0: 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岩穴典柜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连结文化教育基地梅山三苏祠。
1: 四川梅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梅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刺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氏最为有名。苏氏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六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苏轼有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0: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廉威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公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 从政40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1: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史大法文，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氏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继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程氏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深教。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取。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
0: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虞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虞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0000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记事本末》时，也为虞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赞叹。虞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4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0: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诚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2: 是。
0: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2: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0: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2: 我觉得有意思， 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瞻仰御园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0: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

0: 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那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介，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荐，让我们掌声有请。
2: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仓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9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 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

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永作座有名》，陈毅的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耕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毅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释丹怀并告浩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势无风；汝是无产者，勤俭势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臣之后，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汝报答历史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又深夜伏笔细作陈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
我们在第一手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手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它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说之阳，唱之阳，之阳上空红旗扬，学思想强党性，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锣武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茂上金刚。说之呀，少年陈毅他在之呀，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的，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策动旧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罚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打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限期内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夏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铭记革命先烈千秋业，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巷巷，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相传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起陶艺、民俗和花卉，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活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感激，土鸡土鸭，白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连上新农局，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凌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诗篇。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荐。近年来，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儿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2: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大家都看过，在剧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它的场景的取景地胜利化工厂是给我们很多三线的记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湖北襄阳，它叫卫东机械厂，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在我们遂宁的射洪有一个中皇村，一个小山沟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三线企业，叫3536。为什么用代号？大家都懂得。这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准备在川北要建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为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提供军需装备。你看，这是现在的航拍图，有车间，有仓库，其他一应俱全。这是典型的企业的大门口，还有典型的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是有一种时空穿梭交叉的感觉？这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叫65式制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3536生产的。大家看现在很多的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这些，都是这一套装备。让我们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就是一个小山沟啊，完全是从零起步，开荒拓土，夯基垒台。没有汽车，就用双腿；没有运输，用双肩。我去看到有这么两句话：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开始没有懂，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一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晚上啊就用这个扁担在地上一摆，就成了简易的床。仅用了1年的时间，白手起家还真把这个厂给建起来了。这也算是流水线作业专业化生产了。66年底再进厂，68年初开始生产。我们找到一张照片，1996年拍摄的，这是3536厂建厂元老合影，30年的纪念日。其中红色标记的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唐宝德，唐老。 唐老很荣幸现在还健在，住在湖北的武汉，而且今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还专门去当面采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认真地问唐老，当时条件这么艰苦，很多未知，像唐厂长他原来是在成都的一个军工厂，是主动申请带着50多名年轻人，其中有10多名党员，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开拓开荒，难道真的不怕苦吗？抛家别子，隐姓埋名，而且一走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担忧吗？这是他的原声，很简朴，很直朴，但是很有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党叫我到哪里去干我就到哪里去干。在这个厂区有这么一棵树，黄角树，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顺手栽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各位，大家看它生长的环境，在斜坡上，在石堆里。我几次路过这个地方，驻足沉思，这棵树啊，它就在这里静静的矗立，见证着沧海桑田。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让人敬仰的大树啊？原来是它的根，它的根密，它的根深。

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在哪里？是的，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如果全党9918.5万党员都是听党话跟党走，那我们党的事业肯定会像刚才那棵树一样，根深叶茂，蓬勃生机。这个工厂现在还在，但是呢，93年搬到了绵阳，名字稍微有点变化，叫济华3536。它现在也是行业50强，是做制服的一家企业。它的新员工也要到这个老厂来，大家看，寻根之行。如果哪一天我在现场碰到这样的一群寻根之行的员工，我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句，年轻的同志们，可曾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听党话，跟党走。好啊，刚才我们到了工厂，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巩氏村，那是我们遂宁的明星村。到遂宁，到组织部工作，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要去学习学习的。今年的7月5号，我带着敬仰之情到了这个村儿。已经看到村的活动阵地的外面有一面红旗，单看红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你到他的旗座那儿去看，你就不仅敬意油然而生。天安门广场百年庆典红旗纪念碑，202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开启第二个奋斗目标。大家可曾看到，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有100面红旗迎风烈烈招展，这100面红旗就象征着共产党100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就在现场参加这个典礼，他在心潮澎湃的同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红旗在典礼过后会到哪里去呢？如果能够请一面红旗到我们村上去，让村民经常能够看到，记党恩感党恩，那多好。说干就干，典礼过后下来就去到处走访了解。原来典礼过后啊，这100面红旗捐给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基金会。那基金会又能不能够再捐出来呢？可以的，基金会在国史学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捐出红旗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叫红色原则，比如说你有英烈的纪念馆啦、展陈馆这些，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如果获得国家级以上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嘿，正好我们这个村儿就可以申请下来了。但是它是一整套，一面红旗，15米长的旗杆，再加6吨重的旗座，是一整套。为了完整的、无损的拖回来，这个村书记找了一辆长20米的车，用了20000公里拖回来，然后搞了一个捐赠仪式，安装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主人公蒋一家，巩氏村的

0: 党支部书记。当时正是因为21年建党百年的时候，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幸受邀参加这个仪式。他的头衔可不少啊，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等。他的村儿这些年基础设施、政绩、产业、队伍、村民的精神面貌等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儿上的名头也不少啊，国字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优秀村庄、全国生态文明村庄等等，这样的生活城里人也是要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儿前面可不是这样的，跟我们好多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村里面穷，道路差，住得差，精神面貌差。蒋一家1978年19岁的时候出去当兵，就从这个村子走出去，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灵活的脑瓜子，再加坚韧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儿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跟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了。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到了2011年，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2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 所以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你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字，责任。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噱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四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还有武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安归处、双江村、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土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菌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啊，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寿红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 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送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昂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1: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百人物矿际勋在遂宁市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蓬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家，我们侦查选择的前卫林迅速的地点就是这家。
1: 听，里面还在唱假歌，
2: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了廉颇。
3: 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李佳玉的眼线。开门，
4: 我去。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5: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明天来。
3: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奉城旅队伍，路过你门口，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5: 射洪嘴过来的奉城旅，这项沟头都重刚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3: 大亮，你好。
5: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嘴过来的那大兵啊？
6: 真的是，
5: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

0: 快快来，来，请走哈。
1: 大亮，夜半山根，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0: 小女出家。
1: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0: 要不得，要不得。
2: 大亮，你就收下吧。
0: 这。自古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就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要变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说要请我吉祥主商量事吗？你们商量商量。
1: 大亮，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开心的歌再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0: 越大声越好。这没在线，又把锅烫抓起来。
1: 现在开会，徐先生，
3: 局长，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天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1: 试问，你是前地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地区分成旅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你去降落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4: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1: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思龙会师，再从渠县经达县宣汉北进。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缩头乌龟。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叙宁难以攻下，合川也撤不了了，
2: 那又往哪里去了？
1: 同期。
2: 同期。
1: 对，同期。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同期县城。我赞同。
4: 我们也同意。
1: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分成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刘国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2: 是。
1: 扎上红带。
4: 快拿红带。
5: 哎呀，忘了报告总指挥，我派人跑遍了叙宁全城，也为了买到红布。
3: 攻进红旗县城，我们的服装和城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样，没得几号咋个分辨？
1: 你要坏过你大事。红带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我们起义的红色标志，更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们分别去找刘国沟的老乡寻求帮助。
6: 来不及了，
1: 马上走啊。
2: 是。
0: 等等，
1: 大亮，你还有事吗？
0: 你们不是没得记号吗？我没有。
2: 你没有？没有。
0: 魏兆先，快出来！
1: 他们是？
0: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给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平常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国装。等到他们出嫁时， 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没在先，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做记号。
7: 大亮，我
0: 你那么你不愿意啊？
7: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从我们全家人从鸭子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织这件衣裳，我屋头有两三年没有碰过一点油魂，我怕二天。
0: 你怕二天出家时没得新衣裳穿？
7: 嗯。
0: 哎呀，哈妹子，你在个离别后头听到的懂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把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7: 帮该帮，只是
8: 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7: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不愁了，不愁了。
0: 那这件衣裳
7: 送，
0: 这就对了嘛。梅在先，换衣裳。
7: 好。

0: 在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继勋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内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牛角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牛角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1: 我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者你们身上实现了。
0: 我们啊还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件红色嫁衣成就一场红色起义的动人故事。
1: 我仿佛看见我们当初用热血竖起的那一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
2: 高高飘扬。
1: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2: 一同高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启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的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启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们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物阜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绝望。731部队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公然践踏，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与最早的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率先发声，果断行动，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更成立首个正式对日宣战的政权，为全国人民指明抗争方向。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党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抗战中创建最早、坚持最久的人民武装。白山黑水间，面对-30-40摄氏度的极寒，断绝的后勤补给，与敌人避暑式围剿，他们以野果树皮充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共产党人把分散的抗日力量凝聚成钢铁洪流，在敌人心脏地带坚守14年，成为东北大地永不熄灭的抗日火种。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黑龙江省档案馆日前披露的日伪档案首次确认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牺牲时

他随身携带着武器弹药，还有666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购买近20000斤猪肉。而令人震撼与心碎的是，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枯草、树皮和未消化的棉絮。他节省下的每一块铜板，都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日。他的信念是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矗立在茫茫林海，也矗立在后人心中。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要心中有正义，有对和平的向往，就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在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野蛮残暴的掠夺破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历史深处汲取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世界郑重宣誓，正义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多么顽强。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赢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英勇顽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那是一段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史，四万万人齐涛力，同德同心，一荣一。我们不能忘记军人的血性。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打响了百团大战。为掩护破袭，八路军129师385旅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与日军鏖战6昼夜，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炮火及轮番轰炸。此次战役先后有105个团约21000人参战，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速胜妄想。我们亦不能忘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死守阵地毙敌万余，刘老庄战斗，新四军4连82名勇士微乎群众全部牺牲，身后82名青年接续参军。我们亦不能忘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精锐第5师团，衡阳保卫战守军孤军奋战47天，一场场战斗展现了抗日将士为国家独立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血性，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抗战中处处可见的场景。四川老人王者成送子

出征赠死字旗，上书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山东沂蒙母亲王焕瑜将丈夫和五个儿子送往前线，皆血洒疆场。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怀有身孕的李林和突击队引开敌人，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还有那些光耀千秋的名字，左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朱成、罗忠义，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姚子青营五百壮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他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亿万人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战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自身的解放，也向世界昭示，一个觉醒的、团结的、敢于斗争的民族不可战胜，人民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发现它的回响从未停止。为什么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和平的珍贵，更不忘战争的残酷。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始终践行着大国担当，让和平必胜的时代强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空中梯队悬挂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宣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时间上的偶然重叠，而是在历史经纬中彼此呼应，休戚与共。当苏联志愿航空队银鹰掠过武汉晴空，当美国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死神竞速，当白求恩在晋察冀的窑洞里点燃生命烛火，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共赴缅北丛林，这些跨越山海的驰援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协作，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合作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是人性光辉在至暗时刻的闪耀，是同一场人类命运之战在东方的壮烈回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为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彻底粉碎日本北进南进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苦难中走来，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我们向未来的复兴迈进，更加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是对人间正义的守望，对和平发展的考量，对人民福祉的求索。80载光阴荏苒，山河无恙。今天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不禁要告慰抗战。

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小苏，发现没？今天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还真不少。
1: 是啊，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0: 那除此之外，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规定？
1: 条例规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全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贯通。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应当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
0: 嗯，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说的没错，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那这四项任务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1: 学史明理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起智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立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立行，在为民服务上立行，在推动发展上立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六项原则。
0: 嗯，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定的八种学习材料，真是我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新思想的好教材。
1: 是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学党史和务思想相统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1: 这三个决议和四史的书，真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0: 是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条例还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1: 一段时间以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条例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
2: 男的，你是从哪来？
3: 我听讲他弟弟就在我们社区，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有没有他哥哥的联系方式。
4: 对，他侄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
5: 好，我们一起过去。哎呀，潘总，你好，终于接到你电话了。
6: 我们通过潘总的弟弟联系上了潘总了。
5: 后天你过来拿钱就行了啊。

0: 现在你们三方都到齐了啊，事情就这样讲了，现在我们可以兑现了。
1: 行，这个现金我也带了，然后我们现金给你，你点一下，然后把这个
2: 调给我们，
1: 调给我们，
2: 对。
3: 谢谢华姐，把我这个事情把完美的解决了。
4: 这样好了吧？跟我再不会到店的货了吧？
0: 好，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啊。
5: 你过来，你过来，看看的。
6: 你找我干啥？
5: 你这楼上进的胶卷，我们这纸牌你怎么开？
6: 你那是偷房，你自己家那个偷房把这水道堵住了。这个事情就是你们家自己造成的，你不能找我。
0: 你们那吵什么？吵什么？这有什么好吵的？叔子，我跟你汇报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紫饭店漏水一事。
5: 先抢修，然后我们再进行调解。
0: 好。哦，师傅来了，我来帮你一下。
7: 隔板洞啊，已经修好了，现在不会再漏水了。
0: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7: 经过我们现场排查，是那个刘尚啊，在疏通管道时候把管子搞裂了。
0: 嗯，忘了。
6: 什么事？
0: 就是为了这个漏水的事情。
6: 他这个事情是我不干的，他家底下漏水是我不干的。
0: 那我可以坐下来可以聊聊吗？
6: 可以，起吧。
8: 维修师傅也说了，这次是你家管道疏通不当导致的破裂漏水。
6: 这是这家一楼是吧？
0: 嗯，对，影响的地方啊。
8: 上湖要生产，你也争前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9: 我想这就这样过的吧。
0: 他现在修的是他这个问题，非修好了吗？你就不要听你跟他吵架了。
9: 他只要来多个钱，那这事就算了吧。
6: 哎呦，老板你好。
9: 好。
6: 对不起啊，我耽误你做生意了啊。这确实是我家二楼这个水给你造成了困难啊。这些天我把维修费送过来。
9: 不要脸，都是楼上楼下连着连过着怎么好了？不要，
6: 不了，那自然了，是。
0: 事情解决了吧？
6: 嗯。
0: 现在要得合伙了啊。
9: 哎，好。
0: 有什么事情要再沟通了啊。
9: 哎，好。
10: 因为就两千四百块钱买破化妆品，
9: 还
10: 跟我来钱。
11: 是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婚姻法，还有一个是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
0: 看一下这个沟通技巧，你看一下，今天进来吧，看一下。那一万一离婚了怎么办？你说了孩子怎么办？能活好孩子活好。
12: 也挣不挣工资？
0: 那边上了三个人，你信吗？
12: 那没办。
0: 这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8: 他们是也天天在吵架，一小孩子的学习面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3: 真不嫌弃这个吗？
14: 那不中，孩子太小，入不了。我们明年再去。

0: 花姐，再见。
1: 要好好照顾自己，
0: 谢谢。
1: 好。

0: 阿姨，我家狗狗又打架了。
1: 哦，是吗？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0: 我叫杨洋，萌新社保人。我的第一个轮转科室是社会化发放科，这是我身着社保蓝的第一天。
1: 你好，看一下社保的相关政策吗？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大叔，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社保基本业保的。
0: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
2: 我办社保。
0: 行。
2: 我社保卡找不到。
0: 那您身份证带了没？
2: 身份证带了。
0: 行，那您给我。
2: 好的好的。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和耐心。
3: 来坐。
0: 你上半年才刚领失业金的嘛，怎么又失业了？
4: 我把老板给炒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
0: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
3: 哎，来，丁大哥，
5: 两位好。
3: 哎，
5: 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只能来找你们，所以呢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0: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5: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6: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7: 不方便用。
0: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8: 好多了。
0: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
9: 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8: 嗯，好。所以现在我就一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是假肢？
10: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老年中心，这个福利公司。
8: 哎，好好，谢谢
0: 高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11: 群众之事，无小事。

0: 经理，不好了，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货架子倒了，砸死人了。
2: 谁？
0: 新来的小张。哎，
3: 完了，张总知道得弄死我呀。
2: 这个小张啊，
4: 经理，
2: 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试用，咱们觉得你这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办事儿，都是相当不错的。
4: 哎，谢谢经理，应该的。
2: 所以咱们公司决定和你签合同了。
4: 好好好。
2: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们不跟你交社保啊，就是公司会把你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发给你。你现在工资是3000吧？每个月。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返给你，再给你补一点，这样每个月3500，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
4: 行，经理。领导，那你先忙，我出去工作了。
2: 好，你忙吧。
0: 经理，
2: 哎，
0: 咱们这么做。好嘛，
2: 他多挣了钱，咱们公司省了钱，有什么不好的？
5: 你是脑子让门挤了，还是让你踢了啊？你看着给我省个三花两草的，这给我惹多大祸？你让我拿什么赔？
4: 我不是寻思能把公司交的那部分省下来吗？
5: 我说你养什么好？你真是聪明了，不是地方啊！这下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省个芝麻丢个西瓜，没交社保出事了，我全都得搭上。
4: 我也没想着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赔，我
5: 拉倒吧你。
2: 赵总，咱们公司就这么拉倒了，
4: 那怎么办呢？100万，公司这几年攒的家当全赔给小张了，你也走吧。
6: 开店了解一下。哎，你好呢，新开店看一下啊。来，大哥，我们新开。
2: 张总，你怎么？
7: 多大个事儿，从头再来嘛。
6: 走，下一家。
7: 上哪儿？
6: 走，
7: 先去人事局，这次得先把你的社保交上。

0: 会，何时结掉？
1: 我练了两个月啊，我的个的养了八千加回去了的。
0: 啊？我看我的看，
1: 好，你看看。
0: 喂，我有没得，是不是当了没给我们加了？
2: 走，我老板娘。
3: 进。
4: 哎，老板。
3: 哎，你好，什么事？
4: 那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呀？
3: 啊，是吗？不是一直都有交吗？
0: 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月确实没有买。
3: 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确实有点困难，这两个月确实也没有能力交。哎，这个养老保险能省先省着吧。你放心了，公司会交的啊！你也看到我这边确实还是忙，是吧？
2: 可是这个养老保险是我们退休后的保障哎，如果不买，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3: 现在没交，以后肯定会交的。
2: 那公司如果不买的话，会造成信用风险的。
3: 买买买！马上我安排财务就开始进行这两个月的补缴。
5: 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每月按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逾期不交将产生滞纳金，拖欠时间越久产生的滞纳金越多，单位负担更重，及时缴费就是省钱。
3: 看样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该交纳的还是要交纳，不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4: 哎，那麻烦经理了，这样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了。好，我们先走了。
3: 好。
5: 企业购买养老保险，为员工未来护航，携手共建养老保险体系，共创美好明天。

0: 布，用舌头一舔呢，啊，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花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这位师兄，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呢结构呢叫蜜导，就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的，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两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边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刚才这就是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这个也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地步，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 怎么才能传道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的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1: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 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1: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 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0: 好吧，这个又不
1: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0: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够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

喇叭一样，上边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这儿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进闭室啊。怎么进闭室？就是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雄，这是雄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在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蝇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的了，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这样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飞。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呢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它有时间的啊，它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它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它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它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它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它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时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

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际上它是个花，它花在里，砍掉了啊，它花在里面的啊，花在里面的，所以叫无花，叫隐花果啊，更准确应该叫隐花果。那么里面这么多花，它又是靠，而且它也是靠昆虫传粉的，怎么传？你能想到吗？是吧？它和刚才一样，也是包吃包住啊，不仅提供食物，还提供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就这样的啊，无花果里面就这样的，是吧？所以它的花呢，都是在里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怎么传粉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每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口啊，你看它这儿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榕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榕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

这是各种各不啊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你把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可以啊进出，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翅膀都给折断了啊，但是它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粉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这个经过长期进化以后形成的啊，这么一种传粉。这个呢，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啊，这个一种花很漂亮。这个花呢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花很有特点啊。它这个花呢，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上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啊，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他的意思，一方面给他传了粉，第二方面呢，不让他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他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他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这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在这儿呢啊，你看像这两个啊，在这儿呢。所以它是怎么办呢？你们能想到吗？它怎么样来吸引这个蜜蜂来传粉呢？啊，怎么样啊？对了，它长得呢特别像这个雌的蜜蜂，而且还会散发出这个雌性的气味，然后呢就会吸引这个雄的蜜蜂呢过来啊找它，然后找的过程中呢，哎，就传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都是花瓣，这不是蜜蜂啊，这都是花瓣。你看这个花瓣，它的花粉呢在这儿呢啊，好多花粉弄成一块啊，所以叫花粉块。那么怎么来呢？你就想这个雄的蜜蜂落在这上面，它正好就把这儿给带走了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贡梁村的这个花儿大院里，每天都会传出欢快的歌声。马少福是这个大院的主人，也是这支花儿文艺队的队长。花儿对马少福而言，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他的责任。
1: 党和国家这样子关心支持的，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特别心里愉快，能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新疆花儿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在马少福的印象中，演唱花儿仿佛是父辈自带的基因，生来就会。
1: 跟父辈嘛，就到这里面田间劳动，他们都干累了，把铁锹锄头一扔，就抓爬长好几段。这个好像是贴近于人生，就好像在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劳动生产生活当中那个实际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吸引我，让我喜欢的花儿。
0: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巴扎乡作为吐鲁番市唯一的回族民族乡，鄯善县派专人对回族民歌花儿进行了整理。县里的重视激发了民间老中青花儿演唱者热爱花儿、演唱花儿的热情。马少福成为了这些花儿的中流砥柱。
1: 我们是出生在60年代，生长在70年代，我们知道来之不易的生幸福时光。我想的就和原来的老的唱词相比，现在主要还是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党，歌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是翻天覆地的。
0: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让马少福感到激动。为了做好花儿的传承，马少福放下家里的小买卖，四处采风，造访名师，写作唱法，全身心投入到花儿创作中去。
2: 第二段就是献给你玫瑰花的热烈，献给你雪莲花的芬芳，献给你歌草花的吉祥，这都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的花，代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0: 希望。
1: 自豪、骄傲、热情、洋溢，一定要表达出来。最美的花儿。
2: 在许许多多像马少福一样的花儿文化研究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前赴后继的创新发展中，花儿艺术开始走进校园、景区、乡村大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花儿爱好者加入到花儿表演当中。
3: 我叫努热比亚，我自己也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的学一学。
4: 我们的姆卡姆是就是歌曲挺活跃的，然后这个花儿的歌曲也挺活跃的，我们大家一起唱今天的那个花儿，乐很开心。
0: 你看我们有维吾尔族，有汉族，都融入进来了，这是我非常欣慰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不断壮大的花儿歌手和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的花儿文化，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新疆大地缓缓流淌，展现着无穷魅力。对于马少福来说，能让大家通过花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他和花儿最初的预定。
5: 大家好，见面了，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嘿，听说了吗？最近局里来的那个干部小帅，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资深的武林高手。
6: 哇，他有什么绝招吗？
5: 此高手可非彼高手，这小帅的第一大绝招就是拖延大法。据小帅传授，精髓就一个字，拖，万事皆可拖，大事拖小，小事拖延。
7: 喂，同志你好，俺们休区没口路面，人天挖的，住人来人往的还不方便。
8: 好嘞，大爷，您放心，我们会去解决的。
5: 挂了电话，小帅望着屋外艳阳高照，嘟囔道：
9: 这天热的，过两天再说吧。
5: 又是一天，小帅翻看着代办事项清单，瞅着屋外的雨，
9: 这雨下的，过两天再说吧。
5: 就这样，这问题足足拖了半年，仍没有解决，着实坑人。表态之后无表现，面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开的却是空头支票，办事慵懒散漫，念拖自觉，是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万万不可取。
6: 哎，以为明日复明日，岂知万事成蹉跎。
5: 小帅的算盘可打得响亮，他还有一个绝活，
10: 躲闪神功。
5: 他管这美其名曰为合理规避风险。
11: 哎，听说了吗？最近咱们单位有个培苗计划，鼓励年轻干部下基层多历练，你想去不？
9: 别，我可不想去，基层工作我可不懂，万一处理不好犯了错误，得不偿失。
5: 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任务两眼一黑，年轻怕重，挑三拣四，万万不可。年轻时正是需要接受锻炼、拓宽视野的时期，要怀着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迎接挑战。
6: 嗯，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考验的。
5: 在应付工作上，小帅还有很多虚招。一传花。上级布置给他们小组任务和文件，小帅总是不经思考，不加研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宣科，向下一转了之。
9: 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5: 如此层层转发文件，把留痕当做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工作推进没有丝毫促进作用，绝不可取。
6: 这种表面上办，其实只是做给你看，目的是赢得称赞，实际成效稀松散漫，危害很大。
5: 后来小帅的单位结合慵懒散脱专项教育整治，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优化了职级干部管理使用，给机会压担子。小帅转变了思想，调整了工作状态，从躺平到起身，再到奋勇争先，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效能也有极大的提升，成了真正的实战高手。
6: 干部干几当头， 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拒绝摆烂心态，剔除躺平思想，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5: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0: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他在另一个层面上形象地道出了上党堆锦这个传统手工艺品的身世之谜。长治，古称上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的历史流淌，使得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撞击、延伸。这里不仅有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宋金之前的古建筑，还有许多像珍珠般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品。上党堆锦艺术就是其中的一颗。上党堆锦也称长治堆锦，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作为传承了千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有着许多的称呼。2008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它正式更名为上党堆锦。
1: 堆锦的堆字就是把表现的人物就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它这个立体效果就出现了。这个锦就是五颜六色的绸缎。
0: 公元707年，也就是唐中宗神龙三年，临淄王李隆基来到了上党。热爱艺术的他不仅把宫廷乐舞带到了这里，也将当时宫廷里的一种用丝绸制成的工艺品堆卷带到了这里。当时的上党地区盛产丝绸，心灵手巧的上党劳动人民把堆这种技法和当时盛产的丝绸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上党地区独有的民间工艺品堆锦。千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帝王将相们也都已经归尘化土，但是堆锦这一扎根于山西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形式，却在千年的光阴中不曾褪去它雍容华贵的色彩。
1: 上党堆锦主要是在1915年，因为参加太平洋舞兰会而请出了名。到这个50年来时候，就是以国礼馈赠个前苏联和朝鲜，出口量很大。44幅巾帼英雄，还出过3万套的八仙丹绒，曾经非常辉煌。
0: 上党堆锦作品的题材非常丰富，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传统建筑，甚至人们口口相传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题材。这些题材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用牡丹体现富贵，孔雀体现华丽，锦鸡体现吉祥，关公体现忠诚和友情。这些题材经由堆锦艺人们的巧手进行加工创作，制成一幅幅动人的堆锦作品，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价值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党堆锦是用丝绸、纸板和棉花作为主要材料，在经过十几道工序之后，每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动的立体感，花鸟自然真实，色彩华丽，人物生动形象，神形合一。上党堆锦用极具立体感的丝绸锦缎制品，诠释了传统的国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使得堆锦艺术具有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美誉。在工艺上，上党堆锦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沉淀，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技艺也非常精巧。绘稿、拓印、贴飞边、絮棉花、蒙绸、 仅一幅简单的作品都需要十几种技法，而且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堆锦艺人又将这些技法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搭配，所以每件上档堆锦工艺品的创作技法都是不尽相同的。上档堆锦作品制作的周期比较长，拿眼前这幅富贵图来说，这幅作品长75厘米，宽60厘米，厚度3.5厘米，一名堆锦艺人从底稿的设计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5-6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每一幅上档堆锦作品都是堆锦艺人心血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幅幅制作中的上档堆锦作品来一窥过去的时光，共同领略一下这流传了千年的技法吧。想让一件堆锦作品动人心弦，首先需要设计底稿，底稿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堆锦作品的好坏。上档堆锦的底稿一般是用铅笔直接在绘图纸上画成，每幅上档堆锦作品可以说都是一幅立体的国画作品，所以底稿的设计者需要有极高的绘画功底和艺术造型能力。设计者在落下每一笔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他们要考虑如何设计每片花瓣的色彩，让它们看起来真实自然，要揣摩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不夸张的人物神态，思考给人物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使他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如何在工艺可以做得到的前提下使得作品能够精美华丽。底稿设计完成后就要开始制作堆锦作品了，我们就以富贵图为例为您展示一下堆锦制作的基本技法。为了使作品易于定型，画好的底稿要拓印在硬纸板上，把复写纸垫在底稿和纸板之间，然后直接在画好的底稿上用铅笔描画。在描画中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裁，所有的花朵都要分别描画。在描画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硬纸板上的复制品，把印得不够清晰的线条再描一下。拓印完成之后要把描好的花朵从纸板上剪下来，剪裁的时候要依照印好的线条把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剪下来。堆锦艺人按照底稿所剪下的图案是没有花瓣与花瓣之间重叠的那部分的，如果把这些碎片直接粘在一起，那么完成之后这些花瓣就组成了一幅平面的作品。但是我们眼前这一幅幅的上档堆锦并不是平面的，它有层次，有起伏，有立体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取决于上档堆锦一个重要的制作技法，贴飞边。贴飞边可以很好地解释出上档堆锦这四个字中的堆字，把剪下的花瓣，确切地说是花瓣的一部分粘在牛皮纸上，然后把花瓣与花瓣之间遮挡的那部分用牛皮纸代替，把牛皮纸和花瓣整体剪下来，这部分牛皮纸就是飞边。在最后的成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飞边的，它隐藏于花瓣与花瓣的重叠部分，但正是由于这些飞边与飞边之间的堆粘，才使得上档堆锦作品产生出了立体感，让堆锦与其他的布贴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除此之外，上档堆锦的立体感还体现于堆锦作品的每一部分中都蓄有棉花，在制作过程中各部分棉花的厚薄不均，边缘粘贴的飞边粗细各异，再加上制作时艺人们对各部分波折叠压时的变化， 这时候整幅作品的立体感就凸显出来了。给贴好飞边的花瓣正面抹上白乳胶，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直接粘在上面，续棉花的量很关键，注意不能粘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或者部件比较大，也可以选取海绵代替。由于海绵不如棉花容易定型，所以在粘上海绵后还要用剪刀进行修剪。为了能够定型以及之后的上色，续棉花之后的花朵需要用丝绸或者锦缎把它们包起来，这一技法被称为蒙绸。上档堆锦的锦就是从这一技法而来。蒙绸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材料，并且使用不同的工艺进行。拿这朵花来说，因为花朵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为了便于上色，就要选取白色的丝绸进行蒙绸。而孔雀的身体因为要体现身体表面的绒毛，所以要在蒙上白绸给孔雀身体定型之后，再继续蒙上一层与孔雀身体颜色相近的蓝色绒布。蒙绸时选取一块白绸布，比照着花瓣剪下一块比它略宽的绸子，实际的宽度根据花瓣的大小决定，一般不超过1厘米。然后把绸子盖在花瓣的正面，再用辅助的小刀片把超出花瓣边缘的棉花塞到花瓣底下，把花瓣翻过来，在纸板的边缘涂上白乳胶，再把绸子粘在纸板上。在粘绸子的时候，为了防止表面出现褶皱，可以在绸子的边缘处剪开个小口，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间隔太小材料之间的粘连就不够牢固。这样牡丹花瓣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可是我们看生活中的牡丹花，在边缘都会有一些弯曲，这些弯曲就像是挥舞的小手一般，让观赏者不单单注意它们的色彩，还能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眼前的这些花瓣直挺挺的，就算是把它们堆叠起来，看着也不真实，没有生机盎然的感觉。这些自然难不倒智慧的堆锦艺人们，他们依照之前做花瓣的方法又制作了一个小边，把这个小边巧妙地粘在已经做好的花瓣上，这样花瓣的立体感马上就被表现出来了。上档堆锦作品之所以能够看起来那么真实，关键就是要合理地把各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形态堆叠在一起，使其能够把上档堆锦立体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当一朵花上所有的花瓣和叶片制作完成后，就要把它们堆粘在一起了。堆粘工艺就是把制作出来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按照底稿用白乳胶粘起来。眼下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堆锦艺人认真仔细对照画稿，把每一部分粘贴牢固，争取表达出原画稿的构图和设计理念，不能改变原来的设计初衷。富贵图上孔雀身体的制作技法与牡丹基本相同，但是您看孔雀翅膀上这些细小的羽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孔雀翅膀上的这些羽片是把绒布剪裁成一个个小小的半椭圆形，然后把它们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最后按照画稿把粘好羽毛的翅膀粘在孔雀的身体上。孔雀的翅膀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制作孔雀身上最引人注目的

力要始终保持均匀，因为力气用大了，丝线会断，力气小了就没办法一次把丝线抽出，导致丝线打卷。抽好的丝线要粘在毛管上，这些毛管是用从硬纸板上剪下的纸条做成的。首先从硬纸板上裁剪纸条，这些纸条根据尾羽的实际长度和宽度分别剪裁。孔雀尾羽的毛管最短的长度为8厘米左右，最长的有30厘米，宽的达2厘米，细的只有1到2毫米。尾部刀刃形的毛管需要剪成弧形。最后，为了方便给毛管定型，还要在剪裁好的毛管上粘上一条棉线。毛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粘丝工作了。粘丝就是把抽好的丝线粘在毛管上。因为孔雀的尾羽有短羽、中羽、长羽三种，所以在给尾羽粘丝的时候也分为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较短的、样子像扇子的短羽，粘丝的时候选取长度为8厘米左右的毛管，先将毛管固定好，然后从下往上粘丝。粘好之后是一根根细丝呈扇形排列。为了方便之后的修剪，丝线要取用比实际需要的略长的，粘丝完成后再将它们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孔雀尾部呈刀刃形的中羽在粘丝时，为了使羽毛看起来更真实更显眼，可以用棉线代替丝线。制作时毛管要根据需要的长度分别选取，粘黏时要根据羽毛的生长方向一根一根的粘，熟练的可以同时粘几根。为了粘丝时方便操作，在粘羽毛时在另一边可以露一点头，修剪时剪掉就可以了。一根羽毛粘好后再把边缘修成弧形。孔雀的尾羽上最后一种羽毛就是这种长羽了，给它粘丝首先要在毛管粘上成对的丝线，每对丝线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的距离，每对丝线的长度为2厘米左右。在毛管上粘丝的时候，因为这些毛管上的丝线很稀疏，为了让它们显眼也能用棉线代替。然后在末端按照短羽的粘法粘一个扇形，之后用剪刀修剪出形状。到此这幅富贵图的各个部分的组件算是制作完毕了，接下来需要对各部分进行上色。给堆锦作品上色所耗费的心力不亚于直接创作一幅绘画作品，特别是花鸟虫鱼类的题材。在给这种题材的堆锦作品上色时，既要求色彩源于自然真实美观，又要求上好色的堆锦作品高于自然，产生艳丽华美的感觉。对于如此苛刻的色彩要求，现在的堆锦艺人一般采用水溶性较好、干燥快、颜色饱满、不褪色变色的优质丙烯颜料给堆锦作品上色。牡丹以它的雍容华贵和绚丽多彩闻名于世，在我国更被冠以花王的美名。为了体现牡丹华丽的色彩，在上色的时候堆锦艺人们往往会给牡丹披上一层绚丽多彩的外衣。像这朵红色的牡丹花，它的颜色需要浅红、深红、黄色、白色四种颜色调配。上色时为了防止艺人一不小心把颜料画到其他的花瓣或者叶片上，可以使用白纸板作为辅助工具，先把它垫在花瓣或者叶片下面，然后再进行绘画。
尽量在

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上力求变化，只有这样，作品的色彩才能贴近于自然，并且比自然状态下花朵更鲜艳动人。上色时，每朵花所需要的颜料都不多，根据实际的需要取用就可以了。绘画时需要堆景艺人对色彩有比较好的驾驭能力，这样绘制出的堆景作品既符合事物本身的色彩，又能给人以美好的享受。现实生活中，孔雀尾部羽毛绚丽多彩，羽之细长，犹如金绿色丝绒，鲜艳夺目。在这幅富贵图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样也是它那华美的尾羽。那么这些美丽的羽毛是如何做到栩栩如生的呢？利用抽丝技法做出的孔雀尾羽非常形似，但是要让它做到形神兼备，就需要堆景艺人在根根丝线上进行涂绘颜色了。孔雀尾部羽毛的上色和牡丹花的上色略有不同，它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上色时，把玻璃板垫在羽毛下面，将颜色涂在丝线上。第一次上色是为了确定羽毛的整体色彩，短羽上蓝色，中羽和长羽上暗金色，等丝线上的颜料干了，再进行第二次的上色。这次上色需要给羽毛上画上眼状的斑点，更要表现出羽毛上的色彩变化，让它们和真正的孔雀羽毛相比毫不逊色。上色完成后，用手或小刀片把因为颜料而粘连在一起的羽毛分开，让整幅作品看起来更自然。富贵图上各部分完成后就要上板了，这一工序非常简单。按照设计图的大小选择一块合适的木板，在木板的正面蒙上白绸，给白绸施以底色，然后比照底稿把制作完成的花朵孔雀的粘在底板上，用手压结实后，一幅精美的富贵图就完成了。富贵图是上档堆景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它用牡丹和孔雀展现出了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作品中的牡丹花朵朵绽放，娇艳欲滴，寓意富贵吉祥；孔雀秀美，艳姿娇人，象征美丽善良，吉祥幸福。整幅作品把富贵吉祥之美好寓意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档堆景的人物类作品也是上档堆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作工艺与花鸟虫鱼类作品相同，也要经过絮棉花、贴飞边、蒙绸等等工序。但是涂碧成大师告诉我们，在他接触的堆景艺人们之中，能做好人物类题材上档堆景的人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要制作人物类的作品，除了需要熟练精湛的技法之外，还需要堆景艺人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造型能力。拿这幅关公像来说吧，这上面只有关公一人，制作者只依靠一个动作和一个神态就要让关公的形象生动起来，使观赏者在这幅简单的图像上能够感受到千年武圣的凛凛风姿。画龙画虎难画骨，如果堆景艺人没有十几年甚至更久的经验积累，是很难做到的。下面我们就通过这幅关公像的制作，共同了解一下上档堆景艺人是如何通过绘画面部五官和捏褶这两种技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关公的面部，首先要在制作好的空白的关公头部用铅笔画出面部的线条，
在小而且柔

软的凸起物上画图非常的困难，画的时候落笔一定要轻，用力稍大，画的线条就会变形，人物表情也就走样了。在铅笔线条画完后，为了使关公的面部更具有立体感，堆锦艺人会用线把关公头部的眼睛和嘴巴这些凹陷的部分缝一下，这样就丰富了关公的面部线条，使作品看起来更加自然生动。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公是个面若重枣的红脸大汉，但是堆锦上的关公可不是给他涂个大红脸就行了，为了使关公看起来栩栩如生，面部的颜色一定要充满着变化，以使它生动真实。所以在画每一笔时，一定要想好色彩深浅的搭配，哪里的颜色深一点，哪里的颜色浅一点，什么部位是突出的，什么部位是凹陷的，这两者之间怎样过渡才能看起来自然。整体上色完成后，就要画关公的五官了。懂得绘画的人都知道，一幅人物作品成功的关键就在五官上。在给关公画五官的时候，制作者一定要凝神静气，小心翼翼地画，不能有一点点的笔误。关公的头部一般是作品所有部分中最后制作的，画完后再把它粘在已经堆粘上板后的身体上，再粘上胡须和帽子，关公的头部就完成了。衣褶的制作是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在工艺上和花鸟鱼虫类作品最大的不同点，要体现关公这幅作品的生动和立体，衣褶就成为了关键。关公的衣褶在画底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在剪裁的时候按照拓印的线条给纸板剪开一个个小口，注意在贴飞边和续棉花的时候要把粘上的口子再重新剪开，续完棉花后在蒙绸的时候要把绸子塞到这些剪开的小口子里，再把这些小口子边的绸子粘上，这样捏褶就完成了。到这里，上档堆锦的全部制作技法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也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与时俱进的过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上档堆锦艺术，蕴含着无数先贤前辈能工巧匠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昨日和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堆锦艺人定能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上档堆锦艺术更加灿烂的

0: 锅子牛肉，锅子牛肉，好冻的有个嘛，牛子牛大牛啊，大是大牛牛啊，水银婆呀，锅子牛牛啊，水银的婆呀，锅子牛牛。坡下有个的古城寨呀，锅子牛牛，锅子牛牛，是我的家乡嘛，牛子牛大牛，大是大牛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江口县的太平镇，沿着我身后的这条公路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梵净山。可是啊，我此行来的目的并不是欣赏美景的，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村寨，一个被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太平镇隶属于贵州省江口县，地处梵净山东麓，距离江口县和梵净山景区都在10公里左右。因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这里的地形也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驱车行走在山间公路上，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远处更是青山环绕。从太平镇驱车向南，行驶大概10分钟，就到了我们此次的目的地云社村。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古朴雄伟的廊桥。
1: 您看啊，这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云社村了。它背靠绵绵青山，寨前呢又是潺潺流水，用云山映水这4个字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想要进村，首先要先过河，所以啊，这廊桥也是步行进村的必经之路。可是我们的车应该怎么走呢？没关系，我们往这边看。

0: 云社村距离江口县城5公里，全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以山林为主。村寨前的这条河叫太平河，村寨就坐落在河道与群山间的平缓过渡地带。那这个村寨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它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进村去探访一番。在廊桥上，风景美不胜收。忽然，小林听见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寨门口。远远地看见一座风格别致的寨门，上面写着“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字。而寨门前，一群人身着盛装，手拿长竹竿，拦在门前。
1: 我这应该怎么进去啊？
2: 要给我们土家人对上三歌，要喝一碗香甜米酒，再来进这个寨门。
1: 还得对山歌喝米酒
2: 啊？
1: 怎么对啊？
2: 要是你对不来，就随意你唱嘛，唱流行歌也可以。
1: 哦，那我就唱流行歌是吗？
2: 啊，
1: 好，那怎么对？
2: 那我先唱吧，我唱你美女，然后你再回答我嘛。
1: 好。

0: 然后我就在唱。然后
1: 你急着唱，
0: 随意唱就可以。
1: 随意唱就可以。
0: 那我就献一下丑了啊。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
2: 对唱山歌是土家族的民族传统。不会唱山歌的小林就简单唱了几句。
0: 可以了吧？
3: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谢。
2: 刚唱完歌，米酒又端了上来。
0: 嗯，好甜啊。
1: 嗯，对了，我们这个就是糯米酿着的糯米酒，
0: 但是还是能尝出来有度数。要一碗都喝吗？
1: 妈，你喜欢喝你喝，喝不来就
0: 我再意思一下，好吧？
4: 好的。
0: 嗯，
1: 很爱喝。
0: 好，谢谢谢谢。
2: 喝完香甜的米酒，大姐又为小林佩戴了一个奇怪的吊坠，用红线包裹的鸡蛋，并告诉小林，这个鸡蛋吊坠是村民对于来访宾客平安幸福的祝愿。谢过大家后，小林也终于进了村寨。来到云社村，我们碰到了贵州省土家学会民俗专家周远鹤，正在村里做田野调查。他告诉小林，刚才的仪式是土家族的拦门酒，每当远方的亲友或贵宾到访，土家村民就会身着盛装到村头寨口唱歌，设酒家道欢迎。
0: 周老师，为什么说云社村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5: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0: 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八仙居住的一个地方。哦，其中有一个呢，八仙呢就是叫铁观音，啊，他看到这一块呢，地方呢比较肥沃，比较富饶，于是呢就把这个地方呢让出来啊，给我们土家人居住，啊，他们自己呢就搬在后面那个山洞里面，啊，所以现在那个山洞呢，它有一个名称就叫神仙洞、仙人洞。
1: 仙人洞。
0: 仙人洞。
2: 原来在云社有这样一个八仙让地的传说。这也是云社村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原因了。在与周老师的交谈中，小林还得到了一个信息：现在云社村共439户，1700多人，但是其中98%的人都姓杨，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里的杨姓土家族呢，他是从以前那个省旗司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省旗司那个地方呢全都是姓杨，啊，搬迁过来的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支。这个我们县云里嘛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满天张马遍地羊，然后卡德高罗是姓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姓杨的比较分散，县云里其他地方也比较多，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说人口比较多的呢，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云社的
1: 这里
0: 啊，这个地方。
2: 原来在江口县，杨姓土家族人数较多，但是较为分散，而云社村是江口县杨姓土家族最为集中、人口最多的村寨，被称为江口第一大寨。和周老师走在寨子里，小林发现村子周围被青山环绕，山上更是飘渺的云雾，整个村子就像是仙境一般。那云社这个名字是否就是因此而来呢？
0: 说起云社，它还有一个来历。这个云社这两个字呢，它是取自土家语，啊，意思呢就是猴子喝水的地方。
1: 猴子喝水的地方
0: 啊？对。
1: 是有猴子吗？
0: 啊，对。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森林啊比较茂密，啊，所以它跟这个我们的梵净山呢是连成一块的。所以经常呢，这个猴子也在这个河边来喝水。
1: 那现在咱还能看到猴子吗？
0: 现在山上呢还可以见到，
1: 也会有
0: 啊，山上有。
2: 弄清了"云社"二字的来历，周老师又告诉小林，云社村地处梵净山迎风坡下，所以村子常常被云雾环绕，所以现在云社也被很多人理解为云中仙社的意思。云社在发展旅游时，对村子进行了重新规划，在村寨主干道两侧都是新建的改建型木质房屋，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更适合经营。二是修复、加固传统民居，既改善了村民居住水平，也将传统民居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说着，周老师带小林走进了村子的居住区，两侧是高高的墙壁，墙与墙之间的巷道也是时宽时窄、蜿蜒曲折。
1: 周老师啊，我这要不是跟着你，我估计我在这种巷子里面东拐西拐的，都估计迷路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土家先民啊，最初在修这个房屋的时候嘛，他就非常讲究这个布局。他主要呢就是说呢，为了防止毁坏，所以他把这个建筑呢修得像迷宫一样。所以你如果说是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呢，你进来的话呢，可能就出不去。啊，它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军事防卫的这样一个功能。
2: 原来，云社的先民为防匪患，村寨专门采用了这种高墙迷宫式布局，所以这才形成了云社古寨千回百绕的巷道。而土家传统的民居都是木质结构，易发火灾，高耸的外墙还有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而这种高墙大院的建筑在当地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烽火筒子屋。
0: 这个就是我们土家的民居筒子屋。哦，
1: 我看这屋的两侧一个福一个寿。
0: 这个福和寿呢是土家人的两大追求， 一个就是生活幸福，嗯，还有一个嘛就是健康长寿。
1: 您刚才还讲到了烽火筒子屋，什么是烽火筒子屋啊？
0: 这个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
1: 那进去看一下。
0: 哎，
1: 好。
0: 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烽火筒子的这个正房，啊。
1: 看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挺像的。
0: 啊，是的，它的这个整个布局跟那个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差不多。前面是正房，正房的对面就是这个门楼，两边的话呢，左右两边呢，就是楼子。
2: 原来，这种被土家人称为烽火筒子的建筑，是将北方四合院、防火墙与吊脚楼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既沿袭了西南各民族建筑的干栏形式，又吸取北方的景苑格式，构成景苑式吊脚楼的独特形式。特别是筒子屋栏杆上的雕花，不仅样式繁多，雕工也是非常精细。
0: 特别这个啊，它是一个蝙蝠的一个图案。哦，
1: 为什么会雕刻这样的动物啊？
0: 它就是说寓有个寓意嘛。嗯。这个福，蝙蝠嘛，有个福字嘛，福嘛就是寓意那个福气嘛。
1: 哦、福气，福气。
0: 对。这个栏杆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一个万字形的一个栏杆。
1: 万字形
0: 啊，对。
1: 我发现这上面的这个花纹啊，跟您衣服上这个万字也比较的像。
0: 对对，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土家族这个装饰图案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
1: 标志性的，
0: 成为万字图案。
2: 云社村的这些烽火筒子屋，最古老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虽被岁月的烟尘熏得黢黑，但巧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土家族人们的生活习俗，同时还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2015年，云社的烽火筒子屋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性开发，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
0: 这个最初啊，这个土家人在修这个筒子屋的时候呢，因为条件限制嘛，所以需要大家帮忙，需要大家支持嘛，所以就一家出点砖块啊，或者出点石头啊，所以就把这个墙呢垒起来了。
1: 我看这还有手印。
0: 这个手印它就是一个标志。
1: 这是什么标志啊？
0: 就是谁家出的砖头啊，谁家或者出的钱呢、它就是通过这标志呢，可以记载下来。
1: 就来证明自己我往里面投钱了。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手印，你看。
2: 走在村里，小林发现老人坐在门口或闲聊或做活，孩子们坐在街巷中穿梭嬉戏，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经过，而村民和游客就像两条平行线，看似交融却又互不影响。
3: 这样子很好，山好水好，这样子这人也很好。
4: 因为今天是周六啊，带小孩过来玩玩嘛。
5: 山清水秀的，民风很纯正，就是经常可以在这里来放松一下，挺好的，可以带孩子在这里来玩。
6: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昨天晚上我们就睡在村口那个广场上面。
1: 感觉怎么样啊？
6: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过去去过很多的一些个山里边村寨，但是这种清新，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非常好。
2: 我们拍摄的时候并不是旅游旺季，但在云社村看到有不少游客在村里观光游览。而说到云社发展乡村旅游，周老师为我们引荐了云社驻村干部，同时也是太平镇副镇长杜玉。
7: 我们这个村是以发展旅游为主，由04年开始就由国家旅游局对口帮扶我们，一直到现在。
2: 听杜玉介绍，因为云社村是通往梵净山景区的必经路之一，所以依托梵净山景区，云社从2000年开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2005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5年入选了全国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1: 这里面还有音乐声。
7: 对对，这个是我们云社村的村民在跳土家族的舞蹈呢。
1: 土家族的舞蹈。
7: 对对。
1: 是什么舞啊？
7: 白手舞。
1: 白手舞。
7: 对，这个舞蹈是我们根据古时候的一些祭祀用的一些劳作、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祭祀舞蹈。
1: 这能进去看一下吗？
7: 可以可以，我们走吧。
2: 土家

0: 香气了。今天晚上我们来习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读。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想起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天地踏碎了我们的山河，只有全民族、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国破家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郑老师，我们也要加入共产党，
4: 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加入共产党。
5: 这是曾经发生在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宁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阵亡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郊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郊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0: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郑振廷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蛟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斌、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全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蛟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郑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蛟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照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0: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烈生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二三十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烈生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成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烈生分庭抗礼。郑振成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宣传抗战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郑振廷等人由广州回村，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成，而当时郑振成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们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廷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蛟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
1: 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
0: 有请。
2: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1: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蛟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蛟湖小学的历史其实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
0: 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功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功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五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庆斌、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镇镇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

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配合解放军同志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扫清障碍等工作。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万寿桥遍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史称开国大典。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国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0: 同学们，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儿童组织活跃在父兄身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少先队的前身是什么？成立于什么时候？有请。
1: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
0: 很好。
2: 其实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儿童组织的建设。1922年9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个先期组织安源儿童团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0: 1953年8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指出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成长。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以此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少先队。中国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前赴后继跟党走，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是我们中国少年的优良传统。而我们江湖小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印证。
3: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
0: 在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我们少先队的建设。习爷爷指出，少先队应该是

0: 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并希望同学们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不负家长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所以同学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就是要肩负起强国建设的责任。
1: 老师，这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很好，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江湖小学里的星火已经变成了革命建设的熊熊火焰，那今天的那团火焰在哪里？有请
2: 老师。那团火焰是在学校的历史里面。
0: 请坐。有请
2: 老师。我认为也在今天的课堂里。
0: 请坐。
3: 老师，我觉得那团火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很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年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郑振刚的孙子郑铮爷爷。
4: 同学们好。
5: 郑爷爷好。
4: 小时候我的爸爸曾告诉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就要树立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他常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顽强斗争，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学习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他们为之奋斗并实现的愿望，这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不仅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的爱护，更是对未来的担当。
0: 感谢郑铮爷爷。同学们，你们想知道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宣誓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湖村老党员郑灿爷爷重温入党誓词。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孙世仁，郑灿。

感谢郑灿爷爷。也请大家勇燃心中的火焰，牢记铮铮誓言，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下课。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要参观和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探索规律，把握主动。特别是2021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没错，会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二十大修改的党章，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在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2024年的2月，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共6章34条，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总体要求、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0: 那我考考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总体要求是什么？
1: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全党全社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履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责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没错，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10月开始酝酿，1930年6月正式成立，1934年11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7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10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卜村，先后发展9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11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5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9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11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男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6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
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萍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隆平、瑶山、南河、巨鹿、磁县、肥乡、南乐、清风、濮阳等十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20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男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男红旗》，由刘大峰。

主编。八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邯郸。十一月，中共直男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廖化平任书记，冯温任组织部长，刘大峰任宣传部长，玉平任秘书长。除负责领导原来党组之外，馆陶、邱县、灌县、平原等鲁西十六个县和安阳等豫北三个县党组织也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将机关刊物《直男红旗》改为《直鲁豫边红旗》，由刘大峰主编，机关迁往安阳。十二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兼任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1931年2月，中共直鲁豫边特委改称为中共直男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平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五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十二月，中共直男特委迁往邯郸。1933年2月，中共直男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基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康宣臣任委员，郑吉甫任秘书长。1934年2月，鲁西豫北的范县、关城、濮阳、汤阴、华县、内黄等县党组织改由中共直男特委领导。六月，中共直男特委改组为中共直男临时特委，黎玉任书记。十一月，中共河北省委将中共直男临时特委改组为南北两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又称老直男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男特委，又称新直男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尚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三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男特委书记由李京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
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等三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周、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路是绿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太炸了，不行，我抱着目的要坐飞机炸的。
0: 那个是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0: 2005年的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四个军有38、39、40，我们是50军。第一批国家是指四个军国家，由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只有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军46师，从安东的话呢，到火车的话呢，到朝鲜。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吗？第二批在朝鲜呢，白天就在苏宁那边就躲躲，我军的话呢暴露目标，一直的话呢在苏宁那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10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战的话呢，走到哪里？夜战要走到的话呢，大同江。
1: 他们来说，我们是50军，18师、43团，1营、3连。排长，5年的10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0: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楚山，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过，人家就过来。他到了楚山，离我们国疆只60里路了，他那是全部机械化，来的。

0: 在出山的这些比我们都得把那个部队基本上打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也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两辆车一炸，炸掉，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那个公路也很偏僻，他先挑头挑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1: 白天飞机一架挨着一架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停，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要冲过封锁线啊，到阵地上修炮，还要背着一工具啊，哎，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和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打，我们还得走八十五来修炮啊，啊，早一分钟战士就有保存自己的生命啊，没得炮白的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的，炮坏了吧，所以说嘴不说不怕不怕的，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真是一堆废铁啊，每次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法，就像刚才说停战以后那是高兴劲儿。1952年9月3号那天精神大轰炸，一直走开城之内，就炸到的话来顺川这边来，去了以后在朝鲜也下车了以后，羊都见不着了，灯光啊羊都见不着，只要见得着的话呢，那个高射炮啊还有机枪啊，哎呀些的话呢，到谁接的时候的话呢，有啊些的话呢，光线也觉得的话呢，好像的话呢，人也样的啊，因为我们的话那段时间还没有第一次是寻找，还不晓得是哪样，只看到那个火光的话呢，肉啊慢慢的上天，只看到灯火呀，但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接到的话呢，就是一行军了、啊。
2: 10月25日，我们就出个，一直出，出个第一个兵团就是，德华的兵团司令，陆国军38、39、40、42、50，陆军，这陆国军就是德华，后来我才是总共出了5个兵团。我们什么在释放呢，就是把我那个学习小土洞，一个每一个人都挖个小土洞嘛，土洞呢就晚上什么做手的，白天嘛就躲在土洞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有炊事班呢，把饭菜捏成团团，扛了装在口袋就扛了，每个洞这个洞送啊送啊，也没得时间，没得中午时间吃饭时间啊，就是要看今天不够我们时间再能送吗？再送，我们够时间不能送，就是那个受了，受了嘛，敌人就是每天都是用飞机扫射，炮弹打好的这种。他不一定没得时间，所以说他都不是这样的，打什么就走了，打什么就走，打什么就走、是、他有炮弹啊，飞机轰炸我们防线啊，防线我们怎么来说，就是做这些动作什么，怎么他也不一定是他好像又是上上人来着，又是上上人了啊！然后 武汉省的，我们就可以组织，有我的账号的，这就接近他的袭击他，袭击他就赶快就撤回来，就是从武汉走了，就是那，来武汉省这是那国嘛。

0: 不像现在啊，人们会表达感情，那个时候没得那些名堂，只知道拉着手哟抱到一起高兴，就是这个样子。
1: 抗美援朝战争用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新西的炮炮弹的那个炮钱
2: 哦，很小的，
0: 很小一些的，我都不觉得，好多到云大医院去脑血管去，我脑溢血嘛，给住院，医生发觉呢，但是现在还在里头，没拿出来。
3: 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了，有说话余地了，哎，我们觉得了可以。反正是的话了，只要是共产党的好道，共产党有什么事，我们就积极的参加行动。哦，这是我们感到的话了，荣幸。
4: 路上的在那这地方是，啊，就是不正就是地方，啊，才貌展现西二部分人。只要从地方从部队转业一部分干部从事地方财贸战略，我一转就是从东北就转到东川来，就来到东川路啊路山呢挂一个在东北，在商业那个食品厂，食品厂干了十年，就在酒厂干十年。
0: 我现在这个腿这下半截比我零下三十多度了，就是要名副不起作用，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截肢，我啊算幸运还保留这双腿，有些没看到这个叫仁军医院的，那整个都是截肢的战死了。

0: 事，吃饭为大。古往今来，春种秋收，守的是这片土地，求的是这碗饭，保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碗饭，一夜难，四季更替，坚守不渝，从吃饱到吃好，是一代代人的接棒传承。
1: 李哥，
2: 哎呀，高师来了，
1: 这稻子长挺好啊，
2: 挺好。你看它这个大田长势，
1: 一点杂草杂株都没有。
2: 杂草还是你这种子纯度好，种子纯。到时候我把我这邻居都叫过来，你好好给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啊，这是感谢大伙给机会啊。
2: 嗯，不是，也是这个品种，这也是好，
1: 确实是好。
0: 你很难把研究员形象和高世伟挂钩。作为龙江科技人才春燕知识计划寒地早丁稻遗传资源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他认为实验室里呈现不了田间的每一处细节，所以他总说最值得的探索在田间地头。
1: 因为我的父母吧，就是从事农业行业的，从小呢我就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熏陶，同时呢就是我上学之后呢，我就是报考了黑龙江巴音农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啊，我就到了咱们那个绥化分院。
0: 2009年，高世伟从学校毕业来到绥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同为农科技术人员的妻子在国企任职，夫妻俩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对家人来讲是很愧疚的，因为农业科研它是跟着农时走，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的任务，那么这个科研不等人，人必须得跟着科研走，将就科研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早出晚归，这个是常态，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那就得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也得对我们的农业科研负责。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有着1500万亩盐碱地亟待唤醒。
3: 哎，哎，这老碱土地它啥也不长啊，下雨天还稀得焦黄的，只能放点牛，老百姓碰着地口两年，就基本上白得。
0: 当前我省的耐盐碱种植资源不够丰富，能让农民放心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还不够齐全，成为了科研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
1: 这种土不好改，这碱 pH 得在10以上了，
4: 咱说 pH 得到9.5以下，
1: 对，
4: 盐分得到1/3以下，你才能说真正说能打出产量来。
1: 耐盐碱地育种啊，可以说是这个困难重重。咱们这个耐盐碱资源非常少，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有的耐盐碱资源，你再进行改良，然后改良它的品质，改良它相关的抗性，那么它这个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0: 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里传承希望，老一辈专家躬身田垄数十载，以精湛技术破解稳产难题，筑牢保收根基，让每一季丰收都有定盘星。
5: 这个搞科研呢，你起码得有那个对自己，第一得有信心，第二得有决心，第三得有耐心，即使在那个遇到挫折都属于正常。
1: 其实在我们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是那个聂守军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农业情怀的这么一位专家，他就跟我们说要怀揣着一个为国育良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搞科研，不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挫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为国育良种的这个信心坚定好。
0: 年轻一代带着从零到一的创新憧憬，在育种攻坚 技术突破中敢闯敢试，让每一粒种子都迸发突破极限的可能。
1: 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咱们团队这个外延点运动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先请刘老师吧。刘老师是咱们东北中心绥化站的那个负责人，让他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研究进展。
6: 这个耐盐碘这个品种在盐碘区种，它的熟期一定会比正常种的话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季温带种第一季温带的品种有可能说上的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咱们要是拿出说第二季温带的长里程的品种去参加耐盐碘组的实验的话，它一定会比他们更有优势。
1: 我是这么个想法，耐盐碘它也有一个强调品质，要不然的话你别到时候真耐盐碘了，然后在下来。
0: 分歧藏着不同的年轻人对好种子的不同想法，那些看似对立的思路里其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份期待。
1: 我们都是80后90后，那大家的思路都很活跃也很跳跃，那么在具体执行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材料选择上，大家的眼光方向思路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你的观点不

0: 对，我认为我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者我认可你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加强。我觉得这种思维的碰撞是非常好的，也是对这个团队发展更加有利的，因为把所有年轻人的好点子、好的创新的思路集中在一起，那么将来一定会形成一条好的育种的体系。
1: 为了破解那眼睑难题，他带着80后、90后的团队，把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从增产8%到国标2级米的品质跃升，从空壳率压减到20%以内的精细，到穗井温控制在3级以下的稳定，突破性品种在这里诞生。
0: 现在咱们省那个开辟了这个内眼睑审定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进入到这个内眼睑的中间实验里头，这对咱们这个内眼睑育种的这个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科技的支撑。
2: 这片地种水稻种几年了？
3: 种四年
2: 了。种309种几年了？这个
3: 种3年嘛。
4: 现在能达到多少的 pH 值？
3: pH 值达到89。
2: 那可能眼睑地种一个穗儿也得有一百一十个粒儿，
3: 对吧？
2: 对，
0: 算了多少？多宝贵！
3: 145这样式的最低定，
2: 对，145，平均能120多个粒儿以上就行了。
3: 基本没有瘪子，你全你拿着哪个穗儿瞅，基本没瘪子，全是一个瘪粒没有。
0: 最开始是我们的随行试挖，把这个品种在眼睑地做了一个内眼睑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3: 你看看这眼睑地们的大米饭，眼睑地出的大米，
4: 挺香啊！
5: 你尝尝这个，
3: 你拿筷子，你拿筷子尝尝，来，你尝尝。
4: 真好
3: 啊！
4: 真
3: 好，这米相当好吃了。
2: 这就是咱们地里打的这个米啊。
4: 这米饭还滑，真不错，挺滑的。
0: 继这个随行试挖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随行306、309、350啊，随行338这些品种，他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眼睑地上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工程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1: 黑龙江省第2-3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世伟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0: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来观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6: 你像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随行311，这个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那个主导品种了。
7: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也有强大的推广队伍。
6: 对，
7: 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
6: 啊，
7: 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6: 这相当于全覆盖。
7: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进试挖以后，然后就是随行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6: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种了18，表现挺好。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5: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哎，来进屋吧。
6: 好嘞好嘞，来。今年种的咋样？
5: 嗯，我今年和第一年、去年第一差不多，也是500亩。
6: 500亩地。嗯，都种水晶三零九。
5: 对，今年也都是水晶三零九。
6: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5: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5吨，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6: 你像我们育的品种啊，它一般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嗯。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的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5: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6: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5: 行。嗯。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世伟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世伟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6: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世伟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动人

0: 哎，爸，我中了，你在附近啊？
1: 哎，哥哥中来了，前天那提前，他跟人家要退休哎，人家正在四面埠在想搞啥包，你过来看下子。
0: 好好，我进来啊。

0: 大叔大哥，先别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止这一种缴法。你目前这种缴法是按最低档次缴费，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请跟我来。大叔大哥，下午好。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2: 差个案多啊。你要控充盈点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自己的，没给你个三倍，这种2万应该亏本。
3: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2: 你给养老有保障，应该在外面打工，应该踏实啊。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您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不仅仅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如果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或收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呢？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有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啊，他觉得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不管用，所以自己就去创设一种所谓管用的新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要求违法当事人啊在马路上罚站，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去公布他的违法行为，啊，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还限制他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行政执法机关自己可以创设行政处罚手段吗？答案是否定的。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设定并依法实施，这里就包括处罚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哪种违法行为实施哪种处罚手段，都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好的，你不能撇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自己另行创设新的处罚手段。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国的行政处罚手段是13+1，但这13种处罚手段具体适用哪种违法行为，也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好的，啊，确立了一种对应关系。那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怎样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处罚。啊，所以法律可以设定13种行政处罚种类，也可以规定13种处罚以外的其他的处罚。那么行政法规呢，它可以啊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它不能规定，但其他的处罚都是可以规定的。那么地方性法规呢，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两个处罚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是倒过来了，它的权限就小一点，啊，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啊，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啊，人身罚是高压线，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规、规章都不能规定。第二点呢？对于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其他处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常见的违法情形。第五一个是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但少数社会组织未能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有的违规增设涉企收费项目，破坏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看一个案例啊，深圳市某协会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标准收取会费，那么它章程本身已经制定了一个会费收取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收费，而是按照会员企业实际拥有的车辆数量，以每台车每年200元的标准收取浮动会费。2019年12月到2022年8月这期间啊，多收取了会费，共计46万。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向会员收费或摊派的规定。协会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了存在的错误，将多收取的会费啊，全部退还给了相关的会员。2021年2月2日，深圳市民政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该协会限期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这个通知，强调要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其中啊，围绕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的要求，那么措辞也是非常严厉的。这五个严禁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严禁强制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啊，行业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加强涉企收费项目评估论证，严禁违规新设涉企收费项目。同时还提到，民政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推动健全综合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那么从执法实践看，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情形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二是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或者说是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三是利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多头收取费用，也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收了，那么分支机构呢再次收费；四是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费用；五是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或者其他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六是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七是呢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八是呢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九是呢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十呢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费用；那么十一呢是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等等吧。以上呢是执法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违法情形。

六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是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成立、运行及监管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资金要求等关键要素。以社会团体为例啊，其登记的事项有八个，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这八个重要的事项。那么这些重要事项发生变动，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践中啊，常有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变更登记的要求有误解，比如说社会组织只是完成了内部变更程序，没有将相关的变更事项报到业务主管单位，也没有向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再比如，社会组织仅仅将变更申请上报给了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在民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这两种情况都构成了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看一个案例，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接到了线索举报，那么反映啊，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啊，涉嫌未按照规定办理地址变更登记。那么随后呢，深圳市民政局啊，便启动了调查程序，执法人员赴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的登记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那么发现呢，这个现场啊，没有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个物业管理人员核实，该地址啊，在2017年以前确实有深圳市这个行业协会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但是在2017年以后啊，这个场地啊就租给了深圳市某一家公司使用。那么在现场调查之后啊，深圳市民政局啊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调查。那么同时呢，对该协会的副秘书长进行了询问调查。据这个副秘书长陈述啊，该协会啊自2017年起啊，确实啊已经不在登记的地址办公了啊。那么由于啊秘书处工作这个交接失误，导致了未按照要求办理地址的变更手续。2021年1月，深圳市民政局依法给予深圳市某行业协会警告的行政处罚。那么行政许可法第49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登记事项范围、变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一款规定，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相应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四项也作出了规定，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一个是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坚持非盈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

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作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就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加之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2022年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

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委代表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17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13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10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18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9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啊，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也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啊，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三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30条第一款第5项规定，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你看这些细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对，我这还拿了一个，但是这个是差不多二十多天前啊，因为二十多天前呢，这面就跟我定说到时候做一个讲座，我说到时候我要讲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后来我就摘了一些放在一个冰箱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刚拿出来，但是已经黑的也不像。

到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

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在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看到了吧，风媒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风媒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接这个果接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儿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的啊，雄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聪明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媒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媒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这儿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

这个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原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风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结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原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结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结。它因为是雄的和池子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 好，刚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风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 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 但是看这个，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特别小，但是这么小呢，它又吸引不来昆虫，怎么办呢？于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呢，就把旁边的一些叶子呢，哎，变成了这个鲜艳的颜色。这样的话呢，靠这些叶。 啊，这些颜色呢，把这个各类昆虫呢给它吸引过来。那么来了以后，当然它就直接是吧？它是被这个外面的吸引过来，但是它来了以后，哎，发现这里面有花粉，然后它进行一个采粉。采粉的过程中呢，就进行了授粉啊，就进行了这个虫媒传粉。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 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 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它每一个小的都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苞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 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特花而来的啊，进化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珙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 苞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0: 乘客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哎，别让他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
2: 你们物业天天就说物业费挤挤，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什么？
3: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2: 你负责吗？
3: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4: 喂，陆姐，怎么了？系统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3: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5: 哟，李叔，叫花呢？
6: 哟，小陈来了。
5: 闲着也是闲着，浇浇花，打发打发时间。
6: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
5: 好，
6: 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收到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呢都信任你，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活动管销主管。
5: 是吧？我浇浇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儿啊，老了不行了。
6: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3: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278个高层楼栋，人口密度高，治理难度大，每个楼栋就是竖起来的村民组，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2: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解决。
7: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天了，
8: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6: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9: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一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研究了大家的想法，也请来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2: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一户得不少钱吧？
7: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退伙就7000块，如果你换这个至少怎么愁？
6: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9: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个临时的电梯更换业主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7: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儿，也敢说话，要不先报个名，
9: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2: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6: 这个您可以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积极报名。
7: 我也报名，
10: 可以报名。
6: 好，好。
11: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8: 是吧，我家住3楼，电梯又少，不然小区里面那台咬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3: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建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驻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6: 折腾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0: 志向，

0: 终于有新电梯坐了。
1: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要宠物的问题是去讨论了没有？该起床日程大，
2: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一楼见。
3: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见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一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链接共建资源，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4: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2/3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3: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建工作法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法，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你们居委会反映个。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薏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2: 小华因为有好多人也想进好看嘛，看得开心，
3: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4: 说在，我想你翻一个文字，就是我们家那个晒日本的米子怪晒。
3: 你们今天就为这两件事是吧，来的？
2: 对。
3: 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3: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吧。
5: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薏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3: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5: 哎，对，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3: 是吧，
5: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洪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

0: 看到彭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1: 彭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在这里来聊聊天，学学技巧种花。
2: 那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纠正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2: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顶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哎，对了，一定要注意点啊。
3: 阿姨，伢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流到俺地坝，不是我问题不？那不理我这是哪问题了啊？这里就是挖楼上，那肯定是俺房水没走好啊。
4: 叫什么问题嘞？
3: 肯定是俺房水没走好啊，要不然怎么漏到我家来了？
5: 那肯定是俺的房水没走好吧？要不然怎么漏到？
6: 别吵了，别吵了，等着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1: 阿姨，这是俺问题，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4: 哦，这个是我家问题，
1: 就都是邻居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4: 对，
1: 确实是你家问题。
4: 对，是我家问题。
1: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4: 对，不来解决啊！我一到地大你子了，干地大生意，不接不着。
7: 张阿姨，您去哪呀？
8: 我去老年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8: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哟，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哎，我说你是说什么呢？你才遛鸟呢，还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1: 哎，老李，
2: 又怎么了？
0: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社区办事不力，摊上大事了。<笑>
2: 我们摊上什么大事了？
0: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家脚啊？
3: 不是，
4: 是
5: 锻炼锻炼啊。
6: 李大爷，
7: 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
0: 哦，哪两天呀？哪天呀？哎，你给个准谱。
7: 反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0: 哎呦，我用你拉，你有这精力啊，哎，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哎，
8: 最近幸福里周边街道加装了安防监控系统，这样啊就可以实时监控社区内的人员和车辆行动，要是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能立刻报警处理，我们的巡逻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9: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去送啊！
10: 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过来，你干什么？
1: 我媳妇儿，你要干什么？我奇怪的事儿，什么？不认识你？给我回家！
0: 谁是你媳妇儿？给我回家！
1: 谁是你媳妇儿？
0: 给我回家！
2: 住手！
0: 我认你了，哥。丫是谁呀？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1: 那好了啊，告诉你啊，今天谁从谁孙子？
0: 哎呦，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1: 不是，你谁呀？
0: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
1: 您谁？我说你妈，你大妈，怎么着？还敢不敢了？嗯，不敢了，大妈。我们没调戏小姑娘，那是她前妻，那是。
3: 你胡说！不认识你们。
1: 不是妈，不是大妈，那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前妻，我认错人了。
0: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
4: 没事，没完，一会儿咱派出所说去啊。对，不是我，怪不得都是牛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啊！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0: 张凡，
4: 啊，
0: 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4: 牛大姐，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0: 我老板这脸吗？ 那得改，
4: 没有，你还是板着脸。

0: 接近。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到了吗？
0: 你呀，又说笑了。来，请喝水。
1: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0: 张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新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世臣啊，一定重谢。
0: 帮过吧，帮了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啊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1: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1: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啊，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1: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
1: 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0: 是，你哪位？
1: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0: 哦，想起来了，老梁和我提起过你。
1: 他让我从外地捎带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0: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1: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0: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0: 哎，好，那我先回了。
1: 好的，嗯，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娘，嗯，来做了你最好吃的鸡蛋汤。
2: 哎呦，哎呀，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喝。
0: 趁热喝。
2: 嗯，
0: 老梁，你是不是有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2: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0: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2: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在开会离不开，就没去了。
0: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2: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少来这一套。白天你在办公室被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
1: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样会上交给组织。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0: 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2: 哎，别别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1: 在这之前，政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青年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3: 好，我一会儿就去。
1: 王书记，您请看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
4: 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老梁啊，陆西顺利拆迁后啊，经过3-5年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1: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4: 累了也要加紧干。

0: 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有细，既要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要把道理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1: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2: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哎呦，今天加班又值了。

0: 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肯定是国金没有到位。佣金问题，我们的佣金没到位，
1: 估计是中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被人抢走了，真窝囊！
2: 不过，我老胡服过谁呀？
0: 屁吗？
3: 是屁吗？
0: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

0: 回。
1: 佛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了。
0: 哦，胡总啊，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响当当的，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0: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只有参与投标并且中标才有资格。你们公司中标了吗？
1: 正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中标，所以才想请你帮帮忙，画一块区域啊给我们看看。
3: 帮不忙，帮了小老板忙，开发商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威逼利诱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哟，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正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4: 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0: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啊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2: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叫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0: 可以随意的划拨，那还要招投标干什么？
1: 好，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也别想顺利的搞下去，咱们走着瞧。
0: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怕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你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
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四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蒲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谷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钠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牛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牛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从而引起牛胃和网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牛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

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瘤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瘤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食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瘤胃鼓气。牛瘤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瘤胃鼓气的初期，瘤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瘤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干草等。奶牛患了牛瘤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瘤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

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疾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蹄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蹄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蹄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

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瘤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5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钳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踵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蹄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踵部分的角质层，
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腹中面的条件下，去除体肿部位。

乌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地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蹄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蹄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病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蹄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流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

失眠、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流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梅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指尖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
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

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治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
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乳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料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犊前60天到产犊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位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位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位，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位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位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

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变，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躯高于前躯。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卵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时，随处可见地上铺着一种华而不色的大方砖。这种大方砖光润如墨玉，平滑似镜，饱经时光的雕琢而丝毫不减风貌。原来这就是产自于苏州的传世之宝御窑金砖。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做的砖，而是大方砖的雅称。据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紫禁城，特派官员到陆墓兼职砖。书中提到的陆墓就是今天苏州市相城区的陆墓镇，因此

地土质优良，做工考究，烧制有方，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苏州陆墓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相传御窑之名即为永乐皇帝赐封。那么为什么称其为金砖呢？流传至今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于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做金砖，后逐步演化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金砖。明嘉靖、万历以及清乾隆年间，御窑金砖烧制进入全盛时期。在清代，每块金砖的造价高达9600白银，相当于当时一担大米的价钱。因为金砖制作成本巨大，民间还流传着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这也是金砖得名的一种说法。清末以后，因战事连年，御窑金砖生产曾时断时续。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修复三大殿内外地面，使用御窑金砖18万块。2003年，北京天安门、天坛的修缮也使用了大量的御窑金砖。时至今日，在御窑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御窑要唱御窑经，御窑砖瓦有名声，御窑两字皇帝赐，600年来到如今。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这里有着昆曲、园林的文化浸染，也有着悠久的砖瓦制造历史。元和堂、阳澄湖、白荡湖怀抱的陆墓镇，自古以来谣烟瘴天，以烧制砖瓦及其他陶器制品著称。苏州温软饱满的水将陆墓的泥土滋养出黏糯柔润的特性，与常见的淤泥制土不同，制作御窑金砖选用当地特有的黄泥土，这种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邓泥，使烧制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原来陆墓附近的阳澄湖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太湖，属于典型的湖积冲积平原地貌，土壤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了独特的耕作土壤，土壤的下层较为粘重，易于交结，适于制坯，烧结后不剪不蚀，坚硬异常，这也使得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金砖制作工艺的精细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需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烧窑和印水等8道大流程，所含29道小工序。这种以反复和精细为特点的工艺，是陆墓窑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苏工苏作的精气神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工艺韵味的典型。这是一门水火相济的艺术。说卦传有文：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到了陆墓御窑村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7转得土、6转成泥、8月成坯和130日而后印水出窑的功夫。炼泥流程之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
用功费力

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砖。御窑金砖制作有七砖而得土之说，所谓七砖得土，指的是初步去除泥块中杂质，使土块变形

沙的黄色黏泥，将优质的黄泥土筛选出来，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凭风霜雨雪侵袭，使其团粒结构受到破坏而分解，去其土性，俗称冻土。冻土的目的是使泥土无硬块，容易翻踏，质细而粘性强。晒到一个月左右，这时候就开始将其敲打成泥块，再经过掘、运、晒、锥、冲、磨、筛等七道工序的处理，才能达到七转得土。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技艺融进了一部分现代的手段，这不但秉承了一贯的精工细作，而且还减轻了窑工们的劳动强度。除了磨碎可以使用现代手段外，其他的人工炼泥工序一道也不能少。炼泥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石子儿，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澄浆沥泥。据《造砖图说》记载，覆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螺，筑地以晾干之，布瓦以吸之，勒以铁弦，踏以入足，即修筑三级水池，用三级网罗过滤细土、沥浆，进而经过沥、澄、滤、晾、勒、踏六道工序，炼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这是对于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用自制的切泥秤，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再由人工反复踩踏，去除泥团当中的气泡，像揉面一样炼出泥土的粘性，是为炼泥。待得泥料炼到半干时，需要再进行反复的翻倒摔揉，这个过程被称为醒泥，目的是让泥中的粘性和沙性达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炼泥是金砖制作的关键工序之一，也是其与普通砖瓦烧造的最主要差别所在。翻倒摔揉的次数、时间和时机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来把握，把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金砖出窑后的质量。工艺的反复使得仅是炼泥就得持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稠密的泥团炼好后，即将进入烧制金砖的下一道工序——制坯。工匠们将泥团装入制作金砖的木框中，俗称灌砖坯。要一鼓作气，两个人再次在泥团上面反复踩踏，直到踩实为止，使框内泥坯无气孔。木掌，这是用来敲打抹平泥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碾压泥坯，经过反复来回碾压结实后，再用铁丝做成的工割削切坯面，使其平整，然后把多余的泥片拿掉，撒上点水，用工具将泥坯的表面整理平滑，再盖以特制的印章。印章一般有3到4个，这是过去为了确保金砖的质量而制定的严格规则。每块金砖上都刻有金砖生产的年份以及尺寸规格，督造、监造官员的姓名，窑户烧造的姓名，以备检验金砖的质量，追查责任事故。如今的工匠们依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为了保证坯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细纹裂痕，砖坯做成后需要避风避日，置之阴室，使它直立在通风处自然晾干。存放在砖坯的屋室需要防止太阳直射，还要根据气候适时开门开窗。何时开窗、开多久，全凭有经验的工匠来把控。此外，每隔一两天就要上下翻转砖坯，用拍板将砖身拍平拍直，
既要晾干砖坯，

不能让砖坯中的水分挥发过快，以防止砖坯爆裂。因此，还需要薄膜遮护砖坯。据《天工开物》记载，月八月而后成坯，也就是历经数月的阴干，砖坯方能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也是大有讲究，砖的堆垛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需要有专门的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操作。通常装窑时，金砖堆叠的四周围要配以其他散砖，散砖在焙烧过程中可以对金砖起到保护作用。普通的黄泥之所以能锻造成质若金石的金砖，就在于岁月的反复沉淀。这个恪守了几百年的法则，金家祖辈相传的独特工艺，在金梅泉的眼中是极其完美的。在他的印象中，自家的老窑用这种方法从未烧出过品相参差不齐的方砖来。砖坯的烧造时间大约还需要五个月左右，不同月份使用的燃料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隆康是稻谷碾磨后脱下的外壳，也是第一个月焙烧金砖的主要燃料，温度比较好控制。期间为了防昼火激烈，第一个月要用隆康熏一个月，其中前二十天视为微熏，其后十天开始用浓烟熏砖坯，这样做是为了让其水分完全散发。第二个月选择硬柴烧一个月，硬柴极易点燃，具有比较高的燃料热值，可以让砖坯真正享受火焰的考验。前二十一天用文火烧，剩下的十天开始用紧火。第三个月选用稻草类的稞柴烧一个月，稞柴的热值比硬柴更高，相同质量的稞柴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这时窑温逐渐升到800摄氏度以上，此时的温度已经很高了，自始至终不能断火，一定要保证火烧得均匀。最后40天开始用松脂类的枝柴烧，由于富含油脂，枝柴的热值又比稞柴高出不少，是上好的燃料。焙烧时火候的控制和把握，柴草加入的时机和数量，是金砖烧制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工匠的烧造经验和一双慧眼。倘若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呈青灰色，出窑就会变成发黄的嫩火砖。所谓嫩火砖，就是一经风吹雨打，很快就会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分，砖面上就会出现裂纹，甚至烧出的砖会缩小变形，进而破裂，不能够使用。如此严格的技法，需要窑厂烧砖工在130天内经常观察火候，及时扒去柴灰，填入燃料。这是工匠们寸步不离、日夜守候的心血结晶。当窑火熄灭后，工匠们就沿着窑墩外又高又陡的砖梯，把水挑到窑顶，再从窑顶渗入窑中。这是预窑金砖想要成功出窑的一道必经的特殊工序——印水。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地，四周略微隆起，从窑顶慢慢渗入适量的水。水遇到高温，化为蒸汽，使得窑洞温度逐渐下降，一直持续到砖瓦冷却，继而使金砖在窑内

生窑变，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也使它具备了足以久持千秋的坚硬质地。通常经过4天左右的印水，300斤砖瓦大约需要水4800斤，而水量的多少和渗入的速度也是决定着御窑金砖最终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随着不断的印水，窑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等到完全冷却后，便是金砖烧造的最后一道工序——出窑。为了节省劳力，首先窑工们会在地上提前支起来一个电力起重机。随着起重机和窑工们的齐心协力，一块块金砖被他们抬了出来。出窑后的金砖要经过精心的挑选，缺角的、破残的、颜色不正的、声音异常的都要剔除。明代张问之的《造砖图》说，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精挑细选的过程：或三五选一，或数十而选一，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皂纹，无坠角，扣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格。无名工匠复杂而漫长的劳作，使原本不明一文的泥土竟然有了黄金的身价。皇帝可以用4年的时间召见一座工程，也可以用近2年的时间仅仅打磨一块方砖。速度与精致都凝聚在一块块品质卓越的金砖里。源起于明代永乐帝的南都北迁，消歇于清宣统帝的紫禁城退位，一部金砖的烧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从永乐至宣统，苏州陆墓的御窑金砖含藏的不仅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和精工细作，也是明清王朝和中国历史整整500年的荣辱和兴衰，更是陆墓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整整500年的喜怒哀乐和血汗心志。一两黄金可以是明朝初年1500斤精米的价格，可以是清朝初年3个县令一月的薪酬，也可以是一块地砖的造价。御窑金砖之所以会有天下第一砖的称誉，最为关键的是无数平凡的窑户工匠在阳澄湖西、苏州城北的这方水土之中，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辛劳，融进了他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验与领悟。

0: 漆器，通常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它可以抛光到与瓷器媲美。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有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我国制作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从商周到明清，我国漆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工艺不断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漆器逐渐从实用器上升为观赏性极强的艺术品，并且具有了很高的经济价值。目前漆器生产遍布我国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北京漆器、福建漆器、扬州漆器、平遥漆器等。各地方的漆器与当地文化结合，各具特色，竞放异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漆器来自江苏扬州。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隐于海内。隋唐时期，扬州漆器工艺格外精致，金属镶嵌产品日益增多。明清两代为扬州漆器的兴盛时期，除了彩绘和雕漆外，平磨螺钿、百宝镶嵌等新工艺也有所发展。传统的扬州漆器是在精致修漆的基础上，选用翡翠、玛瑙、珊瑚、碧玉、云母、夜光螺及金银等上百种名贵材料制作而成。
1: 从这个创造理念上来讲，扬州漆器的这个更注重于文化的表现，因为扬州本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名城，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文人墨客比较集中，所以扬州的工艺受这个文人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厚。
0: 正如谢世强老师所说，扬州漆器的装饰侧重于南方之秀，造型则渗透着北方之雄，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流露出扬州特有的文化气息。扬州漆器以装饰手法见长，每种装饰工艺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在扬州漆器装饰过程中，往往将各种装饰工艺混合使用，这样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创造出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扬州漆器。扬州漆器品种丰富，技艺精湛，色彩绚丽典雅，造型古朴庄重，同时将欣赏性和实用性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扬州漆器按照造型和用途划分为屏风、家具、杂件三大类，以屏风、家具为主。屏风和家具产量占扬州漆器生产总量的80%以上。任何一件工艺品的制作都需要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设计。扬州漆器的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器型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要考虑漆器的用途、形状、使用的胎料等等。另一种设计是关于装饰工艺，扬州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平磨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等。具体使用哪种工艺进行装饰，需要设计者提前构思好，构思完成后还需要将它呈现在画稿上，先使用铅笔勾绘，再用墨笔定稿。这个车间是扬州漆器厂的木工车间，漆器的胎料种类很多，比较常见的有木质、竹质、金属、塑料等。扬州漆器的胎料以木胎使用最多，花梨木、鸡翅木、松木、榉木都是制作扬州漆器木胎经常选用的材料。对照设计稿上的尺寸以及质地要求，对木料进行选择，然后使用多面锯对木材进行切割。 通过四面刨或砂磨机的打磨，使木料的表面光滑平整。最后将木料按照稿件要求组合成器型。组合好的器型都有接缝，在接缝处刷上面糊，贴上麻布，可以防止器型出现裂纹，影响整件漆器的光滑。扬州漆器在上漆之前，首先需要做灰。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扬州漆器在做灰时，使用产自扬州市潍阳区北部30平方千米内特有的黄色粘土，烧制成瓦片，粉碎成不同木数，按照比例混合后，加入胶，做成腻子，挂在器型的外表。胶由松香、聚乙烯醇、水按照3:5:2的比例熬制2个小时做成。第一遍灰叫做粗灰。

这便会附着在气形与第二道回之间，要求它的附着力要强。同时它不是雕刻层，要求它的强度也要大，所以120目的粗灰与200目以上的中灰、400目的细灰比例为4:3:2。先在桶内倒入胶，再放入混合好的灰，胶与灰的比例为1:2。搅拌30分钟后，由工人将第一遍灰刮在器型表面，第二遍灰与第三遍灰制作材料与方法与第一遍灰相同，只不过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有了变化。第二遍灰作为雕刻层，强度要求不再那么大，同时对腻子的细度有了要求，所以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为2:5:3。同样与胶混合，在刮第二遍灰之前，需要用200目的砂纸对第一遍灰的表面进行打磨，确认表面光滑，才可以刮第二遍灰。由于第三遍灰与漆层接触，所以这遍灰对细度有了很高的要求，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调成1:4:5。在上这遍灰之前，需要300目的砂纸对第二遍灰进行打磨，打磨完毕将第三遍灰刮在器型表面，把猪血料、滑石粉按照1:3的比例混合，再加入水调成灰浆，刮在第三遍灰的表面。这遍灰浆的细度很大，作用就是遮蔽毛孔，使漆层刷在上面更加细腻光滑。最后使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后，就可以做漆了。扬州漆器使用大漆或合成漆做漆料，大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枝叶，为我国特产。大漆非常神奇，刚从漆树上取下时为乳白色，与空气接触后变为红棕、深红、棕褐色。使用天然大漆需要漆工配合银珠粉等矿物质进行调色，所以现在的漆器制作更多的是使用合成大漆，这样不用漆工自己调色，节省了一定的时间。糙漆也就是灰层做完之后，光漆之前先刷一层漆垫底，用以加实灰底。糙漆可以让漆面更加平整、厚实、光滑。接下来进行光漆，拂去漆面的尘土，使用刷子按一定的方向将漆料刷在器型上，要求薄而均匀，不能出现皱纹。根据装饰工艺的不同，光漆从几层到几百层不等。光漆完成之后，一件光素无纹的漆器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饰工艺了。扬州漆器在工艺上采用涂、绘、勾、刻、填、雕、镂、磨、镶、嵌等多种手法，具有平、亮、细、匀、艳、雅的艺术表现效果。装饰工艺种类有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古石镶嵌、刻漆、彩绘等几大类。扬州螺钿漆器制作历史悠久，制作水平很高，它分为平磨螺钿和软螺钿两种工艺。平磨螺钿漆器是以贝壳做材料，磨成薄厚一致的平片，在漆坯上根据画稿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最后打磨抛光而成。由于所用螺钿较厚较硬，所以又被称为硬螺钿漆器。制作平磨螺钿漆器首先需要做垫，
选择生长了3到5年的珍珠蚌、夜光螺、鲍鱼贝等五彩螺片，除去黑褐色角质层，磨成厚1毫米的平片待用。将化蚌切割后，用面糊贴在螺片上。根据化蚌使用锯工对螺片进行切割处理，锯工由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细钢丝3个接触面砸出锯齿。这样做的锯工不但锋利，而且制作简单。螺片经过切割后还需要垫色，由于螺片是白色的半透明材料，为了使螺片组合漆坯上呈现出多彩的层次感，用画笔蘸取颜料，将螺片的背面对照画稿的设计一一涂上颜色。当螺片背面的颜色变干后，使用白乳胶按照画稿的设计将螺片粘在漆坯上。由于螺片有一定的厚度，这时在已经粘上螺片的漆坯上再涂刷一层漆，漆的厚度刚好将螺片覆盖。这层漆干后，使用打磨机进行磨垫，以磨线出螺片为好。粘在漆坯上的螺片只是物体的形状，还需要根据画稿设计，用笔尖蘸取墨水，在螺片上勾画细节，例如孔雀的羽毛、花瓣上的纹路等等，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真实性。因为水产品容易风化，不易保存，最后要在漆坯上涂刷一层透明漆，使用钢琴漆最好，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螺片，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最后将漆器进行抛光处理，使它明亮如镜，呈现出瓷器般的光彩，这样一件平磨螺垫漆器就完成了。如此算来，制作一件简单的平磨螺垫漆器，它的生产周期至少需要50天。由于螺垫本身呈现白色，所以平磨螺垫漆器的漆底以黑红居多，要求画面俊朗清秀，螺片拼接紧密，图案磨显清晰，追求画面疏密对比的效果。软螺垫漆器又称薄螺垫漆器，与平磨螺垫漆器选用的厚硬螺片不同，软螺垫漆器选用的螺片薄如蝉翼，柔软有弹力，色彩斑斓绚丽。扬州漆器业又把软螺垫称作点螺，点螺工艺晚清后期失传。1978年，经过3年多的调研试制，扬州漆器厂终于恢复了这一扬州独有的珍贵漆器品种，被国家列为对外保密工艺。点指的是技法，螺指的是材料。该工艺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螺、珍珠贝等高档材料，精制成薄如蝉翼、小如针尖、细若秋毫的螺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点植在平整光滑的漆皮上。经过精致的修漆工艺，使点螺漆器具有图案精致、色彩绚丽、随光变幻、光滑夺目的艺术风格。这对和平颂、喜鹊登梅大挂瓶，是1959年扬州漆器厂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制的雕漆嵌玉作品。它选用翡翠、珊瑚、玛瑙、黑墨玉、碧玉等高档玉料，精致成花鸟浮雕图案，镶嵌在雕漆锦纹上。这对挂瓶曾陈列在人民大会堂20余年。6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国宾时，多次在大挂瓶前合影留念。它于1982年运回扬州，现陈列在扬州市工艺美术馆，作为稀世珍品收藏。雕漆嵌玉漆器和古石镶嵌漆器都是百宝嵌漆器的分支。百宝嵌漆器在我国萌芽较早，到明代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流行于明末。修士录里记载，百宝嵌珊瑚、宝石、琥珀、玳瑁、
螺钿

象牙、犀角之类，与彩漆板子错杂而镌刻镶嵌者甚贵。雕漆嵌玉漆器由玉石锦纹构成，在制作之前，首先需要按照图稿确定出玉石和锦纹的位置，接下来雕刻锦纹。用于制作雕漆嵌玉作品的漆面大概五六十层，厚度一厘米左右。雕刻时采用大大小小的刻刀将锦纹雕刻成三角形、回字形、不规则形以及波纹形，锦纹深度两毫米左右，它作为背景起着突出重点、烘托主题的作用。目前雕漆嵌玉漆器使用的玉料品种非常多，常用的有白玉、青玉、翡翠、绿松石等等。按照画稿选取合适颜色材质的玉石，按照纹样把图案绘制在玉料上，尽可能多的利用材料，减少浪费。绘制完毕后，使用玉石雕刻机将玉料雕出大体轮廓。因为雕刻玉料必须使用金砂轮带水操作，所以雕漆嵌玉又被称为水作。玉料的大体轮廓出来之后，玉工再按照画稿使用小号砂轮雕刻出玉料的具体细节，例如花瓣、叶子的纹路、动物的毛发等等。将雕刻好的玉石用胶粘在刻好锦纹的漆面上。雕漆嵌玉漆器重点在于借玉石的色彩表现装饰的意境，所以一件好的作品往往把玉料布置在主要位置，做画龙点睛之笔。这样刻在漆面上刀法圆润的锦纹与雕琢成各种造型的浮雕玉石交相辉映，体现了极高的欣赏价值。古石镶嵌漆器与雕漆嵌玉漆器制作的工艺大体相同，所用的材料为象牙、牛骨、寿山石、青田石等等。这些材料疏松易处理，不需要带水雕刻，所以古石镶嵌又被称为干作。与雕漆嵌玉不同的是，古石镶嵌一般不需要刻锦纹，取而代之的是描金。描金工使用铜粉、青漆、煤油，按照1:2:1的比例调配成金漆，沿嵌件的边缘进行勾勒，描金线条像工笔重彩一样绚丽多彩，富有装饰性。它与古石嵌件配合，构成完整的画面。扬州刻漆漆器主要是指刻灰漆器，刻灰又称为款彩或大雕填，是在漆器的灰坯上进行雕刻花纹，进刀较深，铲去漆膜下的灰地，再填以彩色或金银箔罩漆。根据填充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金地刻灰漆器、色地刻灰漆器等。刻漆工艺兴起于明代，明代的各种牌匾多阴刻夫金，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如今扬州刻灰漆器主要由刻工、铲工、着色工合作完成。刻工使用面糊将画稿粘在漆面上，按照画稿勾勒出图像的大体轮廓。一定要注意刀随线走，不能任意改动和出现偏差。然后蘸取少量水将稿件洗掉，露出雕刻的单线，沿单线再雕刻出阳纹，增加立体感。铲工根据勾勒的线条铲去多余的漆面，根据铲去灰地位置的不同，分为阴纹刻法和阳纹刻法。阴纹雕刻灰地留取较多，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下凹陷的视觉效果；阳纹雕刻留取灰地较少，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上凸起的浮雕效果。雕刻完毕后，把灰地

抹上腻子，然后进行打磨。腻子由猪血料与滑石粉按照1:2混合。打磨时使用300目左右的砂纸，如此反复4-5遍，确定灰地光滑平整之后，就可以着色了。着色工遵循先深后浅的原则，对灰地进行大面积填涂。着色工要有很高的配色绘画功底。着色完毕后，使用棉布沾水擦去附着在漆面上的颜色。棉布里面包裹一块木板，保证不会擦到已经填好的颜色。如果是色地刻灰漆器，到这一步漆器就算完成了。但如果是金地刻灰漆器，还需要着色工在灰地面上贴上金银箔。贴金银箔之前，先要在灰面刷一层重胶漆。重胶漆由重胶树脂与无水乙醇按照1:5的比例调配而成。调配好的重胶漆能很好地粘附于各种物体表面，形成一层光滑、光亮和耐久的漆膜。最后刷上一层大漆。待大漆80%干的时候，把金银箔一张一张贴在漆面上。贴的时候动作要轻而快，这样大面积的银色就呈现出来了。使用脱脂棉把金银箔压平整，最后用棉布蘸取无水乙醇擦去粘在图案上的金银箔。为了防止颜料或是金银箔被空气氧化，使用透明漆对漆器表面进行照色处理，这样刻灰漆器就制作完毕了。彩绘也就是传统技法中的画漆，是漆器最基本的装饰手段。彩绘漆器也就是用笔蘸彩漆在漆面上描画图案纹样而制成的漆器，它是我国装饰漆艺中发明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技法变化最多的一种。扬州的彩绘漆器风格接近工笔重彩，染色柔和细腻，色调和谐沉静。它需要先将画稿用钢针扎透，稿面涂以牙粉，这样画稿就被复制到漆面上，然后就需要画工进行临摹施彩了。彩绘工艺看似简单，实际上对操作者的要求非常高，画工必须学习绘画4年以上，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才允许在漆面上勾红点翠，独立操作。这幅160厘米长、80厘米宽的春色满园，若是一个人绘制，需要10天才能完成。按照画稿将画面绘制在漆面上，再经过照漆，彩绘漆器就制作完成了。这对高2.4米、围长2.8米的剔红雕漆花瓶江天一览，是1990年制作的。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共耗时3年多，因规格最宏大、题材最广阔、雕漆最精致的3大特色而成为雕漆史上的一大创举。瓶身一围，用3点透视将长江两岸24处风景名胜展开成长卷，形成一幅回环连续的山水画面。这幅作品带领我们走进雕漆。雕漆是漆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按照所雕漆色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彩等。目前扬州雕漆品种主要为剔红，胎骨以木胎居多，修漆时涂刷的层数要达到100层以上，每道漆的厚度为0.1至0.15毫米，最厚不得超过0.25毫米。漆面干燥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雕刻的技法有刻、起、割、点、挑、勾、拉等。
分别采用不同形状的刀具。雕刻完毕之后还要放置一段时间，等待漆色完全突出。雕漆漆器的制作周期是所有漆器品种中时间最长的，光是修涂漆层就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还要放置后干。所以生产一件雕漆漆器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2006年12月，商务部向第一批430家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授牌并颁发证书，扬州漆器厂榜上有名。这些政策表明，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扶持漆器这一传统工艺，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漆器由于极具升值潜力而成为收藏者和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它。在这大好形势下，扬州漆器这一古老的艺术品必将创造出更辉煌的成绩。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们来习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听。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乡亲们，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我们的山河，只有全民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我国家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4: 这是曾经发生在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民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阵亡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江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江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0: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振振廷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蛟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兵、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全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蛟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振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蛟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叫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0: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烈生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20-30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烈生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成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烈生分庭抗礼。郑振成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宣传抗战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郑振廷等人由广州回村，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成，而当时郑振成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们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廷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蛟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
1: 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
0: 有请。
2: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1: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蛟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蛟湖小学的历史其实

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功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功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5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庆丁、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郑振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配合解放军同志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扫清障碍等工作。8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万寿桥遍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墙上的布告，群众的口号，刹那间让福州沸腾了。福州人民奔走相告，为解放军解放福州凝聚了巨大的声势。后来为了纪念解放军冲过万寿桥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队，万寿桥改名为解放大桥，并沿用至今。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史称开国大典。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国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0: 老。其实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儿童组织的建设。1922年9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个先期组织安源儿童团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1953年8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指出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成长。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以此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少先队，中国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前赴后继跟党走，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是我们中国少年的优良传统。而我们江湖小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印证。
2: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青年团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
1: 在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今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我们少先队的建设。习爷爷指出，少先队应该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并希望同学们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不负家长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0: 所以同学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就是要肩负起强国建设的责任。
3: 老师，这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很好，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江湖小学里的星火已经变成了革命建设的熊熊火焰，那今天的那团火焰在哪里？有请
4: 老师。那团火焰是在学校的历史里。
0: 请坐。有请
4: 老师。我认为也在今天的课堂里。
0: 请坐。
4: 老师，我觉得那团火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很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年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郑振刚的孙子郑铮爷爷。
5: 同学们好，
6: 郑爷爷好。
5: 小时候，我的爸爸曾告诉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就要树立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他常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顽强斗争，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学习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他们

0: 为之奋斗并实现的愿望。这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不仅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的爱护，更是对未来的担当。
1: 感谢郑真爷爷。同学们，你们想知道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宣誓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湖村老党员郑灿爷爷重温入党誓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生是人，郑灿。

感谢郑灿爷爷。也请大家永燃心中的火焰，牢记铮铮誓言，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下课。

0: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要参观和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探索规律，把握主动。特别是2021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没错，为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党的20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20大修改的党章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在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2024年的2月，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共6章34条，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总体要求、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0: 那我考考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总体要求是什么？
1: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全党全社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嗯，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履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责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没错，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10月开始酝酿，1930年6月正式成立，1934年11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7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10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卜村，先后发展9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11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5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9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11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男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6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
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萍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隆平、瑶山、南河、巨鹿、磁县、肥乡、南乐、清风、濮阳等十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20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男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男红旗》，由刘大峰主编。8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邯郸。11月，中共直男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编特委，廖化平任书记，冯温任组织部长，刘大峰任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长。除负责领导原来党组之外，馆陶、邱县、灌县、平原等鲁西16个县和安阳等豫北3个县党组织也划归中共直鲁豫编特委领导。中共直鲁豫编特委将机关刊物《直男红旗》改为《直鲁豫编红旗》，由刘大峰主编，机关迁往安阳。12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编特委。中共直鲁豫编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兼任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1931年2月，中共直鲁豫编特委改称为中共直男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萍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5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12月，中共直男特委迁往邯郸。

1933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基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康宣臣任委员，郑吉甫任秘书长。1934年2月，鲁西豫北的范县、关城、濮阳、汤阴、华县、内黄等县党组织改由中共直南特委领导。6月，中共直南特委改组为中共直南临时特委，黎玉任书记。11月，中共河北省委将中共直南临时特委改组为南北两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又称老直南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南特委，又称新直南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少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三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由李金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等三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周、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路是绿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太大了，不行，我们目的要坐飞机炸。

0: 50年的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4个郡，4个郡有38、39、40，我们是50郡。第一批国家是指4个郡国家，我们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都有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郡46司，从安东的话呢到河车的话呢到草生，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吧，第二批在草所以呢白天就在树林里边就躲躲，我真的话呢保住目标，一直的话呢在树林里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10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色的话呢走到那里，夜色要走到的话呢大同江，
1: 他们要说我们是50斤1、18、1043团1、3连排长，5、5、5、410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0: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初三，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过，肯定就过来。他到了初三，离我们国疆只60里路了，他那是全部机械化去。来的，这出山的地就比我们都得把那个部队基本上打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也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2辆车一炸，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这个公路也很偏僻，他想跳头跳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2: 白天飞机一讲来这一讲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停，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有中国封锁线啊，到阵地上修炮，还要背着一工具啊，哎，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和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打，我们还在走八走来修炮啊，啊，少一分钟战士就有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啊，没得炮白的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的炮坏了啊，所以说嘴不说不怕不怕的，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只是一堆废铁啊，每当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法，就像刚才说停战以后那种高兴劲儿。我儿女9月3号那天进行大轰炸，一直走台城这边，就炸到的话来顺川这边来。去了以后，在朝鲜也下车了以后，羊都进不着了，灯光啊，羊都进不着。只进得着的话呢，那个高射炮啊，还有机枪啊，那些的话呢，

0: 打水晶的时候的话呢，月水的话呢，光线也觉得的话呢，好像的话呢，人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的话那段时间还没有第一次水晶走，还不晓得是哪样，只看到那个火光的话呢，走啊，慢慢的上天，只看到这么样。但是我们的话呢，就是接到的话呢，就是疫情军了。
1: 十月二十五，我们就出了，一直出。出个第一个兵团就是，敦煌的兵团司令，陆国军，38、39、40、42、50、60路军，这六个军就是敦煌。后来我才知道，总共出了五个兵团。我们什么在释放啊？就是都挖了个小土洞，一个每一个人都挖个小土洞嘛。土洞啊，就晚上呢，我们都出来，白天嘛就躲在土洞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有炊事班，把饭菜捏成团团，扛了装在口袋就扛了。每个洞这个洞送啊送啊，也没得时间了，没得中午时间吃饭时间啊，就是要看几人不够我们时间再能送吗？再送，我们时间不能送，就是那个瘦了，瘦了嘛，敌人就是每天都是用飞机扫射。炮弹打好了这样，他不一定没得时间，所以说他都会时间打过去走了，打不了嘛就叫，那个打了就是，他有这个炮弹啊，飞机轰炸我们，防线，防线，我们就安全，就是躲那些洞子什么。因为他也不一定是他好呀，有时上不上人来的，有时也上来的啊。然后晚上家我们就可以住这，有我的站好的，这就接近他的袭击他了，袭击他就赶快就撤回来，就是做不管住他，就是那，连晚上就是那活嘛。

0: 不像现在啊，人们会表达感情，那个时候没整那什么名堂，就知道拉着手哟抱到一起高兴，就是这个样子。
1: 抗美援朝战争用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军旗的破炮弹那个破钱
2: 哦，很小的，
0: 很小一些的，我都不觉得，好多到云大医院去脑血过激，我脑溢血嘛，给住院，医生发觉呢，但是现在还在里头，没拿出来。
3: 穷苦人民翻身做主了，有说话余地了，哎，我们觉得了可以。反正说的话呢，只要是共产党的号召，共产党有什么事，我们就积极的参加行动。哦，这是我们感到的话呢，荣幸。
4: 路上的战友们，这方是，啊，就是不争，就是地方，啊，参谋战线需要部分人。是要从地方从部队转业一部分干部从事地方参谋战略，我一转是就是从东来就转到东川来，就来到东川路上面挂一个就是

0: 伤那个他射军场是他是射军场干了十年，你说在旧城干十年二十年。
1: 我现在这个腿这下半截与我零下三十多度了，就是要名副其实作用，所以很多人都想去截肢。我啊算幸运还保留这双腿，有些人没看到这个叫人均医院的，那整个都是截肢的战士了。

0: 事，吃饭为大。古往今来，春种秋收，守的是这片土地，求的是这碗饭，保的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碗饭，一眼难，四季更替，坚守不渝，从吃饱到吃好，是一代代人的接棒传承。
1: 迪哥，
2: 哎呀，高师傅来了，
1: 这稻子长挺好啊，
2: 挺好。你看它这个大田长势，
1: 一点杂草杂猪都没有。
2: 杂草还是你这种子存度好，种子存。
3: 当时我把我这邻居都叫过来，你好好给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这是感谢大伙儿给机会啊。
3: 嗯，不是，也是这个品种，这也是好，
1: 确实是好。
0: 你很难把研究员形象和高世伟挂钩。作为龙江科技人才春燕知识计划寒地早丁稻遗传资源改良创新团队带头人，他认为实验室里呈现不了田间的每一处细节，所以他总说最值得的探索在田间地头。
1: 因为我的父母吧，就是从事农业行业的，从小呢我就在这个环境下这个熏陶，同时呢就是我上学之后呢，我就是报考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通过老师的推荐啊，我就到了咱们那个绥化分院。
0: 2009年，高世伟从学校毕业来到绥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同为农科技术人员的妻子在国企任职，夫妻俩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对家人来讲是很愧疚的，因为农业科研它是跟着农时走，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田间调查和实验室的任务，那么这个科研不等人，人必须得跟着科研走，将就科研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早出晚归，这个是常态，但是没有办法，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那就得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也得对我们的农业科研负责。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子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有着1500万亩盐碱地亟待唤醒。
4: 哎，哎，这老碱土地它啥也不长呢，下雨天还稀得焦黄的，只能放点牛，老百姓碰着地口粮田。就基本上白得。
0: 当前我省的耐盐碱种植资源不够丰富，能让农民放心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还不够齐全，成为了科研团队面临的一道难题。
1: 这种土啊不好改，这碱 pH 得在10以上了，
5: 咱说 pH 得到9.5以下，
1: 对，
5: 盐分得到1/3以下，你才能说真正说能打出产量来。
1: 在盐碱地育种嘛，可以说是这个困难重重，咱们这个耐盐碱资源非常少，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有的耐盐碱资源你再进行改良，然后改良它的品质，改良它相关的抗性，

0: 那我说这个难度就进一步增加。
1: 一代一代的农业科技人员在这里传承希望，老一辈专家躬身田垄数十载，以精湛技术破解稳产难题，筑牢保收根基，让每一季丰收都有定盘星。
0: 这个搞科研呢，你起码得有那个对自己，第一得有信心，第二得有决心，第三得有耐心，即使在那个遇到挫折都属于正常。其实在我们成长路上对我们影响最大是那个聂守军老师，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农业情怀的这么一位专家。他就跟我们说要怀揣着一个为国育良种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搞科研，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挫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为国育良种的这个信心坚定好。
1: 年轻一代带着从零到一的创新憧憬，在育种攻坚、技术突破中敢闯敢试，让每一粒种子都迸发突破极限的可能。
2: 咱们今天讨论一下咱们团队这个蔓延点育种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先请刘老师吧。刘老师是咱们东北中心绥化站的那个负责人，让他来去介绍一下咱们目前这个研究进展。
3: 这个蔓延点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区种，它的熟期一定会比正常种的话要更晚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第一季温带种第一季温带的品种，有可能说上的不好。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咱们要是拿出说第二季温带的长地型的品种去参加蔓延点组的实验的话，它一定会比他们更有优势。
2: 我是这么个想法，蔓延点它也有前端品质，要不然的话，你别到时候真蔓延点了，然后。
1: 分歧藏着不同的年轻人对好种子的不同想法，那些看似对立的思路里其实有同一个目标，同一份期待。
0: 我们都是80后90后，那么大家的思路都很活跃也很跳跃，那么在具体执行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个材料选择上，大家的眼光方向思路都有所不同。我认为你的观点不对，我认为我有哪些新的想法，或者我认可你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有些地方我们需要加强。我觉得这种思维的碰撞是非常好的，也是对这个团队发展更加有利的，因为把所有年轻人的好点子、好的创新的思路集中在一起，那么将来一定会形成一条好的育种的体系。
1: 为了破解耐盐碱难题，他带着80后90后的团队把实验室搬进田间地头，从增产8%到国标2几米的品质跃升，从空壳率压减到20%以内的精细，到穗井温控制在3级以下的稳定，突破性品种在这里诞生。
0: 现在咱们省那个开辟了这个耐盐碱审定的通道，那么我们有大量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耐盐碱的中间实验里头，这对咱们这个耐盐碱育种的这个提升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科技的支撑。
3: 这片地种水稻种几年了？
4: 种四年了，
3: 种309种几年了？
4: 种3年嘛。
0: 现在能达到多少的 pH 值？
4: pH 值达到89。
3: 那可能盐碱地种一个穗儿也得有110个粒儿，
4: 对吧？
3: 对，
0: 算是多好，多宝贵，
4: 145这样式的最低的，
3: 对，145，平均能120多个粒儿以上就行了，
4: 基本没有瘪的，你全，你拿着哪个穗儿瞅，基本没瘪的，全是一个瘪粒没有。
0: 最开始是我们的随行18，把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做了一个耐盐碱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4: 你看看这盐碱地焖的大米饭，盐碱地出的大米，
0: 挺香啊！
2: 你尝尝这个，
4: 你拿筷子，你拿筷子尝尝，
2: 来，
4: 你尝尝，
0: 挺好
4: ，这米相当好吃了。
3: 这就是咱自己打这个米啊，
0: 这米饭还滑，真不错，挺滑溜。继这个随行18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随行306、309、350啊，随行338这些品种，它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盐碱地。

0: 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公升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1: 黑龙江省第二三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市委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0: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来观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2: 你看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绥靖311，这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那个主导品种了。
3: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有强大的推广队伍。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啊，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2: 这相当于全覆盖。
3: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继18以后，然后就是绥靖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2: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种了18，表现挺好。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4: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来进屋吧。
2: 好嘞好嘞，来，今年种咋样？
4: 我今年和去年地差不多，也是500亩。
2: 500亩地，都种绥靖309。
4: 对，今年也都是绥靖309。
2: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4: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吨半，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2: 你像我们一个品种啊，它一般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这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的，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4: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2: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4: 行。
1: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市委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市委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0: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1: 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市委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动人长卷。

0: 趁点到提前的他跟人家要退休的人家正在四面湖转向高沙堡你过来哭哈子
1: 好好就来啊

0: 大叔大哥，先别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止这一种缴法。你目前这种缴法是按最低档次缴费，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请跟我来。
1: 大叔大哥，下午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2: 差个很多啊。
3: 哎呀，要够那多钱？
4: 弄着。
2: 你要控松一点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自己个，每个月个3倍，最多2万应该亏本。
0: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2: 你给养老有保障，应该在外面打工，应该打事啊。

0: 今天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您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目的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唐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理。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新成立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有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啊，他觉得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手段不管用，所以自己就去创设一种所谓管用的新的处罚手段，比如说要求违法当事人啊在马路上罚站，到当事人所在的单位去公布他的违法行为，啊将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还限制他的子女上学等等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行政执法机关自己可以创设行政处罚

是大吗？答案是否定的。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意思是行政处罚必须依法设定并依法实施，这里就包括处罚的手段，对当事人的哪种违法行为实施哪种处罚手段，都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好的。你不能撇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自己另行创设新的处罚手段。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国的行政处罚手段是13+1，但这13种处罚手段具体适用哪种违法行为，也不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好的，啊，确立了一种对应关系。那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是怎样设定行政处罚手段的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任何行政处罚，啊，所以法律可以设定13种行政处罚种类，也可以规定13种处罚以外的其他的处罚。那么行政法规呢，它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它不能规定，但其他的处罚都是可以规定的。那么地方性法规呢，可以设定除了限制人身自由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两个处罚以外的行政处罚。规章是倒过来了，它的权限就小一点，啊，规章只能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的罚款，啊。那么讲到这儿，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啊，人身罚是高压线，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规规章都不能规定。第二点呢，对于13种处罚手段以外的其他处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马红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社会组织领域常见的违法情形。第五一个是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但少数社会组织未能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有的违规增设涉企收费项目，破坏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看一个案例啊，深圳市某协会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标准收取会费，那么它章程本身已经制定了一个会费收取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收费，而是按照会员企业实际拥有的车辆数量，以每台车每年200元的标准收取浮动会费。2019年12月到2022年8月这期间啊，多收取了会费共计46万。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向会员收费或摊派的规定。协会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了存在的错误，将多收取的会费啊全部退还给了相关的会员。2021年2月2日，深圳市民政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该协会限期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这个通知，强调要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

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啊，行业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加强社企收费项目评估论证，严禁违规新设社企收费项目。同时还提到，民政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推动健全综合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那么从执法实践看，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情形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二是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或者说是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三是利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多头收取费用，也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收了，那么分支机构呢再次收费；四是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费用；五是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或者其他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六是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七是呢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八是呢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九是呢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十呢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费用。那么十一呢是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等等吧。以上呢是执法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违法情形。第六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是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成立、运行及监管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资金要求等关键要素。以社会团体为例啊，其登记的事项有八个，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这八个重要的事项。那么这些重要事项发生变动，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践中啊，常有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变更登记的要求有误解，比如说社会组织只是完成了内部变更程序，没有将相关的变更事项报到业务主管单位，也没有向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再比如社会组织仅仅将变更申请上报给了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在民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这两种情况都构成了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看一个案例，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接到了线索举报，那么反映啊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啊涉嫌未按照规定办理地址变更登记。那么随后呢，深圳市民政局啊便启动了调查程序，执法人员赴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的登记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那么发现呢这个现场啊没有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个物业管理人员核实，该地址啊在2017年以前确实有深圳市这个行业协会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但是在2017年以后啊这个场地啊就租给了深圳市某一家

公司使用。那么在现场调查之后啊，深圳市民政局啊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调查。那么同时呢，对该协会的副秘书长进行了询问调查。据这个副秘书长陈述啊，该协会啊自2017年起啊，确实啊已经不在登记的地址办公了啊。那么由于啊秘书处工作这个交接失误，导致了未按照要求办理地址的变更手续。2021年的一月，深圳市民政局依法给予深圳市啊某行业协会警告的行政处罚。那么行政许可法第49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登记事项范围、变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一款规定，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相应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四项也作出了规定，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一个是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坚持非盈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作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就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

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2022年的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17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13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10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18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13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9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
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此校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啊，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三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1款第5项规定，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经过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你看这些细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对，我这还拿了一个，但是这个是差不多二十多天前啊，因为二十多天前呢，这边就跟我定说到时候做一个讲座，我说到时候我要讲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后来我就摘了一些放在一个冰箱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刚拿出来，但是已经黑的也不像样子了啊，主要是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个结构实际上它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植物的什么呀，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常一说到花都是那种好看的是吧，又香又好看的是吧，那么这种的实际上好多花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既不好看也没有特殊的味道啊，像这类型的也是植物的花。那么这上面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在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看到了吧，风媒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风媒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接这个果接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

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的啊，雄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村民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媒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媒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这儿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云啊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圆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风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接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圆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接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接，它因为是雄的和雌的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风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但是看这个，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特别小，但是这么小呢它又吸引不来昆虫，怎么办呢？于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呢就把旁边的一些叶子呢哎变成了这个鲜艳的颜色，这样的话呢靠这些叶啊，
这些颜色呢把这个各类昆虫呢给它吸引过来。那么来了以后，当然它就直接是吧，它是被这个外面的吸引过来，但是它来了以后，哎，发现这里面有花粉，然后它进行一个采粉，采粉的过程中呢就进行了授粉啊，就进行了这个虫媒传粉。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是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是它每一个小的都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苞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特花而来的啊，进花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拱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苞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0: 上泡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哎，别让了，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
2: 你们物业天天就收物业费几级，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了？什么？
3: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2: 你负责吗？
3: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4: 喂，陆姐，怎么了？气动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0: 我陈书记，你整的连着我，你看不看这地质生活？检查会。
3: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5: 哟，李叔，叫花呢？
6: 哟，小陈来了。闲着也是闲着，叫叫花，打发打发时间。
5: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
6: 好，
5: 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收到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一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都信任您，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活动管销处长。您看，
6: 这个啊，我教教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啊，老了不行了。
5: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3: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

0: 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1: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解决。
2: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年了，
3: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4: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5: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一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研究了大家的想法，也请来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1: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了，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一户得不少钱吧？
2: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退休工资就7000块钱。如果你换这个姿势怎么愁？
4: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那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5: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个临时的电梯更换业主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2: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
5: 也敢说话，要不先报个名，
2: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1: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4: 这个您可以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继续报名。
2: 我也报名，
6: 可以，
4: 好，
6: 可以，
4: 好，好。
7: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1: 其实吧，我家住3楼，电梯又少，不然小区里面那台咬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0: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见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入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4: 折腾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3: 这下终于有新电梯做了。
2: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要宠物的问题，社区讨论了没有？该起床日常大，
4: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一楼见。
0: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见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一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链接共建资源，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1: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2%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0: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见工作法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法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你们居委会反映个。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一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2: 消防员有好多人也想进，不好看嘛，看得开心，
3: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4: 实在，我想你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那个晒衣服的米子柜是。
3: 你们今年就为这两年事是吧，来的？
2: 哦，
3: 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3: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吧。
5: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一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3: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5: 哎，对，
3: 是吧？
5: 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3: 是吧？
5: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洪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看到彭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4: 洪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得跟你来聊聊天，小小几条种花。
6: 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就侦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6: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顶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对了，一定要注意点啊。
7: 阿姨，呀，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
2: 流到俺地吧，不是我蚊子不？
7: 那不流蚊子是哪蚊子嘞啊？这你就是往楼上啊，那肯定是家防水没做好啊。
2: 要是我蚊子嘞，
7: 肯定是家防水没做好啊，要不然怎么流到我家来嘞？
8: 肯定是家的防水没做好嘛，要不然怎么流？
9: 别吵了，别吵了，等着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4: 阿姨，你是家蚊子，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2: 哦，这个是我家蚊子，
4: 就都是帘子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2: 对，
4: 确实是你家蚊子。
2: 对，是我家蚊子。
4: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2: 对，不来解决啊！我一到地大泥子了，嘎地大水，不接不着。
10: 张阿姨，您去哪呀？
11: 我去辽宁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11: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 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哎，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哎呦，我说你说啥呢？你才遛鸟呢！跟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1: 哎，老李，
0: 又怎么了？
1: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社区办事不力，摊上大事了。<笑>
0: 我们摊什么大事了？
1: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
0: 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夹角啊？嗯，
2: 不是，
0: 锻炼锻炼。
2: 李大爷。是。
0: 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哦，哪两天呀？哪天呀？哎，你给准谱。
2: 反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0: 哎呦，我用你了！你有这精力啊，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哎。
3: 最近幸福里周边街道加装了安防监控系统，这样啊就可以实时监控社区内的人员和车辆行动。要是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能立刻报警处理，我们的巡逻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4: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你去送啊！
3: 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5: 你在干什么？走！不认识你！
6: 给我回家！
5: 谁是你媳妇？
6: 给我回家！
5: 住手！
6: 我不认你了，哥！丫是谁呀？
5: 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6: 好了，
5: 告诉你啊。
7: 今天谁怂谁孙子？哎呦，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
5: 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6: 不是，你谁呀？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您，您是谁？
5: 我说你妈，你大妈，怎么的呀？还敢不敢了？嗯，不敢了，大妈。我们没调戏小姑娘，那是前妻呢，是。
7: 你胡说，不认识你们。
5: 不是妈，不是大妈，这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前妻，我认错人了。
7: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你没事没完，一会儿咱们派出所说去啊。对。
5: 哎呦我操！怪不得都是牛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
6: 可是，
5: 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7: 张凡，
5: 啊，
7: 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5: 牛大姐。
7: 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
5: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7: 我老板着脸吗？那得改。
5: 没有，你还是板着脸。

0: 接近。
1: 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到了吗？
1: 你啊，又说笑了。来，请喝水。
2: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1: 张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2: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新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世臣啊一定重谢。
3: 帮个忙，帮个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1: 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啊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2: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1: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2: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1: 张丽，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2: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
1: 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0: 是，你哪位？
1: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0: 哦，想起来了，老娘和我提起过你。
1: 他让我从外地捎带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0: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1: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0: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啊。
0: 哎，好，那我先回了。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0: 婆娘，来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汤。哎呦，
1: 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喝。
2: 趁热喝。
1: 嗯。
2: 老娘，你是不是有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1: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2: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

0: 离不开，就没去了。
1: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0: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1: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张烈，我劝你少来这套，白天你在办公室被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样会上交给组织。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1: 哎，别别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0: 在这之前，郑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清廉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 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嗯。
3: 老乔啊，陆西顺利拆迁后啊，经过三五年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4: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3: 累了也要加紧干。
4: 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游戏，既要站在大局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啊，要把道理啊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0: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3: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呦，今天加班又值班。
5: 走，我请你吃面。
6: 好，
5: 冯书记啊，这个两口回去啊也没饭吃了。
3: 走吧，
6: 走。
5: 这次陆西拆迁工程长得没有中标，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
3: 到底是出在哪？啊！肯定是问题没有到位。佣金问题，我们的佣金没到位。
5: 估计是动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到嘴的肥，就这么被人抢走，像窝囊。
3: 哼！不过我老胡。 服过谁呀？拼一把，
7: 拼一把！
3: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

0: 喂，
1: 胡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了。
0: 哦，胡总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

0: 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1: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

0: 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正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2: 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0: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啊，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3: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让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0: 可以随意的划拨，那还要招标干什么？
1: 好，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
2: 也别想顺利的搞下来，咱们走着瞧。
0: 你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把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您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

性乳蛆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安全，死亡率达10%以上。一、乳房内注射法。用乳房内注射法进行治疗，不但方便有效，而且还可以降低医疗费用。但治疗时一定要严格消毒，防止将其他病原微生物带入乳腺内。用于乳房内注射的药物可采用乳种康，作为注射剂，经乳头注入到乳池内，每天2次。采用此法以后，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1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1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4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不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谷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2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

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夫南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斯地宁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钠咖进行静脉注射。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牛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牛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从而引起牛胃和网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牛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牛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牛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牛胃鼓气。牛牛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牛胃鼓气的初期，牛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牛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甘草等。
奶牛患了牛瘤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瘤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 一20毫升。瘤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之前身，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之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
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趾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牛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
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题过程归纳为五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题甲。修题前要先做牛题检查，主要是测量题甲的长度。题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题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题甲长为 7.5 到 8.5 厘米，后题甲长为8到9厘米。题甲前端过长的硬题甲需要使用修题前去除，修题前要沿着垂直题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题冢的推进，钳子的使用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题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半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半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冢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冢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消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
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部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的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病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
牛疼痛异常，跛行更加严重。指尖坠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
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治倒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努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
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尿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毒前60天到产毒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喂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喂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喂，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喂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喂2到3千克优质禾本科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子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弩则，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
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捻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捻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高产和健康的同时，最终也保障了养殖奶牛经济效益的实现。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时，随处可见地上铺着一种华而不色的大方砖。这种大方砖光润如墨玉，平滑似镜，饱经时光的雕琢而丝毫不减风貌。原来这就是产自于苏州的传世之宝御窑金砖。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做的砖，而是大方砖的雅称。据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紫禁城，特派官员到陆墓监制砖。书中提到的陆墓就是今天苏州市相城区的陆墓镇，因此地土质优良，做工考究，烧制有方，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苏州陆墓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相传御窑之名即为永乐皇帝赐封。那么为什么称其为金砖呢？流传至今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于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做金砖，后逐步演化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金砖。明嘉靖、万历以及清乾隆年间，御窑金砖烧制进入全盛时期。在清代，每块金砖的造价高达9600白银，相当于当时一担大米的价钱。因为金砖制作成本巨大，民间还流传着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这也是金砖得名的一种说法。清末以后，因战事连年，御窑金砖生产曾时断时续。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修复三大殿内外地面，使用御窑金砖18万块。2003年，北京天安门、天坛的修缮也使用了大量的御窑金砖。时至今日，在御窑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御窑要唱御窑经，御窑砖瓦有名声，御窑两字皇帝赐，600年来到如今。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这里有着昆曲、园林的文化浸染，也有着悠久的砖瓦制造历史。元和堂、阳澄湖、白荡湖怀抱的陆墓镇，自古以来窑烟瘴天，以烧制砖瓦及其他陶器制品著称。苏州温软饱满的水将陆墓的泥土滋养出黏糯柔润的特性，与常见的淤泥制土不同，制作御窑金砖选用当地特有的黄泥土，这种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邓泥，使烧制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原来陆墓附近的阳澄湖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太湖，属于典型的湖积冲积平原地貌，土壤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了独特的耕作土壤，土壤的下层较为粘重，易于交结，适于制坯，烧结后不剪不蚀，坚硬异常，这也使得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金砖制作工艺的精细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需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烧窑和印水等8道大流程，
所含29道小工序。这种以反复和精细为特点的工艺，是陆牧尧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苏工苏作的精气神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工艺韵味的典型。这是一门水火相济的艺术。说卦传有文：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到了陆牧玉窑村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130日而后印水出窑的功夫。炼泥流程之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砖。玉窑金砖制作有七转而得土之说。所谓七转得土，指的是初步去除泥块中杂质，使土块变小变细的过程，也称取土，是制作金砖的重要环节。先在地上打一些探洞，鉴别土质优劣，看样定点，然后挖去表层，取出下面无杂质、不含沙的黄色黏泥，将优质的黄泥土筛选出来，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凭风霜雨雪侵袭，使其团粒结构受到破坏而分解，去其土性，组成冻土。冻土的目的是使泥土无硬块，容易翻踏，质细而粘性强。晒到一个月左右，这时候就开始将其敲打成泥块，再经过掘、熨、晒、锥、冲、磨、筛等7道工序的处理，才能达到七转得土。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技艺融进了一部分现代的手段，这不但秉承了一贯的精工细作，而且还减轻了窑工们的劳动强度。除了磨碎可以使用现代手段外，其他的人工炼泥工序一道也不能少。炼泥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石子儿，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澄浆沥泥。据《造砖图说》记载，覆澄以3级之池，滤以3重之螺，筑地以晾干之，布瓦以锡之，垒以铁弦，踏以入足，即修筑3级水池，用3级网罗过滤细土、沥浆，进而经过沥、澄、滤、晾、勒、踏6道工序，炼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这是对于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用自制的切泥秤，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再由人工反复踩踏，

造的最主要差别所在。翻倒摔揉的次数、时间和时机，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来把握，把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金砖出窑后的质量。工艺的反复使得仅是炼泥就得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稠密的泥团炼好后，即将进入烧制金砖的下一道工序——制坯。工匠们将泥团装入制作金砖的木框中，俗称灌砖坯。要一鼓作气，两个人再次在泥团上面反复踩踏，直到踩实为止，使框内泥坯无气孔。木掌这是用来敲打抹平泥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碾压泥坯，经过反复来回碾压结实后，再用铁丝做成的工割削切坯面，使其平整，然后把多余的泥片拿掉，撒上点水，用工具将泥坯的表面整理平滑，再盖以特制的印章。印章一般有3到4个，这是过去为了确保金砖的质量而制定的严格规则。每块金砖上都刻有金砖生产的年份以及尺寸规格，督造、监造官员的姓名，窑户烧造的姓名，以备检验金砖的质量，追查责任事故。如今的工匠们依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为了保证坯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细纹裂痕，砖坯做成后需要避风避日，置之阴室，使它直立在通风处自然晾干。存放在砖坯的屋室需要防止太阳直射，还要根据气候适时开门开窗。何时开窗、开多久，全凭有经验的工匠来把控。此外，每隔1-2天就要上下翻转砖坯，用拍板将砖身拍平拍直，既要晾干砖坯，又不能让砖坯中的水分挥发过快，以防止砖坯爆裂。因此还需要薄膜遮护砖坯。据《天工开物》记载，月8月而后成坯，也就是历经数月的阴干，砖坯方能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也是大有讲究，砖的堆垛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需要有专门的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操作。通常装窑时，金砖堆叠的四周围要配以其他散砖，散砖在焙烧过程中可以对金砖起到保护作用。普通的黄泥之所以能锻造成质若金石的金砖，就在于岁月的反复沉淀。这个恪守了几百年的法则，金家祖辈相传的独特工艺，在金梅泉的眼中是极其完美的。在他的印象中，自家的老窑用这种方法从未烧出过品相参差不齐的方砖来。砖坯的烧造时间大约还需要5个月左右，不同月份使用的燃料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隆康是稻谷碾磨后脱下的外壳，也是第一个月焙烧金砖的主要燃料，温度比较好控制。期间为了防昼火激烈，第一个月要用隆康熏1个月，其中前20天视为微熏，其后10天开始用浓烟熏砖坯，这样做是为了让其水分完全散发。第2个月选择硬柴烧1个月，硬柴极易点燃，具有比较高的燃料热值，可以让砖坯真正享受火焰的考验。前21天用文火烧，剩下的10天开始用紧火。
第三个月选用稻草

类的柯柴烧一个月，柯柴的热值比硬柴更高。相同质量的柯柴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这时窑温逐渐升到800摄氏度以上，此时的温度已经很高了，自始至终不能断火，一定要保证火烧得均匀。最后40天开始用松脂类的脂柴烧，由于富含油脂，脂柴的热值又比柯柴高出不少，是上好的燃料。焙烧时火候的控制和把握，柴草加入的时机和数量，是金砖烧制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工匠的烧造经验和一双慧眼。倘若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呈青灰色，出窑就会变成发黄的嫩火砖。所谓嫩火砖，就是一经风吹雨打，很快就会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分，砖面上就会出现裂纹，甚至烧出的砖会缩小变形，进而破裂，不能够使用。如此严格的技法，需要窑厂烧砖工在130天内经常观察火候，及时扒去柴灰，填入燃料。这是工匠们寸步不离、日夜守候的心血结晶。当窑火熄灭后，工匠们就沿着窑墩外又高又陡的砖梯，把水挑到窑顶，再从窑顶渗入窑中。这是预窑金砖想要成功出窑的一道必经的特殊工序——印水。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地，四周略微隆起，从窑顶慢慢渗入适量的水，水遇到高温化为蒸汽，使得窑洞温度逐渐下降，一直持续到砖瓦冷却，继而使金砖在窑内产生窑变，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也使它具备了足以久持千秋的坚硬质地。通常经过4天左右的印水，300斤砖瓦大约需要水4800斤，而水量的多少和渗入的速度，也是决定着预窑金砖最终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随着不断的印水，窑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等到完全冷却后，便是金砖烧造的最后一道工序——出窑。为了节省劳力，首先窑工们会在地上提前支起来一个电力起重机。随着起重机和窑工们的齐心协力，一块块金砖被他们抬了出来。出窑后的金砖要经过精心的挑选，缺角的、破残的、颜色不正的、声音异常的都要剔除。明代张问之的《造砖图》说，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精挑细选的过程。或三五选一，或数十而选一，比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皂纹，无坠角，扣之声振而清者，乃为入格。无名工匠复杂而漫长的劳作，使原本不明一文的泥土竟然有了黄金的身价。皇帝可以用4年的时间召见一座工程，也可以用近2年的时间仅仅打磨一块方砖。速度与精致都凝聚在一块块品质卓越的金砖里。源起于明代永乐帝的南都北迁，消歇于清宣统帝的紫禁城退位，一部金砖的烧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从永乐至宣统，苏州陆墓的御窑金砖，含藏的不仅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和精工细作，也是明清王朝和中国历史整整500年的荣。

和兴衰，更是陆牧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整整500年的喜怒哀乐和血汗心志。一两黄金可以是明朝初年1500斤精米的价格，可以是清朝初年3个县令一月的薪酬，也可以是一块地砖的造价。御窑金砖之所以会有天下第一砖的称誉，最为关键的是无数平凡的窑户工匠在阳澄湖西苏州城北的这方水土之中，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辛劳，融进了他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验与领悟。

0: 漆器通常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而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它可以抛光到与瓷器媲美。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有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我国制作使用漆器的历史悠久，从商周到明清，我国漆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工艺不断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漆器逐渐从实用器上升为观赏性极强的艺术品，并且具有了很高的经济价值。目前漆器生产遍布我国各地，比较著名的有北京漆器、福建漆器、扬州漆器、平遥漆器等。各地方的漆器与当地文化结合，各具特色，竞放异彩。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漆器来自江苏扬州。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隐于海内。隋唐时期，扬州漆器工艺格外精致，金属镶嵌产品日益增多。明清两代为扬州漆器的兴盛时期，除了彩绘和雕漆外，平磨螺钿、百宝镶嵌等新工艺也有所发展。传统的扬州漆器是在精致修漆的基础上，选用翡翠、玛瑙、珊瑚、碧玉、云母、夜光螺及金银等上百种名贵材料制作而成。
1: 从这个创造理念上来讲，扬州漆器的这个更注重于文化的表现，因为扬州本身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文人墨客比较集中，所以扬州的工艺受这个文人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厚。
0: 正如谢世强老师所说，扬州漆器的装饰侧重于南方之秀，造型则渗透着北方之雄，是南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流露出扬州特有的文化气息。扬州漆器以装饰手法见长，每种装饰工艺都要经过数十道工序。在扬州漆器装饰过程中，往往将各种装饰工艺混合使用，这样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创造出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扬州漆器。扬州漆器品种丰富，技艺精湛，色彩绚丽典雅，造型古朴庄重，同时将欣赏性和实用性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扬州漆器按照造型和用途划分为屏风、家具、杂件三大类，以屏风、家具为主。屏风和家具产量占扬州漆器生产总量的80%以上。任何一件工艺品的制作都需要制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设计，

扬州漆器的设计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器型的设计，在这个设计中要考虑漆器的用途、形状、使用的胎料等等。另一种设计是关于装饰工艺，扬州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平磨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等。具体使用哪种工艺进行装饰，需要设计者提前构思好，构思完成后还需要将它呈现在画稿上，先使用铅笔勾绘，再用墨笔定稿。这个车间是扬州漆器厂的木工车间，漆器的胎料种类很多，比较常见的有木质、竹质、金属、塑料等。扬州漆器的胎料以木胎使用最多，花梨木、鸡翅木、松木、榉木都是制作扬州漆器木胎经常选用的材料。对照设计稿上的尺寸以及质地要求，对木料进行选择，然后使用多面锯对木材进行切割。通过四面刨或砂磨机的打磨，使木料的表面光滑平整。最后将木料按照稿件要求组合成器型。组合好的器型都有接缝，在接缝处刷上面糊，贴上麻布，可以防止器型出现裂纹，影响整件漆器的光滑。扬州漆器在上漆之前首先需要做灰，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扬州漆器在做灰时使用产自扬州市潍阳区北部30平方千米内特有的黄色粘土，烧制成瓦片，粉碎成不同木数，按照比例混合后加入胶，做成腻子挂在器型的外表。胶由松香、聚乙烯醇、水按照3:5:2的比例熬制2个小时做成。第一遍灰叫做粗灰，这遍灰附着在器型与第二道灰之间，要求它的附着力要强，同时它不是雕刻层，要求它的强度也要大，所以120目的粗灰与200目以上的中灰、400目的细灰比例为4:3:2。先在桶内倒入胶，再放入混合好的灰，胶与灰的比例为1:2。搅拌30分钟后，由工人将第一遍灰刮在器型表面，第二遍灰与第三遍灰制作材料与方法与第一遍灰相同，只不过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有了变化。第二遍灰作为雕刻层，强度要求不再那么大，同时对腻子的细度有了要求，所以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为2:5:3，同样与胶混合。在刮第二遍灰之前，需要用200目的砂纸对第一遍灰的表面进行打磨，确认表面光滑才可以刮第二遍灰。由于第三遍灰与漆层接触，所以这遍灰对细度有了很高的要求，粗灰、中灰、细灰的比例调成1:4:5。在上这遍灰之前，需要300目的砂纸对第二遍灰进行打磨，打磨完毕将第三遍灰刮在器型表面，把猪血料、滑石粉按照1:3的比例混合。再加入水调成灰浆，刮在第三遍灰的表面。这遍灰浆的细度很大，作用就是遮蔽毛孔，使漆层刷在上面更加细腻光滑。最后使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后，就可以做漆了。扬州漆器使用大漆或合成漆做漆料，大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枝叶，为我国特产。

大漆非常神奇，刚从漆树上取下时为乳白色，与空气接触后变为红棕、深红、棕褐色。使用天然大漆需要漆工配合银珠粉等矿物质进行调色，所以现在的漆器制作更多的是使用合成大漆，这样不用漆工自己调色，节省了一定的时间。糙漆，也就是灰层做完之后光漆之前先刷一层漆垫底，用以加实灰底。糙漆可以让漆面更加平整、厚实、光滑。接下来进行光漆，拂去漆面的尘土，使用刷子按一定的方向将漆料刷在漆形上，要求薄而均匀，不能出现皱纹。根据装饰工艺的不同，光漆从几层到几百层不等。光漆完成之后，一件光素无纹的漆器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饰工艺了。扬州漆器在工艺上采用涂、绘、勾、刻、填、雕、镂、磨、镶、嵌等多种手法，具有平、亮、细、匀、艳、雅的艺术表现效果。装饰工艺种类有螺钿、雕漆嵌玉、纯雕漆、古石镶嵌、刻漆、彩绘等几大类。扬州螺钿漆器制作历史悠久，制作水平很高。它分为平磨螺钿和软螺钿两种工艺。平磨螺钿漆器是以贝壳做材料，磨成薄厚一致的平片，在漆坯上根据画稿拼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最后打磨抛光而成。由于所用螺钿较厚较硬，所以又被称为硬螺钿漆器。制作平磨螺钿漆器首先需要做垫，选择生长了3到5年的珍珠蚌、夜光螺、鲍鱼贝等五彩螺片，除去黑褐色角质层，磨成厚1毫米的平片待用。将画稿切割后用面糊贴在螺片上，根据画稿使用锯工对螺片进行切割处理。锯工由工人自己制作，使用细钢丝三个接触面砸出锯齿。这样做的锯工不但锋利，而且制作简单。螺片经过切割后还需要垫色，由于螺片是白色的半透明材料，为了使螺片组合漆坯上呈现出多彩的层次感，用画笔蘸取颜料，将螺片的背面对照画稿的设计一一涂上颜色。当螺片背面的颜色变干后，使用白乳胶按照画稿的设计将螺片粘在漆坯上。由于螺片有一定的厚度，这时在已经粘上螺片的漆坯上再涂刷一层漆，漆的厚度刚好将螺片覆盖。这层漆干后，使用打磨机进行磨垫，以磨线出螺片为好。粘在漆坯上的螺片只是物体的形状，还需要根据画稿设计，用笔尖蘸取墨水，在螺片上勾画细节，比如孔雀的羽毛、花瓣上的纹路等等，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真实性。因为水产品容易风化，不易保存，最后要在漆坯上涂刷一层透明漆，使用钢琴漆最好，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螺片，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最后将漆器进行抛光处理，使它明亮如镜，呈现出瓷器般的光彩，这样一件平磨螺钿漆器就完成了。如此算来，制作一件简单的平磨螺钿漆器，它的生产周期至少需要50天。由于螺钿本身呈现白色，
所以平摩罗电机器的基底以黑红居多，要求画面俊朗清秀，罗片拼接紧密，图案摹显清晰，追求画面疏密对比的效果。软罗电漆器又称薄罗电漆器，与平摩罗电漆器选用的厚硬罗片不同，软罗电漆器选用的罗片薄如蝉翼，柔软有弹力，色彩斑斓绚丽。扬州漆器业又把软罗电称作点罗，点罗工艺晚清后期失传。1978年，经过3年多的调研试制，扬州漆器厂终于恢复了这一扬州独有的珍贵漆器品种，被国家列为对外保密工艺。点指的是技法，罗指的是材料。该工艺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罗、珍珠贝等高档材料，精制成薄如蝉翼、小如针尖、细若秋毫的罗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点植在平整光滑的漆皮上，经过精致的修漆工艺，使点罗漆器具有图案精致、色彩绚丽、随光变幻、光滑夺目的艺术风格。这对和平颂、喜鹊登梅大挂瓶，是1959年扬州漆器厂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特制的雕漆嵌玉作品。它选用翡翠、珊瑚、玛瑙、黑墨玉、碧玉等高档玉料，精制成花鸟浮雕图案，镶嵌在雕漆锦纹上。这对挂瓶曾陈列在人民大会堂20余年。6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国宾时，多次在大挂瓶前合影留念。它于1982年运回扬州，现陈列在扬州市工艺美术馆，作为稀世珍品收藏。雕漆嵌玉漆器和古石镶嵌漆器都是百宝嵌漆器的分支。百宝嵌漆器在我国萌芽较早，到明代已经非常成熟，特别流行于明末。修史录里记载，百宝嵌珊瑚、宝石、琥珀、玳瑁、罗甸、象牙、犀角之类，与彩漆板子错杂而镌刻镶嵌者甚贵。雕漆嵌玉漆器由玉石锦纹构成，在制作之前，首先需要按照图稿确定出玉石和锦纹的位置，接下来雕刻锦纹。用于制作雕漆嵌玉作品的漆面大概50-60层，厚度1厘米左右。雕刻时采用大大小小的刻刀将锦纹雕刻成三角形、回字形、不规则形以及波纹形，锦纹深度2毫米左右。它作为背景起着突出重点、烘托主题的作用。目前雕漆嵌玉漆器使用的玉料品种非常多，常用的有白玉、青玉、翡翠、绿松石等等。按照画稿选取合适颜色材质的玉石，按照纹样把图案绘制在玉料上，尽可能多的利用材料，减少浪费。绘制完毕后，使用玉石雕刻机将玉料雕出大体轮廓。因为雕刻玉料必须使用金砂轮带水操作，所以雕漆嵌玉又被称为水作。玉料的大体轮廓出来之后，玉工再按照画稿使用小号砂轮雕刻出玉料的具体细节，例如花瓣、叶子的纹路、动物的毛发等等。将雕刻好的玉石用胶粘在刻好锦纹的漆面上。雕漆嵌玉漆器重点在于借玉石的色彩表现装饰的意境，所以一件好的作品往往把玉料布置在主要位置，做画龙点睛之笔。这样刻在漆面上刀法圆润的锦纹与雕琢成各种造型的浮雕玉石交相辉映，体现了极高的欣赏价值。古石镶嵌漆器与雕漆嵌玉漆器制作的工艺大体相同，
所用的材料为象牙、牛骨、寿山石、

青田石等等。这些材料疏松易处理，不需要带水雕刻，所以古石镶嵌又被称为干作。与雕漆嵌玉不同的是，古石镶嵌一般不需要刻锦纹，取而代之的是描金。描金工使用铜粉、青漆、煤油，按照1:2:1的比例调配成金漆，沿嵌件的边缘进行勾勒，描金线条像工笔重彩一样绚丽多彩，富有装饰性。它与古石嵌件配合，构成完整的画面。扬州刻漆漆器主要是指刻灰漆器，刻灰又称为款彩或大雕填，是在漆器的灰坯上进行雕刻花纹，进刀较深，铲去漆膜下的灰地，再填以彩色或金银铂照漆。根据填充材料的不同，可以分为金地刻灰漆器、色地刻灰漆器等。刻漆工艺兴起于明代，明代的各种牌匾多阴刻夫金，采用的就是这种工艺。如今扬州刻灰漆器主要由刻工、铲工、着色工合作完成。刻工使用面糊将画稿粘在漆面上，按照画稿勾勒出图像的大体轮廓，一定要注意刀随线走，不能任意改动和出现偏差。然后蘸取少量水将稿件洗掉，露出雕刻的单线，沿单线再雕刻出阳纹，增加立体感。铲工根据勾勒的线条铲去多余的漆面，根据铲去灰地位置的不同，分为阴纹刻法和阳纹刻法。阴纹雕刻灰地留取较多，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下凹陷的视觉效果；阳纹雕刻留取灰地较少，使画面主体呈现出向上凸起的浮雕效果。雕刻完毕后，把灰地抹上腻子，然后进行打磨。腻子由猪血料与滑石粉按照1:2混合。打磨时使用300目左右的砂纸，如此反复4-5遍，确定灰地光滑平整之后，就可以着色了。着色工遵循先深后浅的原则，对灰地进行大面积填涂。着色工要有很高的配色绘画功底。着色完毕后，使用棉布沾水擦去附着在漆面上的颜色，棉布里面包裹一块木板，保证不会擦到已经填好的颜色。如果是色地刻灰漆器，到这一步漆器就算完成了，但如果是金地刻灰漆器，还需要着色工在灰地面上贴上金银箔。贴金银箔之前，先要在灰面刷一层重胶漆，重胶漆由重胶树脂与无水乙醇按照1:5的比例调配而成。调配好的重胶漆能很好地粘附于各种物体表面，形成一层光滑、光亮和耐久的漆膜，最后刷上一层大漆。待大漆80%干的时候，把金银箔一张一张贴在漆面上，贴的时候动作要轻而快，这样大面积的银色就呈现出来了。使用脱脂棉把金银箔压平整，最后用棉布蘸去无水乙醇擦去粘在图案上的金银箔。为了防止颜料或是金银箔被空气氧化，使用透明漆对漆器表面进行照色处理，这样刻灰漆器就制作完毕了。彩绘也就是传统技法中的画漆，是漆器最基本的装饰手段。彩绘漆器也就是用笔蘸彩漆在漆面上描画图案纹样而制成的漆器，它是我国装饰漆艺中发明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技法变化最多的一种。扬州的彩绘漆器风格接近工笔重彩，

染色柔和细腻，色调和谐沉静。它需要先将画稿用钢针扎透，稿面涂以牙粉，这样画稿就被复制到漆面上，然后就需要画工进行临摹施彩了。彩绘工艺看似简单，实际上对操作者的要求非常高，画工必须学习绘画4年以上，掌握了绘画的基本技巧，才允许在漆面上勾红点翠，独立操作。这幅160厘米长、80厘米宽的春色满园，若是一个人绘制，需要10天才能完成。按照画稿将画面绘制在漆面上，再经过照漆，彩绘机器就制作完成了。这对高2.4米、围长2.8米的剔红雕漆花瓶江天一览，是1990年制作的。这件作品从设计到完成共耗时3年多，因规格最宏大、题材最广阔、雕漆最精致的三大特色，而成为雕漆史上的一大创举。瓶身意为用3点透视将长江两岸24处风景名胜展开成长卷，形成一幅回环连续的山水画面。这幅作品带领我们走进雕漆。雕漆是漆器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按照所雕漆色不同，可分为剔红、剔黄、剔绿、剔彩等。目前扬州雕漆品种主要为剔红，胎骨以木胎居多，修漆时涂刷的层数要达到100层以上，每道漆的厚度为0.1至0.15毫米，最厚不得超过0.25毫米。漆面干燥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雕刻的技法有刻、起、割、点、挑、勾、拉等，分别采用不同形状的刀具。雕刻完毕之后还要放置一段时间，等待漆色完全突出。雕漆机器的制作周期是所有漆器品种中时间最长的，光是修涂漆层就需要耗费数月的时间，还要放置后干。所以生产一件雕漆漆器往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2006年12月，商务部向第一批430家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授牌并颁发证书，扬州漆器厂榜上有名。这些政策表明国家在不遗余力地扶持漆器这一传统工艺，非常重视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漆器由于极具升值潜力而成为收藏者和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它。在这大好形势下，扬州漆器这一古老的艺术品必将创造出更辉煌的成绩。

0: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们来习几个汉字，大家跟我一起读。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
0: 乡亲们，这是一个被侵略的年代，卢沟桥事变，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我们的山河，只有全民族、全中国的同胞们团结起来，才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够真正过上好日子。
2: 是啊，国破家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3: 郑老师，共产党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党，我要加入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4: 这是曾经发生在蛟湖小学的感人一幕。蛟湖小学是我们福州市参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的前身。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各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八闽大地上，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气氛高涨，红色的信仰和抗战的热情很快就传到了福州郊区的高湖村，影响了进步学生郑振平。1936年3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郑振廷与有识之士成立福州大众社，致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的带动下，高湖村里传出了党的思想的声音，一段红色的记忆开始书写。今天我们一起重回历史，一起聆听那段岁月里信仰的声音，觉醒的呐喊。我是主讲人陈燕。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春，新四军办事处在福州安宁巷成立。当年夏天，郑振廷由李铁、郑挺、卢茂渠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郑振廷牵头郑氏兄弟捐出了大哥郑振刚的郑碗抚恤金，成立高湖抗敌后援会，扩建蛟湖小学，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为方针，配齐教师，充实教学内容，教书育人，并在蛟湖小学开办夜校，用生动通俗的语言、灵活的方式，把抗日宣传变成了教学的内容、街头的宣传以及传唱的歌曲。
0: 请来，

正如歌词所传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在郑振廷等人的长期斗争和坚持下，抗日救国的

0: 想逐渐深入人心，受苦受难的群众站起来反抗的意识被唤醒，许多村民开始自发地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被发展起来，成为抗日宣传发展党的工作的重要力量。随着教育宣传的推进，来夜校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蛟湖小学的影响力因此也越来越大，后来成为了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委、城市工作部、福州市委、五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据点。以曾进兵、苏华、李铁、林白、林汝南、简应权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地下党先后在这里召开了高湖会议，建立东岭游击队。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高湖村点燃了抗战的熊熊火焰，所以蛟湖小学也被称为福州的三大革命摇篮之一。所以同学们，其实你们今天就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
1: 老师，在当年的岁月里，我们小学生有没有参与革命宣传？
0: 当然有，当时在郑振廷等党员的带领下，蛟湖小学创办儿童剧团，教唱革命歌曲，学演进步戏剧。剧团演出期间都会结合开展抗战宣传，台下常常有人高呼革命口号，使演出现场高潮迭起，群情激昂。可以说红星照我去战斗其实也在高湖村里上演过。
2: 是啊，

前赴后继跟党走的传统里，是革命事业的代代相传。其实蛟湖小学和夜校燃起星火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式兄弟扩建前，蛟湖小学曾被控制在一个抽大烟的先生手里，这个人是土豪烈生的亲戚。那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在国内死灰复燃，高湖村的鸦片馆一度发展到二三十家。这个教书先生与土豪烈生狼狈为奸，把学校变成了不教书不育人鱼肉村民的黑窝。以郑振廷为首的几个读书人受党的委托，配合夜校的教员们向这个黑窝宣战。他们谋划郑振廷的哥哥郑振岑增补祠堂理事，与土豪烈生分庭抗礼。郑振岑一上台就接管了学校，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顺利恢复教学功能，建立起教书育人

0: 身床看帐的思想阵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振振停等人由广州回春，号召村中的进步青年组成抗敌后援队，开展禁烟行动，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支持。但这也得罪了烟馆的老板们，于是这些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行动。有一天，国民党宪兵在烟馆老板串通下到高湖村拦截盘问，声称要抓捕郑振成，而当时郑振成恰好在现场，知道这是烟馆老板们的诡计，于是便挺身而出，义正言辞地与宪兵辩论，说的宪兵无言以对，悻悻而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村民们，郑振廷等人接受组织的指示，趁热打铁，继续深入领导禁烟行动，一边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县政府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另一边继续发动群众斗争。在大家的努力下，村中的烟馆纷纷解体关闭，直至销声匿迹，村民们扬眉吐气。而这次成功的行动也让群众们认识到，面对恶势力，只要勇于斗争就会得到胜利。焦湖夜校的星火成为了熊熊的火焰。
1: 讲到这里，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郑振廷等人要通过禁烟抗战？有请。
2: 因为打仗要有很好的身体素质，而鸦片会让人的身体变得虚弱无力。
1: 对，让觉醒的人都有能力去斗争，这是最有效的觉醒。而鸦片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手段，必须给予坚决的抗击。唤醒抗争力量，就是郑振廷在焦湖小学夜校办学宣传的重要目的。同学们，焦湖小学的历史其实只是我们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缩影。在那个年代，救亡图存事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大人小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8年的时间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幻想。1945年8月9日开始，中国解放军战场对日伪军开展大规模全面反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高湖村燃起的星火，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高湖村曾经召开过2场重要会议，一场是1947年的闽浙赣区党委的干部会议，决定成功部组织的调整，领导干部分别调往各地，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市成功部组织，同时还决定成立闽、古、林、连、罗5县中心县委，领导福州周围各县工作。另一场是194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曾庆斌、苏华、王一平等同志在高湖村郑振腾家召开重要会议。当时高湖村党支部已成为党在福州市郊的一个重要据点。1949年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上海，全国解放势如破竹，一日千里。福州百姓翘首以待，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福州，高湖村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做好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 和解放军同志，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瓦解敌人、扫清障碍等工作。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万寿桥遍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程，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墙上的布告，群众的口号，刹那间让福州沸腾了。福州人民奔走相告，为解放军解放福州凝聚了巨大的声势。后来为了纪念解放军冲过万寿桥，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队，万寿桥改名为解放大桥，并沿用至今。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史称开国大典。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中国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0: 同学们，其实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儿童组织活跃在父兄身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少先队的前身是什么？成立于什么时候？有请。
1: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
0: 很好。其实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就十分重视儿童组织的建设。1922年9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个先期组织安源儿童团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成立，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53年8月21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说明，指出先锋是开辟道路的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在前面的人。从此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先队的鲜明标识，时刻准备着这句嘹亮的口号，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的成长。1978年10月16日至26日召开的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以此中国少年先锋队进入了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儿童团、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少先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少先队，中国少年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可以说前赴后继跟党走，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是我们

0: 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他还指出，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并希望同学们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不负家长期望，不负党和人民的期待。所以同学们，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就是要肩负起强国建设的责任。
1: 老师，这就是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很好，同学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江湖小学里的星火已经变成了革命建设的熊熊火焰，那今天的那团火焰在哪里？有请
2: 老师。那团火焰是在学校的历史里。
0: 请坐。有请
3: 导师。我认为也在今天的课堂里。
0: 请坐。
4: 老师，我觉得那团火焰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很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当年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的郑振刚的孙子郑铮爷爷。
5: 同学们好。
6: 郑爷爷好。
5: 小时候我的爸爸曾告诉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从小就要树立对国家和民族奋斗的精神。他常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顽强斗争，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安心学习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正是生活在他们为之奋斗并实现的愿望，这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珍惜，这不仅是对前辈的继承，也是对当下的爱情，更是对未来的担当。
0: 感谢郑铮爷爷。同学们，你们想知道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宣誓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我们有请高湖村老党员郑灿爷爷重温入党誓词。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孙世仁，郑灿。

感谢郑灿爷爷。也请大家永燃心中的火焰，牢记铮铮誓言，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今天的党课到此结束，下课。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总书记每到地方考察调研，都要参观和瞻仰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回顾光辉历程，重温峥嵘岁月，从党的历史中寻求经验，探索规律，把握主动。特别是2021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全面深。

0: 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没错，会认真总结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党的二十大修改的党章，在党员义务中增加了学习党的历史的内容，在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中增加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2024年的二月，党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规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础主干党内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全党全社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条例共6章34条，对党史学习教育的作用、总体要求、原则、主要任务、领导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0: 那我考考你，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作用和总体要求是什么？
1: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感化人、鼓舞人，是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推动全党全社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嗯，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我们要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履行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责任，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没错，我们要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更加坚定自觉地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开创发展新局，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红色邯郸，革命摇篮，追梦百年，先烈礼赞。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成立。早在1922年12月，邯郸就有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随着邯郸各级地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形成磁县、大明、肥乡等三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中共直男特委产生发展过程十分曲折复杂，经历分分合合，从1928年10月开始酝酿，1930年6月正式成立，1934年11月改组并立，至1937年7月发展壮大，大致与土地革命时期相始终。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王子清、张兆峰以中共直男地区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大会肯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要求积极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10月，中共党员冯温回到原籍肥乡县西洛谷村，先后发展9名党员，成立中共肥乡县党支部，冯温任书记。11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特派员朱林森指示冯温，将党支部改组为中共肥乡县委员会，冯温任书记。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联会、陈潭秋、刘少奇等人把顺直全省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等5个大区，每个大区成立中心县委，负责发展其他县委。就这样，直南大区各级地方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4月，在中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指导下，中共邢台中心县委在邢台西郭庄成立，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刘大峰任组织部长，负责领导大明、清风、南乐、濮阳、永年、肥乡、任县、隆平、南河等9个县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子久指定中共磁县委员会为临时县委，张学孔任书记，李向愚任组织委员，负责领导直南、豫北的基层党组织。11月，中共磁县临时县委改组为中共磁县中心县委。1930年4月，中共邢台中心县委书记王进瑞被捕叛变，机关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直男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6月，中共大明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大明中心县委，刘汉生任书记，林恒飞任组织委员，裴卫农任宣传委员。与此同时，中共顺直省委在磁县码头镇成立
中共直男特别区委员会，冯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玉萍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大明等两个中心县委，任县、隆平、瑶山、南河、巨鹿、磁县、肥乡、南乐、清风、濮阳等十个县委和邯郸、武安、广平、邱县、基泽、临漳、成安、永年、曲周、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广宗、威县、南宫等20多个县的1300余名党员。中共直男特委创办机关刊物《直男红旗》由刘大峰主编。8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邯郸。11月，中共直男特委在邯郸改组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廖化平任书记，冯温任组织部长，刘大峰任宣传部长，玉萍任秘书长。除负责领导原来党组之外，馆陶、邱县、灌县、平原等鲁西16个县和安阳等豫北3个县党组织也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将机关刊物《直男红旗》改为《直鲁豫边红旗》，由刘大峰主编，机关迁往安阳。12月，中共顺直省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中共直鲁豫边特委书记由冯温担任，冯温兼任宣传部长，刘大峰任组织部长。1931年2月，中共直鲁豫边特委改称为中共直男特委，冯温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建森任宣传部长，高克林任省军委书记，玉萍任秘书长。与此同时，中共肥乡县委员会改组为中共肥乡中心县委，柳林熙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直男特委机关迁往磁县，王子清任书记，刘大峰任组织部长，李尊荣任秘书长，负责领导磁县、邢台、大明、肥乡、南河等5个中心县委和邯郸、邢台地区的其他20多个县的党组织。12月，中共直男特委迁往邯郸。1933年2月，中共直男特委在永年县赵庄成立中共永区基县委员会，李福祥任书记，赵海峰任组织委员，杨义才任宣传委员，田世周任委员，康宣臣任委员，郑吉甫任秘书长。1934年2月，鲁西豫北的范县、关城、濮阳、汤阴、华县、内黄等县党组织改由中共直男特委领导。6月，中共直男特委改组为中共直男临时特委，黎旭任书记。11月，中共河北省委将中共直男临时特委改组为南北2个特委，邯郸以南地区为中共直鲁豫边特委，
又称老直男特委。邯郸以北地区为中共直男特委，又称新直男特委。其中中共直鲁豫编特委书记由黎玉担任，王从吾任组织部长，王卓如任宣传部长，季德贵任矿工部长，陈绍敏任省副委书记，王兴让任秘书长，机关设在磁县码头镇，负责领导磁县、大明、濮阳等三个中心县委和磁县、邯郸、大明、濮阳、临漳、武安、成安、馆陶、安阳、临清等22个县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直男特委书记由李京玉担任，刘子厚任组织部长，王伯华任宣传部长，张子恒任秘书长，负责领导肥乡、南宫、任县。

县等三个中心县委和永年、基泽、肥乡、曲周、南宫、任县、新河等19个县的基层党组织。1935年7月，中共肥乡中心县委由中共直南特委划归中共直鲁豫边特委领导。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直鲁豫边特委负责领导大明、邯郸、成安、磁县、临漳、武安等18个县的5000余名党员。在磁县码头镇成立的中共直南特别区委员会，是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最早的中共地市级党组织，也是中共邯郸地区委员会和中共邯郸市委员会的雏形。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邯郸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各级地方党组织大都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0: 走了六十里路就顶上地，就顶上
1: 五十斤一十八十四十三团，
2: 灯来炸了不行，我的目的要坐飞机炸了。
0: 二个人我那是最紧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

0: 2010年的10月份入朝，一国家是四个军有38、39、40，我们是50军。第一批国家是指四个军国家，因为鸭绿江大桥被炸掉了，我们就是吉安国家。实际上在国内番号老番号叫16军46师，从南东的话呢，到河北的话呢，到朝鲜。我们不是第二批了吗？第二批在朝鲜呢，白天就在苏宁一边就躲躲，我军的话呢保住目标，夜战的话呢在苏宁那边，等到第二天的话呢，这个下午到10点钟，我们就进行伪装了以后就是不行了，好像就是夜战的话呢走到哪里，夜战要走到的话呢，大同江。
1: 他们要说我们是50军，18师、43团。1营、3连排长，10月25号就抗美援朝了，第一批入朝了。
0: 入朝，我们入朝到了楚山，就盯上敌人了。那个战役啊，还是很危险的。那晚上我们不过跟人家就过来。他到了楚山，离我们国疆只60里路啊，他那是全部机械化，在楚山那边就比我们走得大，那个部队基本上打了没剩多少。那个指挥彭德怀，那个指挥我还是很佩服。他指挥先选个偏僻地方。把他前面的2辆车一炸掉，炸掉以后就把公路堵起来了。那个公路也很偏僻，他想跳头跳不回去。所以在的，他那个部队基本上被打掉。
2: 白天飞机一降挨着一降不停，所以到晚上封锁线。机枪不灵，修炮不是平安无事啊，而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由中国封锁线，到阵地上修炮，还要背着一工具啊，所以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存在和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在炸，我们还得走八走来修炮啊。早一分钟战士就有保存自己的生命啊，没得炮白白挨打呀，有炮的我就可以反击啊。我那个时候就这样的，炮坏了哇，所以说嘴不说不怕的，这个手还是抖的，你还得修啊，那个炮坏了打不响，那只是一堆废铁呀。每当炮一修好，那炮手是高兴吧，就像刚才说停战
3: 一般20多个粒以上就行了，
4: 基本没有瘪子。你全你拿着哪个送瞅，基本没瘪子，全是一个瘪都没有。
5: 最开始是我们的1418，把这个品种在盐碱地做了一个耐盐碱的试验，那么我们大面积的实收产量达到了460公斤每亩，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4: 你看看这盐碱地们的大米饭，盐碱地出的大米，
5: 挺香啊。
6: 你尝尝，给
4: 拿筷子，拿筷子尝尝。来，你尝尝，
5: 真好
4: 啊，
5: 真好。
4: 这米相当好吃了。
6: 这就是咱们自己打这个米啊。
5: 这米饭还滑，真不错，挺滑溜。继这个1418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又先后育成了像这个1306。309、350啊，1338这些品种，他们都在这个 PH 值8.5以上的这个盐碱地上取得了较好的这个产量。我大约计算了一下，平均的工程产量都应该在480公斤每亩以上。
7: 黑龙江省第二三季温带稻米品质大幅度提升，让高市委和团队更加有干劲儿。但这份成绩远非终点，他们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广阔的农业发展途径。作为既精通生物育种技术又深谙市场逻辑的科研人员，他们始终坚信，搞科研就得让成果出圈。
5: 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育种思路实际上是市场来引导着这个育种方向，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跟这个种企和加工企业的合作，我们怎么把这个品种推广下去。那么在服务企业这一块，我们也通过这个田间博览会，像我们前段组织金秋博览会，那么我们邀请全省各地乃至外省的企业和农民来观看我们后续品种的这个田间的表现。我们主要介绍这个品种的特性啊，它有什么优点，那么它栽培上要注意什么，为这个企业的推广做一个技术的支撑，那么来促进我们新品种的进一步的转化。
4: 你像前面这个，这是我们那个绥靖311，这个是23年审定的，现在25年已经是咱们省的这个主导品种了。
8: 对，品种优势，品种优势，我们有强大的推广队伍。我们这个下边有近接500来个呢经销商啊，经销商呢完了直接能向农户见面，
4: 这相当于全覆盖。
8: 哎，因此呢，你这个品种呢推广就是非常快，进18以后，然后就是绥靖309，马上就覆盖了全省。
7: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再到产业链终端，他们将企业与农户联系起来，构建出研发加转化加生产的闭环模式。1.1亿亩推广面。

0: 面积，142.6亿元新增效益，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坚守与付出。
1: 之前跟那个唐伟联系一下子，他去年那个中了18，表现挺好的。看看今年那个309，他这边什么表现？
2: 哎呀，高老师来了，欢迎欢迎！哎，哎，来进屋吧。
1: 好嘞好嘞，来。今年种的啥？
2: 我今年和第一年、去年地差不多，也是500亩。
1: 500亩地。
2: 嗯，
1: 都种水晶309。
2: 对，今年也都是水晶309。
1: 你预计产量打多少？
2: 哎呀，预计我去年是打了8吨半，但是我感觉今年肯定要比去年要高，我感觉打到9吨应该没啥问题。
1: 你像我们一个品种啊，它一般周期都得12年，所以说就跟养孩子一样。
2: 嗯，
1: 所以我们一到你们这儿调研呢，就一听说我们品种表现好，就像自己家孩子，让人家夸着，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2: 你们能研制出好的品种，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有啥可种，因为我农民选种是最迷茫的，哎，是种个好品种，我们也值得信任，我们也省心。
1: 咱们一会儿上你地看看。
2: 行，嗯。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奋斗者，高世伟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敢想、敢试、敢干的魄力和不怕输的韧劲儿。作为科技特派员，高世伟的足迹遍布东三省，全国等地。
1: 我们的科研团队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那么这样一个团队，我想首先它是有朝气、有活力的，同时呢也是具备这个创新能力的。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为我们的农业科研，为我们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贡献我们自己的青春力量。
0: 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这是对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生动的诠释。高世伟等农科人怀揣赤子之心，以青春为笔，坚守为墨，始终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放在首位，在育种攻坚的日夜、田间调查的足迹里，书写着粮安天下与民生幸福交织的动人长卷。

0: 哎，爸，我中了，你在附近啊？
1: 哎，哥哥中来了，人家那提前哎，他跟人家要退休哎，人家正在四面埠在想搞啥包，你过来看下子。
0: 好好，我就来啊。

0: 一年搞300块钱，好做什么？
1: 大叔大哥，先别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不止这一种缴法。你目前这种缴法是按最低档次缴费，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元。请跟我来。
2: 大叔大哥，下午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300至6000元，共14个缴费档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缴最高档次。然后您儿子再对您进行个人资助，60岁后每月养老金可以拿到600多元，是您原来缴法的3倍。两项缴费金额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今后个人账户余额还可以依法继承。
0: 差个案多啊。
3: 哎呀，要搞卡多钱啊？弄掉。
0: 你要控充盈点的，给这相当划算。我待遇都是自己的，每个月个3倍，最多2万应该亏本。
1: 您好，您的缴费业务与个人资助业务已办结，这是回执，请您收好。
0: 你跟养老有保障，应该在外面打工，应该打事啊。

0: 聚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让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社保参保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对员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不知道您怎么看？
1: 唐经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实际上，合法参保不仅仅是对我们企业的责任，更是对员工利益的一种保障。
2: 社保可以帮助我们员工在面临生老病死等各种风险时，
1: 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0: 嗯，很好。小姚，你怎么看呢？
3: 彭总，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员工，如果公司可以给我们缴纳社保的话，心里面会更踏实一点。比如说之前我有个亲戚，他发生了工伤，要不是单位给他买了社保报销了工伤的话，经济压力就太大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呢，社保对于咱们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如果参保的话呢，不但能够给员工一份安心，也更能构建我们公司和谐的劳动关系。
1: 那这样，唐经理，我马上咨询一下社保企业参保这边怎么办理。
0: 嗯，好的。
4: 喂，老师你好，我们是青城里的公司，想购买社保怎么办理啊？
5: 你好，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办理条件很简单的，具有加载统一信用代码证照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用人单位，都可以向注册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新办企业已实现企业社会保险同步登记，就无需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未同步完成联网登记的，参保单位携带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单位公章，到社保经办机构线下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4: 哦，好的好的，说得太清楚了，谢谢你，我们马上就来办理。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马红军。接下来啊，我们继续看社会组织领域常见的违法情形。第五一个是违反规定收取费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通知，要求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但少数社会组织未能严格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有的违规增设涉企收费项目，破坏了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我们看一个案例啊，深圳市某协会不按照章程规定的标准收取会费，那么它章程本身已经制定了一个会费收取标准，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收费，而是按照会员企业实际拥有的车辆数量，以每台车每年200元的标准收取浮动会费。2019年12月到2022年8月这期间啊，多收取了会费共计46万。该行为违反了深圳经济特区行业协会条例，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规定向会员收费或摊派的规定。协会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了存在的错误，将多收取的会费啊全部退还给了相关的会员。2021年2月2日，深圳市民政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给予该协会限期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建议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这个通知，强调要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其中啊，我要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的要求，那么措辞也是非常严厉的。这5个严禁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严禁强制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意见中提出啊，行业主管部门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要加强涉企收费项目评估论证，严禁违规新设涉企收费项目。同时还提到，民政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推动健全综合监管体系，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那么从执法实践看，社会团体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情形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并收取会费；二是只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或者说是对会费所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取费用；三是利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多头收取费用，也就是社会组织本身收了，那么分支机构呢再次收费；四是采取收费返程等方式吸收会员收取费用；五是利用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或者其他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六是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七是呢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八是呢强制或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动；九是呢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十呢是以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名义收取或者变相收取管理费、赞助费等费用；
那么十一呢，是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等等吧。以上呢是执法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违法情形。第六一个常见的违法情形啊，是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事项是涉及社会组织合法成立、运行及监管的核心环节，主要包括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资金要求等关键要素。以社会团体为例啊，其登记的事项有八个，包括名称、住所、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地域、法定代表人、活动资金、业务主管单位，这八个重要的事项。那么这些重要事项发生变动，社会团体应当按照规定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实践中啊，常有社会组织负责人对变更登记的要求有误解，比如说社会组织只是完成了内部变更程序，没有将相关的变更事项报到业务主管单位，也没有向民政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再比如，社会组织仅仅将变更申请上报给了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在民政部门完成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这两种情况都构成了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我们看一个案例，2020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接到了线索举报，那么反映啊，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啊，涉嫌未按照规定办理地址变更登记。那么随后呢，深圳。

市民政局啊便启动了调查程序，执法人员赴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的登记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那么发现呢这个现场啊没有深圳市某某行业协会和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和这个物业管理人员核实，该地址啊在2017年以前确实有深圳市这个行业协会作为办公场所使用，但是在2017年以后啊，这个场地啊就租给了深圳市某一家公司使用。那么在现场调查之后啊，深圳市民政局啊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立案调查。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登记事项范围、变更程序以及法律后果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18条第一款规定，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相应在条例第30条第一款第四项也作出了规定，社会团体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根据违法情节给予警告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七个是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弘扬社会组织核心价值观，坚持非盈利性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条件和程序开展，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坚持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合理设置、注重时效的原则，实行目录管理。有这么一个案例，是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某协会授权北京某公司开展中国中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个编纂工作。在这个报告的编纂发布过程中，协会违规开展了中国中药行业社会责任明星企业和中国中药行业履行社会责任年度人物表彰活动。在这个表彰活动中收取了相关费用，总计是80多万元。民政部啊，在核实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相关规定对该协会作出了警告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2007年11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纠纷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啊，做出了明确规定，全国性和省级社会团体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应当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其他社会团体一律不得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2012年3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啊，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未提出申请或申请未予批准的，一律不得继续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随着评比达标表彰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2012年出台的暂行规定，就刚才提到的，逐渐暴露出了一系列不适应工作实际的问题。加之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不断被爆出违规评选、评奖甚至乱收费的问题，社会负面影响较大，亟待深化监管规范行为。那么在2022年4月，全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印发了《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中啊，对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做出了九不得、三应当的明确要求。这其中九不得啊，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二是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开展评比达标表彰

三是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而且一般呢不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为评选对象。四是严格按照所批准的申报内容开展，不得擅自改变或设置子项目。五是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配套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六是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不允许搭便车。七是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也就是谁评比谁出钱，不得向参评人员收取任何费用。八是不得与盈利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组织开展。九是未经批准不得与境外组织合作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以上呢是九不得。那三应当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和奖项的名称前应当冠以社会组织名称或符合有关规定，能够让公众啊识别这个奖项的颁发主体。二是啊应当将评选办法和评选结果等信息啊向社会进行公开，当然了按照有关规定啊这个不能公开的除外。三是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情况应当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啊，并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那么社会组织违规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根据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对社会组织遵守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项的有关情况进行监督审查。社会组织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并将相关情形作为年检结论和等级评估的重要参考，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纳入社会组织信用记录。必要时啊，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同时啊，在这个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也作出规定，社会组织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三、第四、第七、第八、第九项的，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开展活动，消除影响，公开曝光，并将处理情况通报登记管理机关。必要时可以向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机制建议撤销已批准的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八是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根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相关组织和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这个案例，有一家名为慈善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的这个社会组织，也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该基金会的理事长韩某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基金会会计人员向河南省某基金会拨付了2938万元。河南某基金会收到这笔款项之后啊，又以房屋租金和装修款的名义啊，打给了韩某实际控制的这个濮阳市某公司，用于虚假设立慈爱阳光公寓项目。本案中啊，韩某利用担任理事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构慈善项目，将基金会的这个近3000万元善款占为己有。慈孝特困老人救助基金会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且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民政部依法对该基金会作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同时啊，将韩某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0: 移交给了当地公安机关。后韩某因为职务侵占等罪名被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三部行政法规对私分侵占挪用社会组织资产均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社会团体的资产。社会团体的经费以及开展章程规定的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社会团体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基金会管理条例在第27条也作出规定，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要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其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就上述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三部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0条第1款第5项规定，社会团体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金会管理条例第43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基金会理事、监事以及专职工作人员私分侵占挪用基金会财产的，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其实还有很多，咱们就简单的介绍这么多。下面呢就是一个比较更加多的啊，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花了啊，各种各样非常漂亮的花。那么这些花呢，当然大家是比较喜欢的，但其实这个花呢，它本身从植物自身来说，它不是为了让大家来看的、来观赏的，而是它是要完成它的功能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吧，这个植物开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呀？对，它不是为了让你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繁殖它的后代，也就是说通过花呢，它要繁殖啊，要结果，果实里面呢有种子，种子最后落在地上又会长出新的后代啊，所以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繁殖后代啊。那它怎么样繁殖呢？这里面就体现的这个智慧就更多了啊。所以大家看这里面这些列出来这些花呢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好看？对，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它不是为了吸引咱们人类啊，它是为了吸引什么呀？对，昆虫啊，为了吸引昆虫来进行传粉的，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花的智慧啊，花朵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也是最集中体现植物智慧的器官。这个大家都认识吧？对，草莓。那么这个草莓，这是它的花，这是它的果。这个果是怎么来的呢？经过中间必须经过一个什么步骤呢？才能进行这个结了果呢？这个花直接是结不了果的，必须经过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花，然后呢必须经过一个传粉啊，把这个雄蕊上的花粉传到雌蕊上面，最后雌蕊才能结出来果实啊，它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传粉啊。所以很多的植物的智慧就体现在传粉的上面啊。好，下面大家这个见过没有？你看这些细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这还拿了一个，但是这个是差不多二十多天前啊，因为二十多天前呢，这边就跟我定说到时候做一个讲座，我说到时候我要讲的话，这个东西早就没了。后来我就摘了一些放在一个冰箱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刚拿出来，但是已经黑的也不像样子了啊。主要是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就这个结构实际上它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植物的什么呀？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常一说到花都是那种好看的是吧，又香又好看的是吧，那么这种的实际上好多花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它既不好看也没有特殊的味道啊，像这类型的也是植物的花。那么这上面这些图呢其实都是植物的花啊，这些呢都是花。这个花看出来什么特点没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呢特别的大是吧，没有特殊的这个颜色，也没有什么气味啊，就是这类型的花。那么这种花其实也是它的一个聪明的特点啊。那大家想一想，这类的花它吸引虫子能不能吸引来呢？虫子喜不喜欢这样的植物呢？它其实不太喜欢。那么它要传粉的话靠什么呀？它靠什么来传粉啊？对，它就是靠外面自然界里面刮风啊，所以这个自然里面缺少了风是不行的啊。那么好多植物就是需要通过刮风来传粉啊，所以它呢就是这个花，这就是它的花，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啊，这是一个花序，每一个小的呢都是一个花，所以这些花呢它要传粉怎么办呢？要靠风吹的话，大家想一想，必须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才能吹走呢？吹得更远呢？是不是一个是小，一个是轻，还有就是数量必须是不是很多啊？对，还有一个特点你发现没有，大多数这样的花呢开花的时候都是咱们春天呢最早开花的一批，当时这个植物呢还没长叶子的时候它就开花了，比如说杨树就是这样的啊，叶子还没有，哎，怎么花都开了，都已经到处都有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呀？想出来没有？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子？对，因为它有了叶子以后，它要传粉的话是不是就受到阻碍了？因为它是靠刮风来传粉的呀，是吧？当你叶子都有了以后，这个它在被叶子就会阻挡，是吧？就会阻碍，所以它一般这样靠风来传粉的好多都是先开花后长叶子，或者呢花是在上面是吧，叶子在下面，这样的话它不受这个叶子的影响啊，这都是它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特点。所以这就是风来传粉的一个植物的花的特点啊，靠风媒是吧，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这看到了吧，风媒花的智慧就是数量多，结构特别简单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些繁琐的结构，越简单越好，然后呢小而不鲜艳，形成各种这种什么呀，像一个穗状的，或者是这种叫柔荑花序啊，就很多的这种。那么它体现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团队精神是吧，靠这个数量大来取胜啊，所以是这样的。这就是它体现出来的啊，风媒的智慧。那咱们见到的好多这个农作物实际上都是靠这种的啊，大家认识吗？这个就是玉米，这个呢小麦，这个呢水稻，这是咱们三大主粮是吧，玉米、小麦、水稻。那你们知道他们最后接这个果接种子靠什么传的粉啊？就是靠风来传粉的啊，它不是靠这个昆虫来进行的。所以咱们每天吃的主要的食物就是靠这种啊风来传粉的。所以他们的花你看会发现花呢很多，数量多是吧，然后呢上面的花粉呢这个特别小，特别的轻啊，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所以这种呢叫穗状花序啊，是这样的。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见过花粉吗？为什么没见过呢？其实都见过啊，甚至在咱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不过这个季节相对比较少了啊，如果在春季的话，你只要在这个屋子里面肯定也有花粉在空气里面漂浮啊，也在飞，然后有的会被你吸进去啊，吸到鼻腔里面去。那么为什么你看不到它呢？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小了啊，一般来说都特别的小，在空气里面你看不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看到啊。这些都是就是花粉啊，越是靠风来传播的，那么花粉肯定是越小，靠昆虫的呢比较大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各种花粉了啊。这儿呢就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花粉，就是咱们这个松树，我这儿还正好拿了一点啊，这个刚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松树，你看松树，这就是它的这个雄。

的啊，熊的花，那么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花粉啊，大量的花粉就这个产生出来，这个花粉呢很多在空气里面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春季好多过敏其实也有这类啊，就是松树里面的这个花粉。那么把这个花粉放大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看到一下，就是这样的啊，放大几万倍的时候它就这样的，这个花粉其实本来是特别特别小的啊，咱们眼睛都看不到，它不仅小，然后呢它下面还长了两个什么呀，像气球一样的东西，就像一个气囊，所以大家就本来就已经那么小那么轻了，它还长了两个气球，所以风一吹呢更是啊到处飘，而且能够飞得很远，是吧？所以为了传播它的，为了传粉，为了能让它接它的产生它的后代，它可以说是是吧进化出了各种各样这种它的这个聪明的特征啊，就是这个是它松树的花粉。所以好多呢咱们这个春季过敏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都是过敏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呀，风媒传粉的这个花粉啊，一般靠昆虫传粉那个是不会让人过敏的啊，它一个是数量没有那么多，另外它很大，它不会在空气里面飘啊，所以咱们这个过敏的都是靠风力来传粉的。但是很多植物它又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包括就说咱们吃的那个几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它就是风媒传粉，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啊，最后就结不了果了，是吧？这个就是咱们今年春季，大家可能知道吧，在咱们北京这儿呢有这个现象，是吧？然后呢这个有些树呢怎么感觉像冒烟一样，实际上就是因为今年的风多啊，刮的大风的时候把一种这个柏树上面的这个花粉呢都刮下来了，因为它数量太多了，所以你就看起来好像是一片这个云啊烟雾一样，实际上就是这个里面，这是一种柏树的叫圆柏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花粉也是特别小啊，因为风一吹它全跑出来了，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景观。当然这个确实会造成过敏，但是刮风刮大风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它集中释放，可能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天两天全部释放完啊，这样的话其实反而会减少后面的一些这个过敏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柏树，这个柏树呢这是它的雄的，所以当它这个雄的这个花粉传到池子上面，那么其实最后柏树才会接出来这个叫它的球果啊，也算它的一种这个后代，就是种子啊，这就是它的种子。所以这个圆柏只有传完粉以后它才会接出来这个东西啊，才会接，它因为是雄的和池子是分开的，是吧？是这样的。好，刚才呢是讲了一些这个靠风来传粉的这种啊，就是它的一些植物的智慧、聪明的特点啊，就是或者叫互相之间的这么一种叫计谋啊，这个也是应该叫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计谋啊，就互相进化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啊，植物的花有哪些聪明的智慧能吸引昆虫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其实就是用几个可以形容呢，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能把昆虫吸引来呢？对，一个是好看，然后呢好闻，然后呢关键的是还要好吃，是吧？有这么几个啊，只有有这几个特点才能把这个虫子给它吸引过来。所以看这种花啊，咱们外面见到各种各样漂亮的花，你一看到这个花就知道它肯定是吸引昆虫的，靠什么呀？这是靠什么？对，靠颜色，而且这个特别大。但是看这个，这个是它的花瓣吗？这是它的花吗？对，这是它的叶子，你放大以后就会发现，哎，原来花在这儿呢。所以这个植物它就本身它的花特别小，但是这么小呢它又吸引不来昆虫，怎么办呢？于是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呢就把旁边的一些叶子呢哎变成了这个鲜艳的颜色，这样的话呢靠这些叶啊这些颜色呢把这个各类昆虫呢给它吸引过来。那么来了以后当然它就直接是吧，它是被这个外面的吸引过来，但是它来了以后哎发现这里面有花粉，然后它进行一个采粉，采粉的过程中呢就进行了授粉啊，就进行了这个虫媒传粉。所以这也是一类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种叫什么呢？此花非彼花。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外面这些大的东西，它并不是花瓣儿啊，注意它并不是花瓣儿，好多是它的叶子或者叫苞片啊，反正它不是花瓣儿。那么它只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吸引过来呢，真正的花是在里面，一般非常小。其实咱们在外面呢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花，都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它外面这几个也不是花瓣儿。真正的花是中间这个很多特别小的这个啊，光靠它
昆虫根本看不见，那怎么办呢？那它原来长啊，后来呢它长出来这么几个大的，看起来像花瓣，其实不是花瓣啊，这叫苞片。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呢它的花在哪儿呢？真正的能结果的花在中间，周围的这些你看看起来也像花，但是这个花里面是没有雄蕊和雌蕊的，是结不了果的。那么它也是只起一个吸引的功能啊，吸引作用。还有咱们经常家里面或者养殖这类其实也是啊，它真正的花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啊，这上面每一个小的都是一朵花，是吧？有雄的有雌的啊，这些它每一个小的都是花。那它怎么吸引呢？就靠外面这个大的这么一个，对，靠这个啊苞片。还有像这种，这是南方极其常见的呢，叫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就是因为它真正的花是在里面，那么外面这个也是由叶子呢特花而来的啊，进花而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起一个吸引的作用啊。包括这个是咱们中国著名的叫鸽子树啊，它叫拱桐，其实它也是，它的花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个圆球的，这里面有无数朵花，特别特别的小啊，根本就看不见。那它怎么来吸引这个虫子呢？就是靠这些大的这个苞片，然后随风摆动啊，然后用来吸引这个昆虫过来，给它里面进行一个传粉。所以这就是你看这类植物呢，它采取了这么一种方式啊，来吸引这个昆虫传粉，是吧？是不是很有智慧呢？是吧？这类型的啊。

0: 出破电梯，按键都坏了还怎么下楼啊？
1: 别让他一楼二楼都坏了，只能坐电梯到三楼走下去。
0: 我真是服了。
2: 你们物业天天就说物业费挤挤，收了钱能不能干点正事儿？电梯坏了多久了？什么？
3: 这里是滨湖世纪社区。
2: 你负责吗？
3: 今天是刘大姐生活在这里的第十年，也是90后小陈书记进驻小区办公的第三个月。
4: 喂，陆姐，怎么了？气动电梯又坏了吗？我马上过来。
5: 我陈书记，你真是累着我，你看我们家这地势生活，经常坏。
3: 电梯维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小陈书记决定先去动员老党员李大叔帮帮忙。
6: 哟，李叔，叫花呢？
7: 哟，小陈来了。闲着也是闲着，叫叫花，打发打发时间。
6: 那您要有时间，我这次还真来对了。好，这次过来呢，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您看，这是咱们最近在一楼摆摊的时候啊，收到了咱们这栋楼的居民关于咱们这一栋电梯故障维修的意见，可以拿来给您瞧一瞧。咱们书记还特意交代了，您是咱们这栋楼的老板，大家都信任你，所以呢，想邀请您担任咱们这栋楼的活动管小组长。您看，
7: 对吧？我教教花还可以，让我管事啊，老了不行了。
6: 叔叔您太谦虚了，我们都信任您的能力。您来听我跟您说，
3: 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在人来人往的一楼面对面交流问题，也许是解决电梯矛盾的最佳方法。
2: 我今天可是特意请假来的啊，你们社区不要给我整虚的，这电梯问题今天必须得解决。
8: 是啊，这个电梯已经用了15天了，
9: 我现在下个楼都提心吊胆的。
4: 好的，大家伙先别急啊，今天社区呢把大家邀请过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大伙先坐，咱们的协商会啊马上开始，先坐。
7: 各位邻居，我是7号楼的老李。我记得有一次电梯坏了，我硬是从一楼爬到了17楼啊。电梯烦不烦？烦，我也烦。好在啊，咱们社区啊也没闲着，

0: 研究了大家的想法，也请来的专业公司把咱们电梯啊彻底检查了一遍。大家看看啊，报告就在这里，这电梯啊咱们得必须换新的。
1: 换？你说的倒是轻巧，这钱从哪来？这摊下来每一户得不少钱吧。
2: 你打个比方，像我们老两口一个月退休工资就几千块钱，如果你换这个资金怎么筹？
3: 看来大家对换电梯都没有什么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社区呢也考虑到了这个难题，它就是使用啊咱们这栋楼的公共维修资金，就会有工维中心啊对咱们的这个资金进行监管。
0: 所以啊，咱们今天就成立一个临时的电梯更换业主小组，在座的谁愿意报名啊？
4: 哎，这位邻居啊，我看你也挺关心这个事儿，
0: 也敢说话，要不先报个名，
4: 咱们自己人管自己的钱，大家也放心。
1: 那行吧，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费用要是不透明，我第一个不同意。
3: 这个您可以放心，其余的业主也都可以积极报名。
5: 我也报名，
6: 可以，
5: 我也
6: 报名。
3: 好，
7: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不知道您对咱们这栋楼换电梯什么想法？
1: 电梯的话，我家住三楼，电梯又少，不然小区里面的人家养狗，那到时候遛狗都不拴绳。
8: 这是小陈书记、李大叔和刘大姐的第一次小组合作，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相信，一楼见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更是沉甸甸的承诺与担当。挨家走访，凝聚共识，业主共投。当电梯施工队进驻楼栋的那一刻，承诺落地有声。
3: 折腾了这么久啊，总算是动工了。
9: 这下我们终于有新电梯坐了。
0: 之前提的那个文明烟可恶的问题，社区讨论了没有？该提上日程的。
3: 这个我们已经收集过意见了，下周我们一楼见。
8: 从楼栋大厅到室外凉亭，一楼见工作法将组织、阵地、服务等迁移到一楼场所，把思政课堂、民意收集、协商议事、为民办事融入其中，链接共建资源，汇聚共治力量，破解高层楼栋治理难题，实现了和群众见得上面、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1: 但是如果需要启用这个公共维修资金的话呢，需要咱们这栋楼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的一个同意。
8: 有了前期的经验积累，社区内更换电梯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到社区治理队伍中，正把办好一件事变成办好一类事。截至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内共更换电梯49部，动员党员群众6000余名，协调矛盾事件400余件，物业投诉率下降24%。一楼见工作法不仅调动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为民服务零距离，也锻炼了基层干部的实践能力。几个月下来，小陈书记从刚开始的萌新小白，逐渐成长为小区治理的行家里手。组织就在身边，服务就在眼前。滨湖世纪社区一楼建工作法找准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支点，畅通了居民参与渠道，夯实了治理基础，促进了党群心手相连，党群干群引领，一家亲。

0: 喂，你好，新华社纪委。
1: 我想向你们居委会反映个问题。
0: 我叫翟维维，是新华社纪委的工作人员。在我的记事本里写满了这样的小事：张阿姨家漏水的水管，幼儿园门口的交通灯，陈老每周需要的降压药，荒地里打造出的一米花园，这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光，都来自这样一群人。虽然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正因为

0: 有了他们，我们的小区才变得更加美好。
1: 小华玉有好多人也想进，进不好看嘛，看得开心，
2: 美化环境是吧？你嘞，大姐？
3: 说在，我想你翻一个文字，就是我们家那个生日饭的米子为谁？
2: 你们今天就为这两件事是吧来的？啊，你们两个也不要着急啊。然后这个事情你们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一件一件来办。
0: 书记最有办法，他是我们小区的主心骨，大家有事都找他，而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2: 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搞，我看看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吧。
4: 是我希望能把这个空地啊种上花草，这样既能美化环境，又能把这个空地给利用起来。
0: 议事会上，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有人想种花，有人担心维护难，还有人提议建停车位。最终，一米花园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2: 我看每天都有不少群众到这边来打卡。
4: 哎，对，
2: 是吧？
4: 很多人有的路过的，还有其他小区的，三期、四期，
2: 是吧？
4: 那边小区的都过来看，过来问问这花怎么种的。书记听了我的想法以后，非常支持。给我送来了一些花苗和工具，他说党员带头干，群众参与，把我们小区的这些荒地啊建成花园。
0: 洪大姐喜欢养花，她最先示范。2020年，彭林将楼下的闲置空地认领了下来，原本裸露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园。看到彭林把花园打造得有模有样，小区里其他居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如今像这样的一米花园，小区里有50多处，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发打造。这些散落在小区各个角落的小花园，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小区氛围变得更加和谐。
3: 彭大姐花种得很好，人也很好，每次来我们就得跟你来聊聊天，学学技巧种花。
5: 小狗无大病的是及时把它处理掉啊。
0: 许德平是小区志愿服务队的队长，治安巡逻，就侦不文明行为，反诈宣传，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他是最能带给群众安全感的人。
5: 这个都电信诈骗啊，一定要有手机上面有信息啊，有东西千万不要顶开啊，以防止诈骗，对吧？来对了，一定要注意点啊。
6: 阿姨，俺楼上的水都流到我家来了，流到俺地吧，不是我蚊子不？那不流蚊子是哪蚊子嘞啊？你就是往楼上，那肯定是俺防水没做好啊。
7: 要是我蚊子嘞，
6: 肯定是俺防水没做好啊，要不然怎么流到我家来了？
8: 那肯定是俺的防水没做好吧？要不然怎么流到你？
9: 别吵了，别吵了，等着邻里之间，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0: 王阿姨是我们小区的红色小管家，她最有耐心。
3: 阿姨，这是俺蚊子，你要漏水。要找专业师傅来洗，就是维修的。
7: 哦，这个时候是我家蚊子，
3: 就都是帘子之间，都上下楼之间。
7: 对，
3: 确实是你家蚊子。
7: 对，是我家蚊子。
3: 再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7: 对，不来再吵啊！我一到地拉泥子了，嘎，地拉水了，不摘不着。
10: 张阿姨，您去哪呀？
11: 我去老年大学跳舞去。
0: 在社区委的老年大学里，钟阿姨以舞会友，老有所乐，她是最幸福的人。
11: 我们在这里很开心很快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区，更是他们的战场。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可爱的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着小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让小区的每扇窗都透着幸福的光。

0: 哎，怎么了？哎，哟，李大爷，遛鸟呢？啊，遛鸟呢？
1: 哎呦，我说你说什么呢？你才遛鸟呢？还年轻人说话不靠谱。我跟你们说呀，
2: 老李。

0: 又怎么了？
1: 什么又怎么了？我是说你们社区办事不力，摊上大事了。
0: 我们摊上什么大事了？
1: 你知道我这鸽子吗？是要参加一次大型的活动。现在啊，咱胡同堵着车呢，我这送不出去啊。这要到不了现场，你说这活动一召开，要放的时候放什么？放夹脚啊？
2: 是。
0: 锻炼锻炼啊！
3: 李大爷，那个小吃街的交通改造方案我们已经弄好了，这两天就落实。哦，
1: 哪两天啊？哪天呀？哎，您给个准谱。
3: 反正这两天要是没给您弄好，我到时候亲自拿板车给您拉过去。
1: 哎呦，我用你了，你有这精力啊，把咱这小街堵车的事解决了，你就是这个。
4: 最近幸福里周边街道加装了安防监控系统，这样啊就可以实时监控社区内的人员和车辆行动，要是发现了可疑的行为能立刻报警处理，我们的巡逻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5: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去送啊。
6: 别瞎说，她不是我女朋友。
7: 媳妇儿，
8: 你过来，你干什么？
7: 我
8: 媳妇儿，你要干什么？
7: 我
8: 媳妇儿，你干什么？不认识你，
7: 跟我回家。
8: 全是你媳妇儿，
7: 跟我回家。
8: 什
7: 么？跟我回家。
9: 住手！
7: 我不认你了，哥。丫是谁呀、啊？
9: 不会是嫂子男朋友吧？还俩。
7: 看好了啊！告诉你啊，今天谁怂谁孙子。啊！
9: 哎呦！
10: 胆儿够肥的啊！光天化日，半夜三更的啊，到幸福里骚扰小姑娘，你爸妈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7: 不是，你谁呀？
10: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吗？
7: 您谁？
10: 我是你妈，你大妈，怎么着呀？还敢不敢了？
9: 不敢了，大妈。我们没挑起小姑娘，那是她前妻，那是。
8: 你胡说，我不认识你们。
7: 不是妈，不是大妈，那小姑娘长得特别像我前妻，我认错人了。
10: 认错人就可以随便骚扰人家是吗？你没事没完，一会儿咱们派出所说去啊。对，
7: 不是我死。
4: 怪不得都是牛大姐是咱们社区的定海神针，这战斗力果然爆表。和还好我没惹她生气。
10: 小张凡，啊，你是不是有点躲着我呀？
4: 牛大姐，我看您平时总板个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10: 我老板正脸吗？那得改。
4: 没有，你还是板着脸吧。
0: 对对对。

0: 接近。哟，张丽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不就到你这来报道了吗？
0: 你呀，又说笑了。来，请喝水。
1: 哎呀，老同学，咱们高中三年，全班几十号人，就属你混得最有出息了。我呢，虽然在外地开了一家珠宝公司，也就混口饭吃。我呢，也是你辖区内的居民，都说啊，有困难找书记。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请你梁大书记帮帮忙呗。
0: 常丽啊，你这绕了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呀？
1: 现在啊，路西马上不是要拆迁了吗？我在路东啊，已经享受过安置政策了。我父亲啊，在路西有一套房子，我想按照祖居户，把户头加在父亲名下。请老同学啊，无论如何一定要帮这个忙，事成啊，一定重谢。
2: 帮个忙，帮了老同学关系户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政府和群众利益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在人情世故面前当好人，在政府和群众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你的想法我理解，我们也想让拆迁群众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群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增户啊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这个忙啊，我还真帮不上，还请你多理解。
1: 一点心意，请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请你把信封收回去。
1: 都是老同学，帮帮忙呗。
0: 张丽啊，如果你不收回去，那我只能按照规定上交给组织了。
1: 那梁书记，您先忙，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告辞了。

0: 喂，
1: 你好，是梁坤的爱人吗？
0: 是，你哪位？
1: 我叫张丽，你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
0: 哦，想起来了，老娘和我提起过你。
1: 他让我从外地捎带的东西我带回来了。刚才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啊在开会。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把东西交给你吧。
0: 哦，那好吧。张丽是吧？
1: 是啊，这是梁书记托我带的东西。
0: 谢谢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啊，这边就交给你了。
0: 哎，好，那我先回了。
1: 好的，嗯，
0: 再见。
1: 再见。
0: 老娘，来，做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汤。哎呦，
2: 这鸡蛋汤啊，还是你做的最好。
0: 趁热喝。
2: 嗯，
0: 老娘，你是不是有个叫张丽的高中同学？
2: 有啊，他在外地开珠宝公司。怎么了？
0: 他昨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2: 哦，打了。他原本想约几个老同学一起聚一聚，我在开会离不开，就没去了。
0: 他昨天呀，把你让他捎带的东西交给我了。
2: 什么东西啊？我没让他捎带什么东西啊。
0: 哎，放在那呢。我昨天跳舞回来累了，洗洗就睡了，放那没动。

0: 张远，我劝你少来这一套，白天你在办公室被送出去，晚上又送到我家里来了。
1: 你的事情我帮不了，你赶紧把包裹拿走，否则我一

0: 样会上交给组织。
1: 老同学，你这样不是在爱护你的同学，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我要不是看在同学的面子上，我早就和你翻脸了。
2: 哎，别别别，我错了还不行吗？真服了你了，挂了。
1: 在这之前，政纪委就在拆迁动员会上反复的强调，要求大家一定要守住青年的底线，大大方方做事，干干净净做人，否则拆迁项目根本就推进不下去。如今项目大头已经落地了，如果因为贪腐去照顾关系户，那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其他的拆迁户呢？张丽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他就是一根筋。算了，不说了，吃饭吧。哎，吃完饭你把东西给他送过去啊。
3: 好，我一会儿就去。
1: 王书记，你请看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适度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
4: 记得配套设施一定要完善。老梁啊，陆西顺利拆迁后啊，经过3-5年的建设，这里啊一定会大变化的。
1: 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几户没有签署拆迁协议，几个年轻人都累坏了。
4: 累了也要加紧干，做群众工作就是要细致游戏，既要站在大群上考虑问题，也要站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考虑问题，要把道理啊讲清讲透，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1: 好，请冯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完成所有搬迁户的协议签署工作，为项目推进工作打下基础。
4: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呦，今天加班又值了，走，我请你吃面。
1: 好，冯书记啊，这个年我回去啊也没饭吃了。
4: 走吧，
1: 走。
5: 这次陆西拆迁工程，咱们没有中标，损失巨大。我想问你，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
6: 肯定是国际没有到位。佣金问题，我们佣金没到位。
7: 估计是中标公司的背景太强大。
5: 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被人抢走，算你窝囊。
6: 窝囊。哼，
5: 不过我老胡服过谁啊？可以吗？
8: 可以吗？
5: 来，兄弟们，把酒杯举起来，干
8: 干
2: 干！

0: 喂，
1: 佛书记啊，我老胡啊，以前咱们见过面，打过交道了。
0: 哦，胡总啊，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1: 听说拆迁工作马上要开始了，我老胡的公司无论是资质还是施工实力，在咱们市啊都是响当当的，想请你帮帮忙，让咱公司啊也参与咱们一下大建设，给咱们一碗饭吃嘛。
0: 首先啊，欢迎您参与和支持陆续的项目建设，但是呢，拆迁的工程要严格按照招投标的程序走。
2: 你们公司啊，只有参与投标并且中标才有资格。你们公司中标了吗？
1: 正是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中标，所以才想请你帮帮忙，画一块区域啊给我们看看。
3: 帮不忙？帮了小老板、开发商的忙，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在威逼利诱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了好人。这个忙不能帮。

0: 这没中标这个事啊，我还真帮不上忙，请您谅解啊。
1: 冯书记啊，这是因为没有中标，才给你打电话嘛。这点小事啊，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事成之后啊，必有重谢。
2: 胡总，我再说一遍，拆旧招标一定是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如果你公司中标，我们非常欢迎你公司参与到城市的大建设中来。
0: 但是你公司没有中标，我也没有权利划拨一块区让你们公司来干。如果是哪个领导，
2: 可以随意的划拨，
0: 那还要招投标干什么？
2: 好，
0: 既然你不让我们公司参与，那你们的拆迁工作也别想顺利的搞下来。咱们走着瞧。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可不把你威胁啊！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任何的违法乱纪行为，随时欢迎你举报我们。好，就这样。

品种、饲料、饲养管理、疾病和市场因素是决定奶牛养殖业实现高效益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疾病所导致的损失最具有可观性。奶牛一旦得了病，轻者产奶量下降或奶汁异常，重者导致死亡。俗话说，家财万贯，长毛的不能算，就充分说明了疾病的巨大危害。根据专家和养殖户多年奶牛养殖经验的总结，奶牛常见疾病主要包括乳房炎、牛胃病、牛蹄病以及难产病四大类。今天我们就为您详细介绍这些常见病的防治方法。乳房炎作为奶牛四大疾病之首，不仅可以导致奶牛产乳量下降、奶质下降、医疗费用增加，严重的还危及着患病牛的生命安全。那么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样防治呢？引起奶牛乳房炎的病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环境因素，比如牛舍尘埃多、不清洁、不消毒，牛床潮湿，又不及时冲洗消毒。其次是挤奶技术，比如挤奶员挤奶技术不熟练或操作不当，会使乳头黏膜上皮损伤，机器挤奶时间过长、负压过高或抽动过速，也会损伤乳头皮肤和黏膜。再次是饲养管理方面，对于高产奶牛，高能量高蛋白质的日粮有利于保护和提高产奶量，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乳房的负荷，使机体的抵抗力降低，从而引发乳房炎。乳房炎在临床症状上表现为患病乳区肿胀，乳头也随之肿胀，皮肤发红或发紫，触摸时感觉乳房发热疼痛，整个患病乳区质地坚硬，挤不出奶。患病牛持续发烧，心率及呼吸增加，精神不振，食欲减少或不食，如不及时治疗，会危及奶牛生命。

乳房逐渐变软，红肿也会慢慢消失。二，中草药疗法。中草药在治疗乳房炎上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活血去瘀、通经下乳的疗效，可用蒲公英、双花各100克、连翘、地丁、王不留行各80克、瓜蒌、木通、通草各40克、穿山甲、当归、黄芪、甘草各30克、煎服，每日一次，连服3剂即可见好转。或者用蒲公英、双花、连翘各50克、木芙蓉、丝瓜络、瓜蒌丝各30克，如有硬块加黄柏、枣刺、泡山甲各30到40克，研末冲服，每日一剂，连服3到4剂。牛胃病是一种奶牛常见性疾病，经过我国兽医师多年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总结，对于奶牛来说，目前发生频率较高的胃病为半胃阻塞和瘤胃鼓气。半胃阻塞也就是养殖户平时所讲的百叶干，此病是由于前胃运动机能发生障碍，半胃收缩力量减弱，进入半胃的食物不能进行消化和运转，导致半胃扩张，内容物干硬而发生阻塞。牛半胃阻塞4季均有发生，但一般多发于冬季，此病在前胃疾病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在发病初期诊断比较困难，治疗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是一种较严重的前胃疾病，生产中不可忽视。造成半胃阻塞最主要的原因是长期饲喂细碎粉状的饲料，如麸皮、糠皮，一些细小的粉末粘附在牛半胃的百叶上面，就会造成百叶干。还有一个引起百叶干的原因是吃了混有泥沙和不卫生的劣质饲料，加之饮水不足等。牛半胃阻塞发病初期最明显的症状为病牛排便滞后于正常时间，粪便干涩且颜色发暗，形状为球状，非常干，外面包裹着一层黏膜，病情严重者排粪停止。在粗饲料饲喂方面，要减少饲喂质量粗糙、质地较硬的饲料，饲喂方式上要避免长期单独饲喂精饲料，如麸皮、谷粉、酒糟、饼粕等，同时保证充足的饮水和适度劳逸。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中西医两种方法。西医疗法为每头牛可以使用300到500毫升胡麻油、1500到2000毫升石蜡油、500到1000克硫酸镁，加5到8升水，一次性灌服。也可用200到300毫升石蜡油，加3000到5000毫升10%的硫酸镁溶液，一并注入到半胃内，或用普鲁卡因2克、呋喃西林3克。硫酸镁400克，丙三醇200毫升，加水3000毫升，溶解后注入半胃内。也可同时配合注射兴奋胃肠蠕动的药物，采用20到50毫升新丝地明进行肌肉注射。也可用300到400毫升5%的氯化钠注射液，加10毫升20%的安纳咖进行静脉注射。
中医疗法更注重胃部机能的调理与修复，

以滋阴降火，增液润下为原则。处方一：芒硝120克，滑石、大戟、当归、白术、大黄各60克，甘草6克，混匀研细，加猪油500克，温水调服，连服数剂。处方二：玄参、生地、麦冬、肉苁蓉、大黄、杏仁、当归、芒硝、火麻仁各200克，煎水去渣内服。处方三：豆油1000毫升，去火健胃散10包，每包50克，加温水2500毫升灌服。留胃鼓气，中医叫气胀，俗称牛胀肚。牛采食了易发酵的饲料，留胃内饲料异常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从而引起留胃和网胃急剧膨胀，并呈现反刍和嗳气障碍的一种疾病。留胃鼓气发病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夏，常因过量采食开花前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而引起。这些豆科植物蛋白质非常丰富，嫩芽到了留胃里面，产生异常发酵，然后引起气胀，造成留胃鼓气。奶牛采食雨后的青草，或者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也容易引起此病。这些饲草与胃里的水形成石糜，大量的搅合在一起，引起泡沫状的鼓气，形成留胃鼓气。牛留胃鼓气发病迅速，在牛采食易发酵的饲草后，常常15分钟后就产生鼓气。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左腹部急剧鼓胀，病牛表现出疼痛不安，不断回头张望自己的腹部，呼吸困难，头和颈不时伸展，张口呼吸，不断呻吟。兽医听诊时，病牛的左腹部呈现鼓音，按压时感觉病牛腹壁紧张，按压后不留痕迹。在病牛患留胃鼓气的初期，留胃音增强，但很快就会减弱，甚至是消失。呼吸加快，可以达到每分钟60到80次，心跳每分钟80到100次。为了预防奶牛留胃鼓气的发生，养殖户应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注意饲料要适当，定量多餐，不要在种植有幼嫩多汁的豆科植物地放牧。青嫩苜蓿要经日晒后方可饲喂，萝卜叶、马铃薯叶、白菜等易于发酵的饲料也要限制喂量。不饲喂雨后的青草或经霜、露、冰冻过的牧草，不饲喂霉烂或含有霉菌的甘草等。奶牛患了牛留胃鼓气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留胃继续发酵产气，可用硫酸钠400到500克，石蜡油800到1000毫升，鱼食汁20克，加水6000到8000毫升内服，或者静脉补液，用5%葡萄糖、生理盐水2500到3000毫升，或安纳咖60毫升，维生素 C 10毫升，B1 20毫升。留胃鼓气也可灌服油类泻剂，如食用油300到500毫升。松节油30到60毫升，温水1000毫升，制成乳剂内服。牛蹄是牛的支柱器官，
它是由外部坚硬的角质壳和内部肌肉组成，其中坚实的角质壳具有保护知觉部和支持牛体重的作用。在蹄病的防治中，我们必须贯彻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各地各厂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整套的措施。我们首先来看看牛发生蹄病的主要原因。牛蹄病与遗传育种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品种的奶牛蹄病的发病率不尽相同。北美地区的黑白花牛蹄病发生几率相对较少一些，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几率相对较多。就蹄病本身而言，有些蹄病如趾骨畸形、内卷趾和螺旋形趾都具有明显的遗传性，发生过蹄叶炎的牛更容易复发。除了先天条件，后天的环境对牛蹄病关系也很大，圈舍的卫生条件、湿度、地面的硬度以及圈舍大小都是影响牛蹄的健康状况的因素。在卫生条件方面，夏秋季节雨水较多，气候潮湿，圈舍泥泞，粪便淤积发酵，卫生条件较差，牛蹄长期站立在污粪中，牛蹄的角质软化，抵抗力降低，容易发生蹄病。湿度因素尤为重要，圈舍阴暗潮湿，通风不畅，氨气聚集，氨气使角质蛋白分解变为死角质，蹄底则变质呈现粉末状，就是所谓的粉蹄。圈舍大小也不可忽视，圈舍过小，牛运动量不足，影响牛蹄的正常磨损，容易造成各种蹄变形。小圈舍四位易使牛前蹄出现过长趾和蹄裂。另外，牛长期站在坚硬的地面，容易使牛蹄角质过度磨损，造成蹄底严重挫伤。日粮中的营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蹄病发生的几率。由于日粮营养水平诱发的蹄病治疗起来更为困难，在日常饲养中，饲喂不新鲜或腐败变质的草料将会导致牛蹄病的发生。饲料中如果缺乏矿物质，特别是磷钙含量不足、比例不当，容易引发骨质疏松，从而导致蹄病发生。蹄病的检查方法一般采用站立检查和行走检查两种方法。先看站立检查。牛站于平坦地面，要注意前、后、左、右蹄，仔细观察负重姿势。患肢前伸，则病变位于蹄前部；患肢后踏，则病变应位于蹄的后部。再看行走检查，牵着牛在地面上慢步和快步地走，通过观察牛的跛行情况来判断牛的发病肢体。如果牛的前肢在负重的时候低头，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如果牛抬头，则可以判断为患肢。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敢抬不敢踏，疼痛在蹄下”。如果牛的臀部在后肢负重的时候下沉，说明该肢体为健肢，否则为患肢。在牛的选育过程中，要将牛肢体结构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中，坚决

淘汰肢体有严重缺陷的牛，禁止肢体有遗传缺陷的牛被选作种用。特别像患有螺旋状变形蹄、指尖增生以及蹄叶炎这三种症状的牛，要禁止纳入育种选育方案。保持牛舍的清洁和干燥是行之有效的牛蹄病防治方法之一。对于硬质牛舍地面，要特别注意地面的防滑和排水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因为滑倒和站立于污水中引起的蹄部病变。在雨水较多、气候潮湿的夏秋季节，为了避免牛在泥泞污水中长期站立而导致蹄病，每天要及时清除掉圈舍内的粪便及污物。运动场面积较大，可利用大型机械工具进行清理。封闭圈舍内面积相对较小，人工清理即可。首先，不喂发霉的饲草、饲料，还要及时清理剩余饲料，要保证饲料新鲜卫生。其次，要尽量保证饲料中矿物质及维生素的含量，比如增加维生素 A、D 和维生素 E， 以及铜、锌、碘、锰等微量元素。另外，高精饲料、低粗纤维的日粮饲喂方式，日积月累会造成牛胃内粗纤维比例下降，导致发酵过程加快，乳酸含量增加，最终造成乳酸过量，甚至出现酸中毒，从而进一步引起蹄叶炎等蹄病的发生。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把牛从圈舍里赶出来，适当的活动一下，可以加快奶牛新陈代谢的速度，增强其体质，防止牛蹄病的发生。蹄病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三种：修整蹄法、蹄育疗法、手术切除法。修蹄的目的包括去除过度生长的角质，复原蹄趾间的负重和去除蹄趾损伤。另外，90%以上的牛跛行是由蹄峡异常而引起的，定期对牛进行修蹄可以大幅度降低牛跛行现象的发生，每年至少要对牛进行2次修蹄。修蹄的准备工具有专用的修蹄固定架、角磨机、修蹄钳、 L 刀、钩刀。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在固定牛时必须注意保护牛，注意腹带固定的位置，后腹带应固定在牛的髋骨后上方，同时要注意避开乳头，防止腹带损伤胎儿和乳头。牛只绑定好之后，先要清洁蹄部。修蹄工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为了理清参差、重点突出，我们把修蹄过程归纳为5大步骤。第一步，去除过长的硬蹄甲。修蹄前要先做牛蹄检查，主要是测量蹄甲的长度。蹄甲是指从脚趾变硬的部位开始到脚趾末端。判断蹄甲长度的标准是，正常牛前蹄甲长为7.5到8.5厘米，后蹄甲长为8到9厘米。蹄甲前端过长的硬蹄甲需要使用修蹄钳去除，修蹄前要沿着垂直蹄底的方向进行操作，随着去除过程向蹄种的推进，钳子的使用

角度应逐渐变浅。第二步，削去体趾间多余角质层。牛蹄如果长期不进行修整，蹄底指缝间有可能堆积起过多的角质层，影响牛蹄的健康，可以是用修蹄刀削去多余的角质。第三步，平衡蹄底。牛蹄的负重面包括蹄底部和蹄甲，两蹄瓣的负重面应保持平整，并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可以借助打磨机将蹄底修平。第四步，修蹄弓。用钩刀沿蹄甲内侧修出蹄弓，使其内侧趾和外侧趾保持在同一平面上。修出蹄弓后，可以使用修蹄刀的刀柄来检查表面的平整程度，如横在两蹄瓣间或贴在蹄甲侧壁上进行检查。第五步，保护和治疗程序。去除角质层。修蹄经常需要使用钩刀去除蹄踵部分的角质层，这样就可以在不影响和不减少负重面的条件下去除蹄踵部位疏松的角质层。处理淤血面。修蹄时要注意，在蹄底经常会遇到有小块出血面，就是所谓的淤血面。如果牛蹄出现淤血面，这表明蹄瓣已受损伤，这种情况一般与过度负重或蹄底溃疡有关，用抠挖的方法去除即可，使用钩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抠挖粉蹄。粉蹄是由于钙磷比例失衡等原因引起角质疏松，蹄底变质成粉末状，即临床上的粉蹄。用抠挖的方法去除粉末角质，使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位进行抠挖。漏蹄处理。如果粉蹄没有得到及时修理，尿液进入蹄峡和新生角质部分之间，就会导致内部感染，产生腐败物质从蹄底渗漏出来，这就是所说的漏蹄。可以用抠挖的方法去除漏蹄中的腐败物质，用修蹄刀前端的卷曲部分进行抠挖。为了使修蹄过程能够有效迅速地进行，修蹄时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牛蹄底部不能修得太薄，特别是不能削出血，否则会伤及牛的知觉神经。第二，对于已经跛行的病牛，应先修病蹄再修健蹄，因为跛行的病牛其健康之蹄必然过度负重，所以应该尽快给健康之蹄进行修蹄。第三，修蹄过程要尽量迅速，切勿拖延时间，以防止牛被绑定在修蹄架时间过长，牛腿麻痹，无法承受身体重量而导致瘫痪。如果牛暂时无法站立，可以使用适度刺激协助牛站立。第四，修蹄应在雨季来临前，过早修，蹄部角质坚硬而难以去除，过晚修蹄，天热雨多，环境泥泞，不宜护理，容易发生感染。第五，完成修蹄后的牛应将其置于清洁干燥的圈舍内，从而保证牛蹄部的清洁，防止感染。第六，
刚修过蹄的牛，由于蹄

不角质脆弱，所以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不应长时间的在水泥地面上走动，否则可能会引起新的牛病。各种蹄病初期症状不太明显，这时可采用蹄浴疗法，用硫酸铜溶液进行冷敷，每天1到2小时，3到4天后对牛蹄进行冲淋，每天1到2次，持续1周左右，可对蹄病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对于游行皮炎以及指尖赘生，可采用手术切除法直接切除，然后按外科常规手术处理即可。游行皮炎以游行状增殖为特征，并变为真菌性乳头状纤维瘤。在游行皮炎初期，局部皮肤肥厚且肿大，随后出现乳头增殖，呈菜花状，慢性增殖时可角质化。治疗所需工具以及药物：双氧水、高锰酸钾、碘酒、木瓜镁粉、松榴油、盐酸普鲁卡因、止血敏、脱脂绷带、手术用具、脱脂棉、粗麻布、止血带等。首先将牛绑定在修蹄固定架上，用清水和棕刷去除蹄部的污物，然后对蹄部进行必要的修整，充分暴露病变部位。用碘酒对牛蹄彻底消毒，用脱脂棉花擦匀。清蹄后需要给牛注射止血敏，用止血带将牛蹄部扎紧，在患病局部周围注射2%到3%奴夫卡因，以达到良好的麻醉目的。用手术刀直接将游行皮炎处切除，切口处会不断出血，此时就要进行止血工作。先将高锰酸钾直接外敷在伤口，用力拧压，然后将松榴油挤在脱脂棉花上，撒上木瓜镁粉，外敷在伤口处，用粗麻布包扎，粗麻布透气性好，有助于伤口愈合，需要隔3到4天更换麻布一次，2周后拆除麻布。指尖赘生又称指尖增生、指尖皮肤增生，属于指尖皮肤组织的慢性增殖性疾病。指尖赘生多发生于2到4胎的牛，7胎后的牛发病较少，后蹄比前蹄发病几率大。在患病初期，牛蹄指尖的皮肤发红、肿胀，有一小的舌状凸起，此时无跛形出现，随病情不断发展，增生物逐渐增大，完全填满指间隙，甚至达到地面。当增生物受到挤压及外力作用时，牛疼痛异常，跛形更加严重。指尖赘生需要手术治疗，用绳套或徒手将两指分开，充分暴露增生物，一手用手术钳夹住增生物，一手握手术刀沿其基部做梭形切口，切除增生物直到脂肪显露为止，然后利用高锰酸钾粉揉搓止血。奶牛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特别是第二阶段排出期明显延长，如不进行人工助产，则奶牛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产科疾病。难产如果处理不当，
不仅会危及奶牛及胎儿的生命，而且往往能引起奶牛生殖道疾病，影响以后的繁殖力。因此，积极防治及正确处理难产，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子宫迟缓是指奶牛在分娩的开口期及胎儿排出期子宫肌层的收缩频率，持续期及强度不足，以致胎儿不能排出。有时子宫迟缓可一直延续到产后胎衣排出期及子宫复旧期。该病是奶牛难产中最常见的一种，老龄牛的发病率较高。子宫迟缓根据预产时间、分娩现象及产道检查情况即可做出诊断。症状表现为奶牛妊娠期满，分娩预兆已经出现，但长久不能排出胎儿。饮食几乎正常，表现为抑郁和俯卧，其特征是颈部弯曲或头向腹肋部弯曲，偶尔也会侧卧，乳泽微弱或没有乳泽。诊断时可采用产道检查，在检查前要用1000倍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母牛的外阴进行清洗消毒，同时兽医师应戴上长臂消毒手套。检查时通常发现子宫颈松软开放，但有时开张不全，仍然可以摸到子宫颈的痕迹。胎儿及胎膜囊还没有进入子宫颈及产道，胎儿的胎相、胎位及胎势都可能正常。发生子宫迟缓时，救治必须及时，以便拯救母子的生命。如果有胎水排出，要用手按摩奶牛腹壁，并将下腹壁向上向后推压，以刺激子宫收缩，使胎儿的位置姿势转入正常，促进子宫颈开张和松软，然后再用牵引术施行救治，一般使用专用的牵引器救治。当兽医师触摸到胎儿的两前肢和脑袋时，应轻轻试探性地往外拉一下，然后用已消毒的绳子分别拴住胎儿的两前肢，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牵引器上，一点一点拉动牵引器，注意不要用力过度，以免损伤母牛宫颈。胎儿头部和两前肢拉出来后，后半身就会很顺利地出来了。产后应立即给母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预防感染，一次注射5毫升。为了使母牛子宫收缩，同时还要注射缩宫素，用量为每牛一次注射100单位。妊娠期间对母牛进行合理的饲养管理，供给含有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青绿饲料，这不仅可以保证胎儿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能够维护母牛的全身健康和子宫肌的紧张度，减少分娩发生困难的可能性，但不可使奶牛过于肥胖，而影响全身肌肉的紧张性。在妊娠末期，应适当减少蛋白质饲料，以免胎儿过大。倒生引起的难产，如果尽早救治，比较容易处理；如果延误的时间过长，则难产程度加大，或继发子宫迟缓、胎水丧失，导致胎儿气肿、死亡等。正常分娩时，胎儿的前肢和脑袋先产出，但倒生时则正好相反，是后肢先产出。由于奶牛胎儿的四肢较长，而且后肢伸展也需要较大的空间，
因此妊娠末期处于倒生位置的胎儿

常难于将后肢伸直，而最终发生难产。主要表现为一条后肢屈曲或两条后肢同时屈曲。如果是两后肢同时屈曲，在阴门处什么也看不到。产道检查时，在骨盆入口处可以摸到胎儿的尾巴等。只有一后肢屈曲时，阴门内常有一体底向上的后体。救之道生难产，兽医师需将胎儿推回腹腔，然后将胎儿的后肢矫正后，再用牵引术拉出。兽医师将手伸进母牛的产道，把胎儿的两后肢用绳子拴好，开始牵引，小心地向外拉。当胎儿的两后肢全部拉出后，剩下的前半身要以最快的速度拉出，否则胎儿将会窒息，造成生命危险。母牛分娩时间较长，母子消耗体力都较大，又加上是倒生难产，所以兽医建议将小牛犊倒着提起来，用力拍打几下，以使它嘴里的羊水吐出。胎儿过大，包括胎儿相对过大和绝对过大。前者是指胎儿大小正常，而母体骨盆相对太小；后者是指母体骨盆大小正常，而胎儿体格过大，但其他方面正常。分娩开始时，奶牛震缩及乳泽均正常，有时可见两蹄间露出于阴门之外，但胎儿产不出来。产道检查，产道及胎相、胎位和胎势均正常，只是胎儿很大，难以产出。此时胎膜大多已经破裂，也可见到胎儿的两前腿，偶尔可见到唇部。胎儿出生时主要困难似在头部，其实主要原因是胎儿的胸部和肩部仍然阻滞在骨盆入口处。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可考虑的救治方法主要有牵引术和诱导分娩等。大多数胎儿过大都能用牵引术成功的救治。胎儿正生时，兽医师可用手牵引前置的前腿，或同时用牵引器牵引。牵引时必须随时注意检查胎儿在产道中的位置，并随时用液体石蜡油润滑产道。如果在牵引时时间太长，产下的犊牛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就应立即采取一些辅助措施，比如按压犊牛的腹部，或者拍打头部，帮助它尽快站起来。下面再看诱导分娩。如果奶牛已经过了预产期，且经检查为巨型胎儿，但奶牛仍无分娩征兆时，可每天注射氯前列醇注射液，每牛每次4到6毫升，以诱导分娩。注射药物后应注意观察，以便及时助产。在实践中发现，胎儿过大引起的难产主要因素是围产期精料比例过高，造成胎儿过度生长。围产期是指产犊前60天到产犊后60天，关键是产前15天到产后15天。奶牛围产期要合理调整4位方式，总的原则是保持精粗料平衡，控制钙盐含量。精料的4位量可按干奶期的标准4位，以每天3到5千克为宜，但具体用量还应因奶牛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最大4位量不可超过奶牛体重的1%。另外，要保证足量的粗饲料，每天4喂2到3千克优质禾本。

喝甘草，以促进瘤胃及其微生物区功能的发挥，防止真胃移位。即使营养和生长都十分良好的奶牛，也不宜过早配种，否则由于奶牛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发生骨盆狭窄，造成难产。奶牛的配种不应早于12月龄。子宫碾转是指整个子宫、一侧子宫角或子宫角的一部分围绕自己的纵轴发生的扭转。此病最常见于奶牛。奶牛的子宫碾转虽然从妊娠后70天至分娩的任何时期均可发生，但绝大部分是在临产时发生的，且多引起难产。碾转程度在80%的病例为180度到270度，个别病例可达720度，而且向右比向左碾转的多。奶牛产前发生的碾转如果不超过90度，奶牛表现不出任何症状，一般不需要救治。超过180度时，母牛有明显的不安和阵发性腹痛，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和血液循环受阻，腹痛加剧，表现摇尾、出汗、食欲减退或消失、卧地不起。患病奶牛虽表面弓腰努责，但不见排出胎水，腹部鼓胀，体温正常，但呼吸脉搏加快。因此凡妊娠后期的奶牛如果表现以上腹痛症状，就需要及时进行产道检查及直肠检查，以便尽早做出正确诊断。那么如何判断母牛是右侧碾转还是左侧碾转呢？当兽医师触摸到母牛阴道壁前端的螺旋状褶皱是顺时针旋转时，一般则可断定是右碾转，反之则是左碾转。翻转母体是一种间接矫正子宫的简单方法，其方法是迅速向子宫碾转方向翻转奶牛的身体。此时由于子宫的位置相对不便，可使其位置恢复正常，可采用直接翻转法。子宫向哪一侧碾转，使母牛卧于哪一侧。方法是把母牛前后肢分别捆住，并设法使后屈高于前屈。准备好以后，猛然同时拉前后肢，急剧把母牛仰翻过去。由于转动迅速，子宫因胎儿重量的惯性不随母体转动，而恢复正常位置。翻转如果成功，可以摸到阴道前端开大，阴道褶皱消失，无效时就没有变化。如果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更加狭窄，因此每翻转一次需要经产道进行一次验证，检查是否正确有效，从而确定是否继续翻转。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可将母牛慢慢翻回原位，重新翻转，有时要经过多次才能使子宫矫正复原。在日常生产中，子宫碾转主要的预防措施是坚持科学的适当的运动。适当运动可提高妊娠母牛对营养物质的利用，使胎儿活力旺盛，同时也可使全身及子宫的紧张性提高，从而降低难产、胎衣不下及子宫碾转等发病率。分娩时胎儿活力强和子宫收缩力正常，有利于胎儿转变为正常分娩的胎位、胎室，以便顺利产出。摄饲妊娠母牛每日坚持运动2小时左右即可。奶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相信您只要做到早期预防、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就可以饲养出健康壮体的奶牛。在保证奶牛优质

当我们踏入北京故宫，紫禁城内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时，随处可见地上铺着一种华而不色的大方砖。这种大方砖光润如墨玉，平滑似镜，饱经时光的雕琢而丝毫不减风貌。原来这就是产自于苏州的传世之宝御窑金砖。所谓金砖，并非是用黄金做的砖，而是大方砖的雅称。据中国文化遗珍丛书《苏州卷》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北京紫禁城，特派官员到陆墓监制砖。书中提到的陆墓就是今天苏州市相城区的陆墓镇，因此地土质优良，做工考究，烧制有方，且位置就在运河边上，交通便利，水路直达北京，于是苏州陆墓就被指定为专为皇家烧砖的场所。相传御窑之名即为永乐皇帝赐封。那么为什么称其为金砖呢？流传至今的说法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由于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宫专用，因此叫做京砖，后逐步演化变成了同音不同字的金砖。明嘉靖、万历以及清乾隆年间，御窑金砖烧制进入全盛时期。在清代，每块金砖的造价高达9600白银，相当于当时一担大米的价钱。因为金砖制作成本巨大，民间还流传着一两黄金一块砖的说法，而这也是金砖得名的一种说法。清末以后，因战事连年，御窑金砖生产曾时断时续。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修复三大殿内外地面，使用御窑金砖18万块。2003年，北京天安门、天坛的修缮也使用了大量的御窑金砖。时至今日，在御窑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御窑要唱御窑经，御窑砖瓦有名声，御窑两字皇帝赐，600年来到如今。苏州古称吴，简称为苏，又称姑苏、平江等。这里有着昆曲、园林的文化浸染，也有着悠久的砖瓦制造历史。元和堂、阳澄湖、白荡湖怀抱的陆墓镇，自古以来窑烟瘴天，以烧制砖瓦及其他陶器制品著称。苏州温软饱满的水将陆墓的泥土滋养出黏糯柔润的特性，与常见的淤泥制土不同，制作御窑金砖选用当地特有的黄泥土，这种土黏而不散，粉而不沙，被称为邓泥，使烧制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原来陆墓附近的阳澄湖地区处于长江下游，濒临太湖，属于典型的湖基冲积平原地貌，土壤经过人为水耕熟化，淹水种稻，而形成了独特的耕作土壤。土壤的下层较为粘重，易于交结，是

制坯，烧结后不剪不蚀，坚硬异常，这也使得御窑金砖具备了其他砖瓦所不具备的优质特性。金砖制作工艺的精细是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古老的制砖工艺当中，需要经过取土、炼泥、制坯、烧窑和印水等八道大流程，所含29道小工序。这种以反复和精细为特点的工艺，是陆墓窑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苏工苏作的精气神所在，也是中国传统工艺韵味的典型。这是一门水火相济的艺术。说卦传有文：分阴分阳，叠用柔刚。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到了陆墓御窑村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130日而后印水出窑的功夫。炼泥流程之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砖。御窑金砖制作有七转而得土之说，所谓七转得土，指的是初步去除泥块中杂质，使土块变小变细的过程，也称取土，是制作金砖的重要环节。先在地上打一些探洞，鉴别土质优劣，看样定点，然后挖去表层，取出下面无杂质、不含沙的黄色黏泥，将优质的黄泥土筛选出来，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凭风霜雨雪侵袭，使其团粒结构受到破坏而分解，去其土性，俗称冻土。冻土的目的是使泥土无硬块，容易翻踏，质细而粘性强。晒到一个月左右，这时候就开始将其敲打成泥块，再经过掘、运、晒、锥、冲、磨、筛等7道工序的处理，才能达到七转得土。随着时代的进步，古老的技艺融进了一部分现代的手段，这不但秉承了一贯的精工细作，而且还减轻了窑工们的劳动强度。除了磨碎可以使用现代手段外，其他的人工炼泥工序一道也不能少。炼泥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其中的泥块石子儿，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澄浆沥泥。据《造砖图说》记载，覆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螺，筑地以晾干之，布瓦以吸之，勒以铁弦，踏以入足，即修筑三级水池，用三级网罗过滤细土、沥浆，进而经过沥、澄、滤、晾、勒、踏6道工序，炼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这是对于工匠技术、经验、耐心和毅力的巨大考验。用自制的切泥秤把泥土细细地切下来，再由人工反复踩踏，去除泥团当中的气泡，像揉面一样炼出泥土的粘性，是为炼泥。待得泥料炼到半干时，需要再进行反复的翻倒摔揉，这个过程被称为醒泥，目的是让泥中的粘性和沙性达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炼泥是金砖制作的关键工序之一，也是其与普通砖瓦烧造的最

要差别所在。翻倒摔揉的次数、时间和时机，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来把握，把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金砖出窑后的质量。工艺的反复使得金石炼泥就得持续3个月左右的时间。稠密的泥团炼好后，即将进入烧制金砖的下一道工序——制坯。工匠们将泥团装入制作金砖的木框中，俗称灌砖坯。要一鼓作气，两个人再次在泥团上面反复踩踏，直到踩实为止，使框内泥坯无气孔。木掌这是用来敲打抹平泥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后碾压泥坯，经过反复来回碾压结实后，再用铁丝做成的工割削切坯面，使其平整，然后把多余的泥片拿掉，撒上点水，用工具将泥坯的表面整理平滑，再盖以特制的印章。印章一般有3到4个，这是过去为了确保金砖的质量而制定的严格规则。每块金砖上都刻有金砖生产的年份以及尺寸规格、督造、监造官员的姓名、窑户烧造的姓名，以备检验金砖的质量，追查责任事故。如今的工匠们依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为了保证坯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细纹裂痕，砖坯做成后需要避风避日，置之阴室，使它直立在通风处自然晾干。存放在砖坯的屋室需要防止太阳直射，还要根据气候适时开门开窗。何时开窗、开多久，全凭有经验的工匠来把控。此外，每隔1-2天就要上下翻转砖坯，用拍板将砖身拍平拍直，既要晾干砖坯，又不能让砖坯中的水分挥发过快，以防止砖坯爆裂。因此还需要薄膜遮护砖坯。据《天工开物》记载，月8月而后成坯，也就是历经数月的阴干，砖坯方能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也是大有讲究，砖的堆垛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需要有专门的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操作。通常装窑时，金砖堆叠的四周围要配以其他散砖，散砖在焙烧过程中可以对金砖起到保护作用。普通的黄泥之所以能锻造成质若金石的金砖，就在于岁月的反复沉淀。这个恪守了几百年的法则，金家祖辈相传的独特工艺，在金梅泉的眼中是极其完美的。在他的印象中，自家的老窑用这种方法从未烧出过品相参差不齐的方砖来。砖坯的烧造时间大约还需要5个月左右，不同月份使用的燃料不同，方法不同，目的也各不相同。隆康是稻谷碾磨后脱下的外壳，也是第一个月焙烧金砖的主要燃料，温度比较好控制。期间为了防昼火激烈，第一个月要用隆康熏1个月，其中前20天视为微熏，其后10天开始用浓烟熏砖坯，这样做是为了让其水分完全散发。第2个月选择硬柴烧1个月，硬柴极易点燃，具有比较高的燃料热值，可以让砖坯真正享受火焰的考验。前21天用文火烧，剩下的10天开始用紧火。第3个月选用稻草类的

磕柴烧一个月，磕柴的热值比硬柴更高。相同质量的磕柴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热量。这时窑温逐渐升到800摄氏度以上，此时的温度已

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工匠的烧造经验和一双慧眼。倘若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呈青灰色，出窑就会变成发黄的嫩火砖。所谓嫩火砖，就是一经风吹雨打，很快就会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分，砖面上就会出现裂纹，甚至烧出的砖会缩小变形，进而破裂，不能够使用。如此严格的技法，需要窑厂烧砖工在130天内经常观察火候，及时扒去柴灰，添入燃料。这是工匠们寸步不离、日夜守候的心血结晶。当窑火熄灭后，工匠们就沿着窑墩外又高又陡的砖梯，把水挑到窑顶，再从窑顶渗入窑中。这是预窑金砖想要成功出窑的一道必经的特殊工序——印水。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地，四周略微隆起，从窑顶慢慢渗入适量的水，水遇到高温化为蒸汽，使得窑洞温度逐渐下降，一直持续到砖瓦冷却，继而使金砖在窑内产生窑变，从赭红色变为青黛色，也使它具备了足以久持千秋的坚硬质地。通常经过4天左右的印水，300斤砖瓦大约需要水4800斤，而水量的多少和渗入的速度，也是决定着预窑金砖最终质量的至关重要因素。随着不断的印水，窑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等到完全冷却后，便是金砖烧造的最后一道工序——出窑。为了节省劳力，首先窑工们会在地上提前支起来一个电力起重机。随着起重机和窑工们的齐心协力，一块块金砖被他们抬了出来。出窑后的金砖要经过精心的挑选，缺角的、破残的、颜色不正的、声音异常的都要剔除。明代张问之的《造砖图说》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精挑细选的过程，或三五选一，或数十而选一，比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造纹，无坠角，扣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格。无名工匠复杂而漫长的劳作，使原本不明一文的泥土竟然有了黄金的身价。皇帝可以用4年的时间召见一座工程，也可以用近2年的时间仅仅打磨一块方砖。速度与精致都凝聚在一块块品质卓越的金砖里。源起于明代永乐帝的南都北迁，交接于清宣统帝的紫禁城退位，一部金砖的烧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从永乐至宣统，苏州陆墓的御窑金砖含藏的不仅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和精工细作，也是明清王朝和中国历史整500年的荣辱和兴衰，更是陆墓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整500年的喜怒哀乐和血汗心志。一两黄金可以是明朝初年1500斤精米的价格，可以是清朝初年3个县令一月的薪酬，也可以是一块地砖的造价。御窑金砖之所以会有天下第一砖的称誉，最为关键的是无数平凡的窑户工匠在阳澄湖西、苏州城北的这方水土之中，融进了他们的智慧和辛劳，融进了他们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体验
与领悟。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词、苏母词与语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青衣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我们还以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规划了果园村、幸福谷村、蓝沟村为主的乡村振兴线路图，以及以郭祝三纪念馆、红色西山为一线的传承红色血脉、根续红色血脉的主题路线，还有水利村、大雅堂、宝靖村为主的主题路线，以及由电信国防基地、李密故里、黑龙滩陈列馆构成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
2: 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杨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研学点位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眉山三苏祠。
3: 四川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眉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氏最为有名。苏氏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

0: 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六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苏轼有3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1: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联微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公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从政40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0: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轼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

0: 远影响。季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城市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深交。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去。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颂。
1: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虞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虞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0000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记事本末》时，也为虞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赞叹。虞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四年，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成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2: 是。
1: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2: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2: 我觉得有意思，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赞扬虞允文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得以传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

0: 庭家家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1: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那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荐，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荐，让我们掌声有请。
2: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仓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9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 永作座右铭，陈毅的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根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释丹怀并告浩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势无锋，汝是无产者，勤俭势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臣之后，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汝报答历史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又深夜伏笔细作陈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首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首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他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 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说之阳，唱之阳，之阳上空红旗扬，学思想强党性，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了武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谋上金刚。说之阳，少年陈毅，他在之阳。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的，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撤东救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罚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六登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大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限期内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下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铭记革命先烈千秋也。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巷巷，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乡创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起陶艺、民俗荷花会，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何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感激，土鸡土鸭，卖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连上新农具，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临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诗篇。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荐。近年来，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2: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大家都看过，在剧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它的场景的取景地胜利化工厂是给我们很多三线的记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湖北襄阳，它叫卫东机械厂，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在我们遂宁的寿洪有一个中皇村，一个小山沟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三线企业，叫3536。为什么用代号？大家都懂得。这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准备在川北要建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为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提供军需装备。你看，这是现在的航拍图，有车间，有仓库，其他一应俱全。这是典型的企业的大门口，还有典型的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是有一种时空穿梭交叉的感觉？这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叫65式制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3536生产的。大家看现在很多的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这些，都是这一套装备。让我们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就是一个小山沟啊，完全是从零起步，开荒拓土，夯基垒台。没有汽车，就用双腿；没有运输，用双肩。我去看到有这么两句话：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开始没有懂，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一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晚上啊就用这个扁担在地上一摆，就成了简易的床。仅用了1年的时间，白手起家还真把这个厂给建起来了。这也算是流水线作业专业化生产了。66年底再进厂，68年初开始生产。我们找到一张照片，1996年拍摄的，这是3536厂建厂元老合影，30年的纪念日。其中红色标记的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唐宝德，唐老。 唐老很荣幸现在还健在，住在湖北的武汉，而且今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还专门去当面采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认真地问唐老，当时条件这么艰苦，很多未知，像唐厂长他原来是在成都的一个军工厂，是主动申请带着50多名年轻人，其中有10多名党员，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开拓开荒，难道真的不怕苦吗？抛家别子，隐姓埋名，而且一走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担忧吗？这是他的原声，很简朴，很直朴，但是很有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党叫我到哪里去干我就到哪里去干。在这个厂区有这么一棵树，黄角树，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顺手栽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各位，大家看它生长的环境，在斜坡上，在石堆里。我几次路过这个地方，驻足沉思。这棵树啊，它就在这里静静的矗立，见证着沧海桑田。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让人敬仰的大树啊？原来是它的根，它的根密，它的根深。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在哪里？是的，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如果全党9918.5万党员都是听党话跟党走，那我们党的事业肯定会像刚才那棵树一样，根深叶茂，蓬勃生机。这个工厂现在还在，但是呢93年搬到了绵阳，名字稍微有点变化，叫计划3536。他现在也是行业50强，是做制服的一家企业。他的新员工也要到这个老厂来，大家看，寻根之行。如果哪一天我在现场碰到这样的一群寻根之行的员工，我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句，年轻的同志们，可曾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听党话，跟党走。好，刚才我们到了工厂，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巩氏村，那是我们遂宁的明星村。到遂宁，到组织部工作，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要去学习学习的。今年的7月5号，我带着敬仰之情到了这个村儿，已经看到村的活动阵地的外面有一面红旗。单看红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你到它的旗座那儿去看，你就不仅敬意油然而生。天安门广场百年庆典红旗纪念碑，202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开启第二个奋斗目标， 大家可曾看到，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有100面红旗，迎风烈烈招展。这100面红旗，就象征着共产党100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就在现场参加这个典礼，他在心潮澎湃的同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红旗在典礼过后会到哪里去呢？如果能够请一面红旗到我们村上去，让村民经常能够看到，记党恩感党恩，那多好。说干就干，典礼过后下来就去到处走访了解。原来典礼过后啊，这100面红旗捐给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基金会。那基金会又能不能够再捐出来呢？可以的，基金会在国史学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捐出红旗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叫红色原则，比如说你有英烈的纪念馆啦、展陈馆这些。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如果获得国家级以上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嘿，正好我们这个村就可以申请下来了。但是它是一整套，一面红旗，15米长的旗杆，再加6吨重的旗座，是一整套。为了完整的、无损的拖回来，这个村书记找了一辆长20米的车，用了20000公里拖回来，然后搞了一个捐赠仪式，安装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主人公蒋一家，巩氏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是因为21年建党100年的时候，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幸受邀参加这个仪式。他的头衔可不少啊，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等。他的村儿这些年基础设施、政绩、产业、队伍、村民的精神面貌等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儿上的名头也不少啊，国字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优秀村庄、全国生态文明村庄等等，这样的生活城里人也是要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儿前面可不是这样的，跟我们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村里面穷，道路差，住得差，精神面貌差。蒋一家1978年19岁的时候出去当兵，就从这个村子走出去，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灵活的脑瓜子，再加坚韧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儿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跟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 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啊。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到了2011年，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两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所以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你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字，责任。有的人呐，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噱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4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 还有吴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安归处、双江村、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土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俊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射洪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宋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昂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3: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百人物矿济勋在遂宁市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蓬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来，我们侦查选择的前卫民俗的地点就是这家。听，里面还在唱家歌，
1: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地点不妥。
2: 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李佳玉的眼线。开门，我去。
3: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4: 万一言三个你有啥事，明天来。
2: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奔城旅队伍，路过你们沟，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4: 射洪嘴过来的奔城旅，这项沟头都冲刚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2: 大亮，你好。
4: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嘴过来的大兵呐？
5: 真的是。
4: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快快快快来，来请坐哈。
2: 大亮，夜半山根，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4: 小女出嫁。
2: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4: 要不得，要不得。
5: 大亮，你就收下吧。
4: 这

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就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

0: 现在开会。徐先生，
1: 李尚，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已经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0: 志文，你是前地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
2: 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地气，
0: 因为我地气奋成女，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地气强弱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3: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2: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思龙会师，再从渠县经达县、宣汉、北京。
0: 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殊途无归。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叙宁难以攻下，合川也撤不了了，
4: 那又往哪里去呢？
0: 同济。
4: 同济，
0: 对，同济。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同济县城。
2: 我赞同。
1: 我们也同意。
0: 嗯，好，那就这么定了。嗯，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地气奋成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红旗县城。
4: 是，
0: 扎下红带。
1: 快拿红带！
5: 哎呀，忘了报告总指挥，我派人跑遍了叙宁全城，也为了买到红布。
1: 攻进红旗县城，我们的服装和城里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服装一样，没得记号，咋个分辨？
0: 你要坏过你打死！
2: 红带十分重要，它不仅代表我们起义的红色标志，更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们分别去找刘国辉的老乡寻求帮助。
0: 来不及了，马上去吧。
4: 是。
6: 大胆！
0: 大亮，你还有事吗？
6: 你们不是没得记号吗？我没有。
4: 你没有。
6: 魏兆先，快出来！
0: 他们是？
6: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要跟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平常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歌装。等到他们出嫁时，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妹仔些，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做记号。
7: 大亮，我
6: 金老板，你不愿意啊？
7: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是我们全家人从鸭子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这件衣裳，我们屋头有2、3年没有碰过一件油婚，我怕二天。
6: 你怕二天出嫁时没得新衣裳穿？
7: 嗯。
6: 哎呀，哈妹子，你在个离别后头听到的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7: 帮该帮，只是
8: 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7: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不愁了，不愁了。
6: 那这件衣裳
7: 送，
6: 这就对了嘛。魏大仙，换衣裳。

0: 在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其新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内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牛角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牛角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1: 我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者你们身上实现了。

0: 在中华大地上
1: 高高飘扬。
0: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1: 一旁高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启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地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启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刻也不敢忘啊！
1: 你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纵兵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你光杀人们，你们日本人有什么用？二十万冤魂能毕业吗？
0: 你们凭什么杀人啊？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来杀人？
3: 对不起，
0: 你们对不起就完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啊！
4: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

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物阜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绝望。731部队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公然践踏，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与最早的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率先发声，果断行动，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更成立首个正式对日宣战的政权，为全国人民指明抗争方向。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党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抗战中创建最早、坚持最久的人民武装。白山黑水间，面对-30摄氏度的极寒，断绝的后勤补给，与敌人避暑式围剿，他们以野果树皮充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共产党人把分散的抗日力量凝聚成钢铁洪流，在敌人心脏地带坚守14年，成为东北大地永不熄灭的抗日火种。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黑龙江省档案馆日前披露的日伪档案首次确认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牺牲时他随身携带着武器弹药，还有666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购买近20000斤猪肉。而令人震撼与心碎的是，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枯草、树皮
和未消化的棉絮。他节省下的每一块铜板都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日。他的信念是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矗立在茫茫林海，也矗立在后人心中。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要心中有正义，有对和平的向往，就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在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野蛮残暴的掠夺破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历史深处汲取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世界郑重宣誓正义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多么顽强。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赢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英勇顽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那是一段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史，四万万人齐涛力，同德同心，一荣一。我们不能忘记军人的血性。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打响了百团大战，为掩护破袭，八路军129师385旅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与日军鏖战6昼夜，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炮火及轮番轰炸。此次战役先后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战，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速胜妄想。我们亦不能忘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死守阵地毙敌1000余，刘老庄战斗，新四军4连82名勇士微乎群众全部牺牲，身后82名青年接续参军。我们亦不能忘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精锐第5师团，衡阳保卫战守军孤军奋战47天，一场场战斗展现了抗日将士为国家独立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血性，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抗战中处处可见的场景。四川老人王者成送子出征，赠死字旗，上书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山东沂蒙母亲王焕瑜将丈夫和5个儿子送往前线，皆血洒疆场。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怀有身孕的李林和突击队
引开敌人，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还有那些光耀千秋的名字，左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朱成、罗忠义，以及琅琊山五壮士、姚子青营五百壮士、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他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亿万人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战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自身的解放，也向世界昭示，一个觉醒的、团结的、敢于斗争的民族不可战胜，人民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发现它的回响从未停止。为什么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和平的珍贵，更不忘战争的残酷。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始终践行着大国担当，让和平必胜的时代强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空中梯队悬挂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宣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时间上的偶然重叠，而是在历史经纬中彼此呼应，休戚与共。当苏联志愿航空队银鹰掠过武汉晴空，当美国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死神竞速，当白求恩在晋察冀的窑洞里点燃生命烛火，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共赴缅北丛林，这些跨越山海的驰援，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协作，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合作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是人性光辉在至暗时刻的闪耀，是同一场人类命运之战在东方的壮烈回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为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彻底粉碎日本北进南进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苦难中走来，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我们向未来的复兴迈进，更加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是对人间正义的守望，对和平发展的考量，对人民福祉的求索。80载光阴荏苒，山河无恙，今天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不禁要告慰抗战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小苏，发现没？今天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还真不少。
1: 是呀，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0: 那除此之外，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规定？
1: 条例规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全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贯通。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应当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
0: 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说的没错，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那这四项任务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1: 学史明理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起智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立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立行，在为民服务上立行，在推动发展上立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六项原则。
0: 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确定的八种学习材料，真是我们全面系统学习领会新思想的好教材。
1: 是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摆在党史学习教育的首要位置，要求坚持学党史和务思想相统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

0: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1: 这三个决议和四史的书，真应该好好的看一看，学一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信心。
0: 是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条例强调认真学习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学习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理解和把握党中央关于党史的最新表述、评价和结论，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条例还要求全面系统学习党史，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学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认识和把握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强调学习和运用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1: 一段时间以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革命领袖和英烈形象的错误思潮时有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条例要求树立正确党史观，认真学习党史基本著作和权威读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学校，还有我们守护了6年的音乐班。
1: 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奔赴和
0: 不散场的歌。

0: 美感啊。保持住啊，然后那个肩别动，胸腔哎不要，对，不要有起伏的，全是这个腰腹力量用劲儿啊。
1: 我是2018年和张宇老师相识，啊，是我在人民镇中心学校工作2年之后，张宇老师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也是特岗教师招聘，然后来到了我们学校。
2: 当时我来的时候，我是教1、2年级和幼儿园，然后李冰老师是教4、5年级。2019年4月份，我们来一起组建的这个村里孩儿乐班。
1: 当时就是在不同班级发现有这个音准和嗓音都很好的孩子，然后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我俩就一起商量，说这个农村孩子可能没有条件去学习音乐，能不能组建这么一个音乐班，然后让乡村的孩子也能够接受音乐教育。
3: 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安达市人民镇，李平和张宇这两位90后年轻人，用6年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青春与坚守的故事。

0: 张宇老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也都特别的喜欢孩子们。
1: 我觉得我坚持的力量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管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坚持，首先你得喜欢去做这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2: 2019年的夏天，他们带着两把吉他和一箱乐谱，走进了人民镇小学墙皮斑驳、窗户漏风的旧教室，将其改造成了村里的孩儿音乐班的教室。从此以后，只要是上学的日子，教室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纯净美妙的歌声，村里的孩儿音乐班也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1: 其实音乐班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乐器，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小舞台，然后第一把乐器的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吉他，因为当时那把吉他应该是跟了李平老师很多年的一把吉他。
0: 孩子们喜欢吉他嘛，然后又没见过吉他，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问这是什么，是不是琵琶，我说不是琵琶，我说这个叫吉他，我说你摸一摸可以，然后当时孩子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这样东西可能是很贵，然后他就擦擦手摸了一下，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吉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然后我当时我就决定就用工资去买这个二手吉他，然后去送给孩子们。
2: 李平和张宇用粉笔在黑板画五线谱，用募集的公益资金买架子鼓，把午休时间掰成两半，一半啃馒头，一半教和声。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眼睛发亮的孩子缺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

0: 曾经，安达人民镇小学因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声名远扬。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学生人数逐年锐减。为整合教育资源，当地教育部门将人民镇小学与中学合并。如今，搬进中心校的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在传统教育理念下，面临新的生存挑战。能留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时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1: 我们乡村这老师来说，其实休息时间相对来说，你们知道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俩呢，每天坚持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坚持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他是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和自我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0: 当音乐课时被压缩，教室的歌声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仅有的午休时间，孩子们匆忙地吃过午饭就聚拢到音乐教室。时间越短，渴望就越强烈。看着每天中午孩子们意犹未尽的眼神，李平和张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青春的奔赴是一场双向奔赴，村里的孩儿成长的足迹如草地间跃动的溪流，不仅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更浇灌着两位老师扎根乡村的信念。
2: 校长最开始其实是一个迟疑的这个状态，后来也是看到我们的坚持，也是我们的努力，然后也是跟他讲了很多这个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后也是表示同意。
0: 孩子们用纯真的热爱点亮了老师的坚守之路，而老师们则以无悔的青春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音乐世界的桥梁。
1: 我作为一个也是一名教育战线将近30年的这个老教师来说，我觉着我也有不敌这两名孩子的地方，就是他俩这种做自己的教育，做农村好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在李平和张宇的心里，村里的孩儿音乐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发展壮大。他们发起了一项音乐蒲公英计划，他们想把村里的孩儿音乐班模式在其他乡镇复制。
3: 下午咱们就跑两个学校，然后上午咱们把这个一个学校给它搞定。
4: 万事开头难，
3: 咱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当理想撞上现实的冻土，连蒲公英都需要寻找裂缝。这场教育突围战里，最锋利的武器往往是温柔的坚持。
2: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校长来到咱们人民镇中医学校，今天跟各位领导推广一下村里的孩儿蒲公英计划，
4: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各种学校联动这种方式，把村里孩儿这个模式可以有效地复制下去。
5: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个村里孩儿这个蒲公英计划，我们是玩的，希望你们能去。
4: 这次呢，在这个契机下，我们还会呢，大力地去向你们学习借鉴。

0: 我叫杨洋，萌新社保人。我的第一个轮转科室是社会化发放科，这是我身着社保蓝的第一天。
1: 你好，看一下社保的相关政策吗？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那是不是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社保、基保、业保的相关政策？
0: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2: 我办社保。
0: 行。
2: 我社保卡找不到。
0: 那您身份证带了没？
2: 身份证带了。
0: 行，那您给我。
2: 好的好的。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点的同理心和耐心。
3: 来坐。
0: 你上半年才刚领失业金的嘛，怎么又失业了？
4: 我把老板给炒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
0: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
3: 哎，来，丁大哥，
5: 两位好。哎，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只能来找你们，所以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0: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5: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0: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6: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0: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7: 很方便哦。
0: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2: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8: 好多了。
0: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
9: 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8: 嗯，好。所以现在我就有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假肢？
10: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老年中心，这个福利公司。
8: 嗯，好，好，谢谢。
11: 高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12: 群众之事无小事，社保人平凡的每一天都是用心服务的每一天，也是履行入党誓言的每一天。

0: 经理，不好了，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货架子倒了，砸死人了。
2: 谁？
0: 新来的小张。哎，
1: 完了，张总知道得弄死我呀。
2: 这个小张啊，
3: 经理，
2: 经过咱们这段时间的试用，咱们觉得你这个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办事儿，都是相当不错的。
3: 哎，谢谢经理，应该的。
2: 所以咱们公司决定和你签合同了。
3: 好。
2: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们不跟你交社保啊，就是公司会把你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发给你。你现在工资是3000吧？每个月。个人交社保的这部分钱返给你，再给你补一点，这样每个月3500，你看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把合同签了吧。
3: 行，经理。领导，那你先忙，我出去工作了。
2: 好，你忙吧。
0: 经理，咱们这么做。好嘛，
2: 他多挣了钱，咱们公司省了钱，有什么不好的？
4: 你是脑子让门挤了，还让驴踢了啊？你看着给我省个3花2草的，这给我惹多大祸？你让我拿什么赔？
3: 我不是寻思能把公司交的那部分省下来吗？
4: 我说你想什么好？你真是聪明不是地方啊！这下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省个芝麻丢个西瓜，没交社保出事了，我全部都得搭上。
3: 我也没想着事儿这么严重啊，我赔，我
4: 拉倒吧你。
2: 赵总，咱们公司就这么拉倒了，
5: 那怎么办呢？100万，公司这几年攒的家当全赔给小张了，你也走吧。
6: 开店了解一下。哎，你好，你新开店看一看啊。哎，大哥，
2: 我们新开。张总，你怎么？
5: 多大个事儿，从头再来嘛。
2: 走，下一家。上哪儿？
5: 走，
2: 先去人社局，这次得先把你的社保交上。

0: 哎，可不是个雕。
1: 过年的两个月，把你这个养老保险交回去了的。
2: 啊？我看我的看
1: 好，你看看。
0: 喂，我也没得，是不是当时没给我们交了？
1: 走，我老板娘。
3: 进。
1: 哎，老板。
3: 哎，你好，什么事？
1: 说这两个月是不是没有给我们买养老保险呀？
3: 啊，是吗？不是一直都有交吗？
2: 刚查了一下，这两个月确实没有买了。
3: 公司目前资金周转确实有点困难，这两个月确实也没有人力缴。哎，这个养老保险能省先省着。你放心了，公司会交的啊！你也看到我这边确实还是忙，是吧？
1: 可是这个养老保险是我们退休后的保障呀，如果不买，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3: 现在没交，以后肯定会交的。
1: 那公司如果不买的话，会造成信用风险的。
3: 买买买，马上我安排财务就开始进行这两个月的补缴。
4: 保障员工权益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每月按时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逾期不交将产生滞纳金，拖欠时间越久产生的滞纳金越多，单位负担更重，即使缴费就是省钱。
3: 看样子该买的还是要买，该交纳的还是要交纳，不然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1: 哎，那麻烦经理了，这样我们也能安心工作了。
3: 好，
1: 我们先走了吧。
4: 企业购买养老保险，为员工未来护航，携手共建养老保险体系，共创美好明天。

0: 布，用舌头一舔呢，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花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这位师兄，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呢结构呢叫蜜导，就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呢，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见到好多漂亮的花，其实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这种呢叫三色堇，这在一些植物园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两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边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刚才这就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儿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儿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这个也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底部，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 怎么才能传道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的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1: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 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1: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 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1: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0: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够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叭一样，上面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再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镜闭式啊。怎么镜闭式？就是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就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雄，这是雄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这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 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蝇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的了，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它要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飞。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的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它有时间的啊，它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它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它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它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它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它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啊？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时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

了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际上它是个花，它花在里，哎，它掉了啊，它花在里面呢啊，花在里面呢，所以叫无花，叫隐花果啊，更准确应该叫隐花果。那么里面这么多花，它又是靠，而且它也是靠昆虫传粉的，怎么传？你能想到吗？是吧？它和刚才一样，也是包吃包住啊，不仅提供食物，还提供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无花果里面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的花呢，都是在里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怎么传粉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每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口啊，你看它这儿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榕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榕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哎，

这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一般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可以啊进出，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翅膀都给折断了啊，但是它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粉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这个经过长期进化以后形成的啊，这么一种传粉。这个呢，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啊，这个一种花很漂亮。这个花呢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花很有特点啊，它这个花呢，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这儿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啊，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它的意思，一方面给它传粉，第二方面呢，不让它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它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它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它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

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儿。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儿，这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儿，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在这儿呢啊，你看像这两个啊，在这儿呢。所以它是怎么办呢？你们能想到吗？它怎么样来吸引这个蜜蜂来传粉呢？啊，怎么样啊？对了，它长得呢特别像这个雌的蜜蜂，而且还会散发出这个雌性的气味，然后呢就会吸引这个雄的蜜蜂呢过来啊找它，然后找的过程中呢，哎，就传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都是花瓣，这不是蜜蜂啊，这都是花瓣。你看这个花瓣，它的花粉呢在这儿呢啊，好多花粉弄成一块啊，所以叫花粉块。那么怎么来呢？你就想这个雄的蜜蜂落在这上面，它正好就把这儿给带走了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在鄯善县东巴扎回族民族乡后梁村的这个花儿大院里，每天都会传出欢快的歌声。马少福是这个大院的主人，也是这支花儿文艺队的队长。花儿对马少福而言，不仅仅是兴趣爱好，更是他的责任。
1: 党和国家这样子关心支持的，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特别心里愉快，能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儿，新疆花儿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在马少福的印象中，演唱花儿仿佛是父辈自带的基因，生来就会。
1: 跟好父辈嘛，就到地里面田间劳动，他们都干累了，把铁锹锄头一扔，就做下爬长好几段。这个好像是贴近于人生，就好像在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劳动生产生活当中的这实际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吸引我，让我喜欢了花儿。
0: 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东巴扎乡作为吐鲁番市唯一的回族民族乡，鄯善县派专人对回族民歌花儿进行了整理。县里的重视激发了民间老中青花儿演唱者热爱花儿、演唱花儿的热情。马少福成为了这些花儿的中流砥柱。
1: 我们是出生在60年代，生长在70年代，我们知道来之不易的生幸福时光。我想的就和原来的老的唱词相比，现在主要还是歌唱幸福的生活，歌唱党，歌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歌唱改革开放，因为这个是翻天覆地的。
0: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艺术，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这让马少福感到激动。为了做好花儿的传承，马少福放下家里的小买卖，四处采风，造访名师，写作唱法，全身心投入到花儿创作中去。
2: 第二段就是献给你玫瑰花的热烈，献给你雪莲花的芬芳，献给你鸽子花的吉祥，这都是咱们新疆的特色的花，代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0: 希望。
1: 自豪、骄傲、热情洋溢，一定要表达出来。最美的花儿。
2: 在许许多多像马少福一样的花儿文化研究者、唱词编创者、传承人前赴后继的创新发展中，花儿艺术开始走进校园、景区、乡村大舞台，也有越来越多的花儿爱好者加入到花儿表演当中。
3: 我叫努热比亚，我自己也对这个方面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想的学一学。
4: 我们的母卡姆是就是歌曲挺活跃的，然后这个花儿的歌曲也挺活跃的，我们大家一起唱今天的那个花儿，乐很开心。
0: 你看我们有维吾尔族，有汉族，都融入进来了，这是我非常欣慰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2: 不断壮大的花儿歌手和传承人队伍，传承保护创新的花儿文化，让悦耳的花儿在广袤的新疆大地缓缓流淌，展现着无穷魅力。对于马少福来说，能让大家通过花儿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他和花儿最初的预定。

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纪晓青，这是我的小助手纪晓白。今天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年轻干部那些事儿。嘿，听说了吗？最近局里来的那个干部小帅，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个资深的武林高手。
1: 哇，他有什么绝招吗？
0: 此高手可非彼高手，这小帅的第一大绝招就是拖延大法。据小帅传授，精髓就一个字，拖，万事皆可拖，大事拖小，小事拖不了。
2: 喂，同志你好，俺们休区没口路面，您看挖的，住人来人往的还不方便。
3: 好嘞，大爷，您放心，我们会去解决的。
0: 挂了电话，小帅望着屋外艳阳高照，嘟囔道：
4: 这天热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又是一天，小帅翻看着代办事项清单，瞅着屋外的雨，
4: 这雨下的，过两天再说吧。
0: 就这样，这问题足足拖了半年，仍没有解决，着实坑人。表态之后无表现，面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开的却是空头支票，办事慵懒散漫，念拖自觉，是典型的不担当、不作为，万万不可取。
1: 以为明日复明日，岂知万事成蹉跎。
0: 小帅的算盘可打得响亮，他还有一个绝活，躲闪神功。他管这美其名曰为合理规避风险。
5: 哎，听说了吗？最近咱们单位有个培苗计划，鼓励年轻干部下基层多历练，你想去不？
4: 别，我可不想去，基层工作我可不懂，万一处理不好犯了错误，得不偿失。
0: 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任务两眼一黑，年轻怕重，挑三拣四，万万不可。年轻时正是需要接受锻炼、拓宽视野的时期，要怀着干事创业的热情，积极迎接挑战。
1: 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考验的。
0: 在应付工作上，小帅还有很多虚招。一传发，上级布置给他们小组任务和文件，小帅总是不经思考，不加研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宣科，向下一转了之，
4: 这项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如此层层转发文件，把留痕当做了，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工作推进没有丝毫促进作用，绝不可取。
1: 这种表面上办，其实只是做给你看，目的是赢得称赞，实际成效稀松散漫，危害很大。
0: 后来小帅的单位结合慵懒散脱专项教育整治，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优化了职级干部管理使用，给机会压担子。小帅转变了思想，调整了工作状态，从躺平到起身，再到奋勇争先，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效能也有极大的提升，成了真正的实战高手。
1: 干部干起当头，年轻干部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刻认识到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拒绝摆烂心态，剔除躺平思想，苦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0: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预知年轻干部记事，且听下回分解。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

0: 中的一颗。上党堆锦也称长治堆锦，是流传于山西长治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品。作为传承了千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品，它有着许多的称呼。2008年，作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它正式更名为上党堆锦。
1: 堆锦的堆字就是把表现的人物就是一层一层的堆起来，它这个立体效果就出现了。这个锦就是五颜六色的绸缎。
0: 公元707年，也就是唐中宗神龙三年，临淄王李隆基来到了上党。热爱艺术的他不仅把宫廷乐舞带到了这里，也将当时宫廷里的一种用丝绸制成的工艺品堆卷带到了这里。当时的上党地区盛产丝绸，心灵手巧的上党劳动人民把堆这种技法和当时盛产的丝绸相结合，创造出了属于上党地区独有的民间工艺品堆锦。千年的岁月转瞬即逝，曾经的帝王将相们也都已经归尘化土，但是堆锦这一扎根于山西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形式，却在千年的光阴中不曾褪去它雍容华贵的色彩。
1: 上党堆锦主要是在1915年，因为参加太平洋湾舞兰会而请出了名。到这个50年代时候，就是以国礼馈赠个前苏联和朝鲜，出口量很大。师傅巾帼英雄，还出过3万套的八线单绒，曾经非常辉煌。
0: 上党堆锦作品的题材非常丰富，生活中的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传统建筑，甚至人们口口相传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等等，都可以拿来作为题材。这些题材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用牡丹体现富贵，孔雀体现华丽，锦鸡体现吉祥，关公体现忠诚和友情。这些题材经由堆锦艺人们的巧手进行加工创作，制成一幅幅动人的堆锦作品，体现了劳动人民朴实的价值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党堆锦是用丝绸、纸板和棉花作为主要材料，在经过十几道工序之后，每幅作品都充满了生动的立体感，花鸟自然真实，色彩华丽，人物生动形象，神形合一。上党堆锦用极具立体感的丝绸锦缎制品，诠释了传统的国画艺术和雕塑艺术，使得堆锦艺术具有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的美誉。在工艺上，上党堆锦经过上千年岁月的沉淀，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制作技艺也非常精巧。绘稿、拓印、贴飞边、絮棉花、蒙绸，仅一幅简单的作品都需要十几种技法。而且根据作品题材的不同，堆锦艺人又将这些技法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搭配，所以每件上党堆锦工艺品的创作技法都是不尽相同的。上党堆锦作品制作的周期比较长，拿眼前这幅富贵图来说，这幅作品长75厘米，宽60厘米，厚度3.5厘米。一名堆锦艺人从底稿的设计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5-6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每一幅上党堆锦作品都是堆锦艺人心血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幅幅制作中的上党堆锦作品，来一窥过去的时光，共同领略一下这流传了千年的 技法吧。

想让一件堆锦作品动人心弦，首先需要设计底稿。底稿的优秀与否，直接影响堆锦作品的好坏。上档堆锦的底稿，一般是用铅笔直接在绘图纸上画成。每幅上档堆锦作品，可以说都是一幅立体的国画作品，所以底稿的设计者需要有极高的绘画功底和艺术造型能力。设计者在落下每一笔的时候，都要仔细的斟酌。他们要考虑如何设计每片花瓣的色彩，让它们看起来真实自然，要揣摩如何设计一个自然不夸张的人物神态，思考给人物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使他们看起来栩栩如生，如何在工艺可以做得到的前提下，使得作品能够精美华丽。底稿设计完成后，就要开始制作堆锦作品了。我们就以富贵图为例，为您展示一下堆锦制作的基本技法。为了使作品易于定型，画好的底稿要拓印在硬纸板上，把复写纸垫在底稿和纸板之间，然后直接在画好的底稿上用铅笔描画。在描画中要注意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剪裁，所有的花朵都要分别描画。在描画完成后，还要检查一遍硬纸板上的复制品，把印得不够清晰的线条再描一下。拓印完成之后，要把描好的花朵从纸板上剪下来，剪裁的时候要依照印好的线条把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剪下来。堆锦艺人按照底稿所剪下的图案，是没有花瓣与花瓣之间重叠的那部分的。如果把这些碎片直接粘在一起，那么完成之后，这些花瓣就组成了一幅平面的作品。但是我们眼前这一幅幅的上档堆锦并不是平面的，它有层次、有起伏、有立体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取决于上档堆锦一个重要的制作技法——贴飞边。贴飞边可以很好地解释出上档堆锦这四个字中的堆字。把剪下的花瓣，确切地说是花瓣的一部分，粘在牛皮纸上，然后把花瓣与花瓣之间遮挡的那部分用牛皮纸代替，把牛皮纸和花瓣整体剪下来，这部分牛皮纸就是飞边。在最后的成品中，我们是看不到飞边的，它隐藏于花瓣与花瓣的重叠部分。但正是由于这些飞边与飞边之间的堆粘，才使得上档堆锦作品产生出了立体感，让堆锦与其他的布贴艺术产生了根本的区别。除此之外，上档堆锦的立体感还体现于堆锦作品的每一部分中都蓄有棉花。在制作过程中，各部分棉花的厚薄不均，边缘粘贴的飞边粗细各异，再加上制作时艺人们对各部分波折叠压时的变化，这时候整幅作品的立体感就凸显出来了。给贴好飞边的花瓣正面抹上白乳胶，根据图案大小选取适量的棉花直接粘在上面。蓄棉花的量很关键，注意不能粘太多，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对于立体感的需求比较强，或者部件比较大，也可以选取海绵代替。由于海绵不如棉花容易定型，所以在粘上海绵后还要用剪刀进行修剪。为了能够定型以及之后的上色，蓄棉花之后的花朵需要用丝绸或者锦缎把它们包起来，这一技法被称为蒙绸。上档堆锦的锦就是从这一技法而来。
蒙丑要根据不同部位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材料，并且使用不同的工艺进行。拿这朵花来说，因为花朵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为了便于上色，就要选取白色的丝绸进行蒙丑。而孔雀的身体因为要体现身体表面的绒毛，所以要在蒙上白绸给孔雀身体定型之后，再继续蒙上一层与孔雀身体颜色相近的蓝色绒布。蒙绸时选取一块白绸布，比照着花瓣剪下一块比它略宽的绸子，实际的宽度根据花瓣的大小决定，一般不超过1厘米。然后把绸子盖在花瓣的正面，再用辅助的小刀片把超出花瓣边缘的棉花塞到花瓣底下，把花瓣翻过来，在纸板的边缘涂上白乳胶，再把绸子粘在纸板上。在粘绸子的时候，为了防止表面出现褶皱，可以在绸子的边缘处剪开个小口，小口间隔的大小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间隔太大依然会产生褶皱，间隔太小材料之间的粘连就不够牢固。这样牡丹花瓣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可是我们看生活中的牡丹花，在边缘都会有一些弯曲，这些弯曲就像是挥舞的小手一般，让观赏者不单单注意它们的色彩，还能让人领略到它们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眼前的这些花瓣直挺挺的，就算是把它们堆叠起来，看着也不真实，没有生机盎然的感觉。这些自然难不倒智慧的堆锦艺人们，他们依照之前做花瓣的方法又制作了一个小边，把这个小边巧妙地粘在已经做好的花瓣上，这样花瓣的立体感马上就被表现出来了。上档堆锦作品之所以能够看起来那么真实，关键就是要合理地把各个部分按照自然的形态堆叠在一起，使其能够把上档堆锦立体的感觉发挥到极致。当一朵花上所有的花瓣和叶片制作完成后，就要把它们堆粘在一起了。堆粘工艺就是把制作出来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按照底稿用白乳胶粘起来。眼下这个工序看似简单，却需要堆锦艺人认真仔细对照画稿，把每一部分粘贴牢固，争取表达出原画稿的构图和设计理念，不能改变原来的设计初衷。富贵图上孔雀身体的制作技法与牡丹基本相同，但是您看孔雀翅膀上这些细小的羽片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孔雀翅膀上的这些羽片是把绒布剪裁成一个个小小的半椭圆形，然后把它们一层层地粘在一起，最后按照画稿把粘好羽毛的翅膀粘在孔雀的身体上。孔雀的翅膀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制作孔雀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尾羽。在制作这部分时需要一些新的技法，首先就是抽丝。这些泛着光泽的羽毛是采用丝绸做的，眼前是一块白色的丝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块丝绸抽成一根根细丝。抽丝时把它平放在桌子上，然后从绸子的边缘把丝线抽出来，抽出后的丝线放在一旁，并注意不要让它们互相缠绕。抽丝时绝对不能心急，用力要始终保持均匀，因为力气用大了丝线会断，力气小了就没办法一次把丝线抽出，导致丝线打卷。抽好的丝线要粘在毛管上，
这些毛管是用从硬纸板上剪下的纸条做成的。首先从硬纸板上裁剪纸条，这些纸条根据尾羽的实际长度和宽度分别剪裁。孔雀尾羽的毛管最短的长度为8厘米左右，最长的有30厘米，宽的达2厘米，细的只有1到2毫米。尾部刀刃形的毛管需要剪成弧形。最后，为了方便给毛管定型，还要在剪裁好的毛管上粘上一条棉线。毛管制作完成以后，就可以进行粘丝工作了。粘丝就是把抽好的丝线粘在毛管上。因为孔雀的尾羽有短羽、中羽、长羽三种，所以在给尾羽粘丝的时候也分为三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较短的、样子像扇子的短羽，粘丝的时候选取长度为8厘米左右的毛管，先将毛管固定好，然后从下往上粘丝。粘好之后，使一根根细丝呈扇形排列。为了方便之后的修剪，丝线要取用比实际需要的略长的。粘丝完成后，再将它们修剪成合适的长度。孔雀尾部呈刀刃形的中羽在粘丝时，为了使羽毛看起来更真实、更显眼，可以用棉线代替丝线。制作时，毛管要根据需要的长度分别选取。粘粘时，要根据羽毛的生长方向一根一根的粘，熟练的可以同时粘几根。为了粘丝时方便操作，在粘羽毛时，在另一边可以露一点头，修剪时剪掉就可以了。一根羽毛粘好后，再把边缘修成弧形。孔雀的尾羽上最后一种羽毛就是这种长羽了。给它粘丝，首先要在毛管粘上成对的丝线，每对丝线之间间隔1厘米左右的距离，每对丝线的长度为2厘米左右。在毛管上粘丝的时候，因为这些毛管上的丝线很稀疏，为了让它们显眼，也能用棉线代替。然后在末端按照短羽的粘法粘一个扇形，之后用剪刀修剪出形状。到此，这幅富贵图的各个部分的组件算是制作完毕了。接下来需要对各部分进行上色。给堆锦作品上色所耗费的心力不亚于直接创作一幅绘画作品，特别是花鸟虫鱼类的题材。在给这种题材的堆锦作品上色时，既要求色彩源于自然、真实美观，又要求上好色的堆锦作品高于自然，产生艳丽华美的感觉。对于如此苛刻的色彩要求，现在的堆锦艺人一般采用水溶性较好、干燥快、颜色饱满、不褪色变色的优质丙烯颜料给堆锦作品上色。牡丹以它的雍容华贵和绚丽多彩闻名于世，在我国更被冠以花王的美名。为了体现牡丹华丽的色彩，在上色的时候，堆锦艺人们往往会给牡丹披上一层绚丽多彩的外衣。像这朵红色的牡丹花，它的颜色需要浅红、深红、黄色、白色四种颜色调配。上色时，为了防止艺人一不小心把颜料画到其他的花瓣或者叶片上，可以使用白纸板作为辅助工具，先把它垫在花瓣或者叶片下面，然后再进行绘画，尽量在每一朵花瓣、每一片叶子上力求变化。只有这样，作品的色彩才能贴近于自然，并且比自然状态下花朵更鲜艳动人。上色时，
每朵花所需要的颜料都不多，根据实际的需要取用就可以了。绘画时需要堆景艺人对色彩有比较好的驾驭能力，这样绘制出的堆景作品既符合事物本身的色彩，又能给人以美好的享受。现实生活中，孔雀尾部羽毛绚丽多彩，羽之细长，犹如金绿色丝绒，鲜艳夺目。在这幅富贵图中，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同样也是它那华美的尾羽。那么这些美丽的羽毛是如何做到栩栩如生的呢？利用抽丝技法做出的孔雀尾羽非常形似，但是要让它做到形神兼备，就需要堆景艺人在根根丝线上进行涂绘颜色了。孔雀尾部羽毛的上色和牡丹花的上色略有不同，它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上色时，把玻璃板垫在羽毛下面，将颜色涂在丝线上。第一次上色是为了确定羽毛的整体色彩，短羽上蓝色，中羽和长羽上暗金色，等丝线上的颜料干了，再进行第二次的上色。这次上色需要给羽毛上画上眼状的斑点，更要表现出羽毛上的色彩变化，让它们和真正的孔雀羽毛相比毫不逊色。上色完成后，用手或小刀片把因为颜料而粘连在一起的羽毛分开，让整幅作品看起来更自然。富贵图上各部分完成后就要上板了，这一工序非常简单。按照设计图的大小选择一块合适的木板，在木板的正面蒙上白绸，给白绸施以底色，然后比照底稿把制作完成的花朵、孔雀等粘在底板上，用手压结实后，一幅精美的富贵图就完成了。富贵图是上档堆景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它用牡丹和孔雀展现出了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象。作品中的牡丹花朵朵绽放，娇艳欲滴，寓意富贵吉祥；孔雀秀美，艳姿娇人，象征美丽善良、吉祥幸福。整幅作品把富贵吉祥这一美好寓意体现得淋漓尽致。上档堆景的人物类作品也是上档堆景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作工艺与花鸟虫鱼类作品相同，也要经过絮棉花、贴飞边、蒙绸等等工序。但是涂碧成大师告诉我们，在他接触的堆景艺人们之中，能做好人物类题材上档堆景的人非常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要制作人物类的作品，除了需要熟练精湛的技法之外，还需要堆景艺人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造型能力。拿这幅关公像来说吧，这上面只有关公一人，制作者只依靠一个动作和一个神态就要让关公的形象生动起来，使观赏者在这幅简单的图像上能够感受到千年武圣的凛凛风姿。画龙画虎难画骨，如果堆景艺人没有十几年甚至更久的经验积累，是很难做到的。下面我们就通过这幅关公像的制作，共同了解一下上档堆景艺人是如何通过绘画面部五官和捏褶这两种技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关公的面部，首先要在制作好的空白的关公头部用铅笔画出面部的线条，在小而且柔软的凸起物上画图非常的困难，画的时候落笔一定要轻，用力稍大，画的线条就会变形，人物表情也就走样了。
在铅笔线条画完后，为了使关公的面部更具有立体感，堆锦艺人

或用线把关公头部的眼睛和嘴巴这些凹陷的部分缝一下，这样就丰富了关公的面部线条，使作品看起来更加自然生动。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公是个面若重枣的红脸大汉，但是堆锦上的关公可不是给他涂个大红脸就行了。为了使关公看起来栩栩如生，面部的颜色一定要充满着变化，以使它生动真实。所以在画每一笔时，一定要想好色彩深浅的搭配，哪里的颜色深一点，哪里的颜色浅一点，什么部位是突出的，什么部位是凹陷的，这两者之间怎样过渡才能看起来自然。整体上色完成后，就要画关公的五官了。懂得绘画的人都知道，一幅人物作品成功的关键就在五官上。在给关公画五官的时候，制作者一定要凝神静气，小心翼翼地画，不能有一点点的笔误。关公的头部一般是作品所有部分中最后制作的，画完后再把它粘在已经堆粘上板后的身体上，再粘上胡须和帽子，关公的头部就完成了。医者的制作是上档堆锦的人物类作品在工艺上和花鸟鱼虫类作品最大的不同点，要体现关公这幅作品的生动和立体，医者就成为了关键。关公的医者在画底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在剪裁的时候按照拓印的线条给纸板剪开一个个小口，注意在贴飞边和续棉花的时候要把粘上的口子再重新剪开，续完棉花后在蒙绸的时候要把绸子塞到这些剪开的小口子里，再把这些小口子边的绸子粘上，这样捏褶就完成了。到这里，上档堆锦的全部制作技法就为您介绍完毕了。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过程，也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与时俱进的过程。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上档堆锦艺术，蕴含着无数先贤前辈能工巧匠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昨日和今天的辉煌。我们相信富有创新精神的当代堆锦艺人定能在发扬光大的基础上，创造出上档堆锦艺术更加灿烂的

0: 万金山下的太平河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河东的有个嘛，溜子溜达溜啊，大是大溜溜啊，水银婆呀，果子溜溜啊，水银的婆呀，果子溜溜。坡下有个的古城寨呀，果子溜溜，果子溜溜，是我的家乡嘛，溜子溜达溜，大是大溜溜。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江口县的太平镇，沿着我身后的这条公路大概2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梵净山。可是啊，我此行来的目的并不是欣赏美景的，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村寨，一个被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2: 太平镇隶属于贵州省江口县，地处梵净山东麓，距离江口县和梵净山景区都在10公里左右。因为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这里的地形也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驱车行走在山间公路上，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植被，远处更是青山环绕。从太平镇驱车向南，行驶大概10分钟，就到了我们此次的目的地云社村。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古朴雄伟的廊桥。
1: 您看啊，这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云社村了。它背靠绵绵青山，寨前呢又是潺潺流水，用云山映水这4个字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想要进村，首先要先过河，所以啊，这廊桥也是步行进村的必经之路。可是我们的车应该怎么走呢？没关系，我们往这边看。

0: 云社村距离江口县城5公里，全村总面积4平方公里，以山林为主。村寨前的这条河叫太平河，村寨就坐落在河道与群山间的平缓过渡地带。那这个村寨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它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进村去探访一番。在廊桥上，风景美不胜收。忽然，小林听见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循着声音来到了寨门口。远远地看见一座风格别致的寨门，上面写着“中国土家第一村”几个字。而寨门前，一群人身着盛装，手拿长竹竿，拦在门前。
1: 我这应该怎么进去啊？
2: 要给我们土家人对上山歌，要喝一碗香甜米酒，再来进这个寨门。
3: 还得对山歌喝米酒
2: 啊？
3: 怎么对啊？
2: 要是你对不来，就随意你唱嘛，唱流行歌也可以。
1: 哦，那我就唱流行歌是吗？
2: 啊，
1: 好，那怎么对？
2: 那我先唱吧，我唱你美女，然后你再回答我吧。
1: 好。三方。

0: 然后我就在唱。
1: 然后你急着唱，
0: 随意唱就可以。
1: 随意唱就可以。
0: 那我就献一下丑了啊。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
2: 对唱山歌是土家族的民族传统。不会唱山歌的小林就简单唱了几句，
0: 可以了吗？
3: 可以
0: 、哦、谢谢。
2: 刚唱完歌，米酒又端了上来。
0: 嗯，好甜啊。
1: 嗯，递来我们这个就是糯米酿着的糯米酒，
0: 但是还是能尝出来有度数。要一碗都喝吗？
1: 妈，你喜欢喝你喝，喝不来就
0: 我再意思一下。好吧，
4: 好的。
0: 嗯，
1: 很好喝。
0: 好，谢谢。
2: 喝完香甜的米酒，大姐又为小林佩戴了一个奇怪的吊坠，用红线包裹的鸡蛋，并告诉小林，这个鸡蛋吊坠是村民对于来访宾客平安幸福的祝愿。谢过大家后，小林也终于进了村寨。来到云社村，我们碰到了贵州省土家学会民俗专家周远鹤，正在村里做田野调查。他告诉小林，刚才的仪式是土家族的拦门酒，每当远方的亲友或贵宾到访，土家村民就会身着盛装到村头寨口唱歌，设酒家道欢迎。
0: 周老师，为什么说云社村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5: 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传说。就是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八仙居住的一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呢，八仙呢就是叫铁观音，他看到这一块呢，地方呢比较肥沃，比较富饶，于是呢就把这个地方呢让出来啊，给我们土家人居住，他们自己呢就搬在后面那个山洞里面，所以现在那个山洞呢，它有一个名称就叫神仙洞、仙人洞。
0: 仙人洞。
5: 仙人洞。
2: 原来在云社，有这样一个八仙让地的传说。这也是云社村为什么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原因了。在与周老师的交谈中，小林还得到了一个信息，现在云社村共439户，1700多人，但是其中98%的人都姓杨，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里的杨姓土家族呢，他是从以前那个沈溪市那个地方搬迁过来的，沈溪市那个地方呢全都是姓杨，搬迁过来的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支。这个我们县里嘛有一个说法，就是满天张嘛遍地杨，然后卡特哥呢是姓王。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姓杨的比较分散，县里其他地方也比较多，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说人口比较多的呢，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云社的
0: 这里
5: 这个地方。
2: 原来在江口县，杨姓土家族人数较多，但是较为分散，而云社村是江口县杨姓土家族最为集中、人口最多的村寨，被称为江口第一大寨。和周老师走在寨子里，小林发现村子周围被青山环绕，山上更是飘渺的云雾，整个村子就像是仙境一般。那云社这个名字是否就是因此而来呢？
5: 说起云社，它还有一个来历。这个云社这两个字呢，它是取自土家语，意思呢就是猴子喝水的地方。
0: 猴子喝水的地方？
5: 对。
0: 是有猴子吗？
5: 对，因为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它这个森林啊比较茂密，所以它跟这个我们的梵净山呢是连成一块的，所以经常呢这个猴子也在这个河边来喝水。
0: 那现在咱还能看到猴子吗？
5: 现在山上呢还可以见到，
0: 也会有
5: 山上有。
2: 弄清了云社二字的来历，周老师又告诉小林，云社村地处梵净山迎风坡下，所以村子常常被云雾环绕，所以现在云社也被很多人理解为云中仙社的意思。云社在发展旅游时，对村子进行了重新规划，在村寨主干道两侧都是新建的改建型木质房屋，加入了很多现代元素，更适合经营。 二是修复、加固传统民居，既改善了村民居住水平，也将传统民居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说着，周老师带小林走进了村子的居住区，两侧是高高的墙壁，墙与墙之间的巷道也是时宽时窄，蜿蜒曲折。
0: 周老师啊，我这要不是跟着你，我估计我在这种巷子里面东拐西拐的，都估计迷路了。
5: 是的，因为我们土家先民啊，最初在修这个房屋的时候嘛，他就非常讲究这个布局。哦。他主要呢，就是说呢，为了防止毁坏，所以他把这个建筑呢修得像迷宫一样。哦。所以你如果说是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呢，你进来的话呢，可能就出不去。啊，他有这样一个好像是军事防卫的这样一个功能。
2: 原来。云社的先民为防匪患，村寨专门采用了这种高墙迷宫式布局，所以这才形成了云社古寨千回百绕的巷道。而土家传统的民居都是木质结构，易发火灾，高耸的外墙还有防止火灾蔓延的作用。而这种高墙大院的建筑在当地还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烽火筒子屋。
5: 这个就是我们土家的民居筒子屋。哦，
0: 我看这屋的两侧一个福一个寿。
5: 这个福和寿呢是土家人的两大追求，一个就是生活幸福，嗯，还有一个嘛就是健康长寿。
0: 您刚才还讲到了烽火筒子屋，什么是烽火筒子屋啊？
5: 这个我们进去看就知道了。
0: 要进去看一下。哎，好。
5: 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烽火筒子的这个正房，
0: 啊，看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挺像的。
5: 啊，是的，它的这个整个布局跟那个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差不多，前面是正房，啊。

0: 正房的对面就是这个门楼，两边的话呢，左右两边呢就是楼子。
1: 原来这种被土家人称为烽火筒子的建筑，是将北方四合院、防火墙与吊脚楼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既沿袭了西南各民族建筑的干栏形式，又吸取北方的景苑格式，构成景苑式吊脚楼的独特形式。特别是筒子坞栏杆上的雕花，不仅样式繁多，雕工也是非常精细。
0: 特别这个啊，它是一个蝙蝠的一个图案。
2: 哦，为什么会雕刻这样的动物啊？
0: 它就是说寓有寓意嘛。嗯。这个福，蝙蝠嘛，有个福字嘛，福嘛就是寓意那个福气嘛。
2: 哦、福气，福气。
0: 对。这个栏杆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这个一个万字形的一个栏杆。
2: 万字形
0: 啊，对。
2: 我发现这上面的这个花纹啊，跟您衣服上这个万字也比较的像。
0: 对，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土家族这个装饰图案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
2: 标志性的，
0: 成为万字图案。
1: 云社村的这些烽火筒子屋，最古老的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虽被岁月的烟尘熏得黢黑，但巧妙的构思、精湛的工艺，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土家族人们的生活习俗，同时还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2015年，云社的烽火筒子屋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性开发，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
0: 这个最初啊，这个土家人在修这个筒子坞的时候呢，因为条件限制嘛，所以需要大家帮忙，需要大家支持嘛，所以就一家出点砖块啊，或者出点石头啊，所以就把这个墙呢垒起来了。
2: 哎，我看这还有手印儿。哎，
0: 这个手印它就是一个标志。
2: 这是什么标志啊？
0: 就是谁家出的砖头啊，谁家或者出的钱呢，它就是说通过这标志呢，可以记载下来。
2: 就来证明自己我往里面投钱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手印，你看。
1: 走在村里，小林发现老人坐在门口或闲聊或做活，孩子们走在街巷中穿梭嬉戏，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经过，而村民和游客就像两条平行线，看似交融却又互不影响。
3: 这样子很好，山好水好，哎，这样子这人也很好。
4: 因为今天是周六啊，带小孩过来玩玩嘛。
5: 山清水秀的，民风很纯正，就是经常可以在这里来放松一下，挺好的，可以带孩子在这里来玩。
6: 我们是从吉林长春过来的，昨天晚上我们就睡在村口那个广场上面。
2: 感觉怎么样啊？
6: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过去去过很多的一些个山里边村寨，但是这种清新，是别的地方没有的，非常好。
1: 我们拍摄的时候并不是旅游旺季，但在云社村看到有不少游客在村里观光游览。而说到云社发展乡村旅游，周老师为我们引荐了云社驻村干部，同时也是太平镇副镇长杜玉。
7: 我们这个村是以发展旅游为主，由2004年开始就由国家旅游局对口帮扶我们，一直到现在。
1: 听杜玉介绍，因为云社村是通往梵净山景区的必经路之一，所以依托梵净山景区，云社从2000年开始发展特色乡村旅游，2005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015年入选了全国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2: 哎，这里面还有音乐声。
7: 对，这个是我们云社村的村民在跳土家族的舞蹈呢。
2: 土家族的舞蹈。
7: 对，
2: 是什么舞啊？
7: 白手舞。
2: 白手舞。
7: 对，这个舞蹈是我们根据古时候的一些祭祀用的一些劳作，然后创造出来的一个祭祀舞蹈。
2: 哎，这能进去看一下吗？
7: 可以，我们走吧。
1: 土家族人们能歌善舞，这些歌舞是土家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遇到节日聚会时都可以听到悠扬的歌声。来到院子里，小林发现里面已经围满了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着难得一见的土家白手舞。伴随着优美的音乐，看着大家轻快的舞步，小林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0: 节，这个是咱土家的白蛇舞，是吧？
1: 啊，对。
0: 您能教我几个代表动作吗？我也想学。
1: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土家这个，比如这个插秧啊。
0: 嗯，插秧。啊，
1: 还有这个推磨呀，这个。
0: 哦，这都是里面有含义的。
1: 含义的，就是我们土家做农做的。嗯。还有这个，这样就是像挑水啊，这个。
0: 就是、哦，这是在挑水啊，
1: 这个就是在挑水。哦、
0: 这就是由这几个重要的动作连贯起来的嘛。
1: 啊！
0: 那咱们就来一段音乐，简单的就可以。
1: 好
0: 好
2: 毕竟是第一次跳土家白手舞，小林未免有些手忙脚乱，但总体来说还算是有模有样。

0: 家好厉害呀、
1: 啊！没有没有，好多都跟不上，大家太厉害了，都学这么溜，
0: 你学这么快。
1: 哎呀，辛苦大家了，跳了那么多。好，谢
2: 谢。白手舞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是土家族人缅怀祖先、再现田园生活的舞蹈。其动作、韵律、服装都蕴含着独特的土家族文化元素。而云社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初，就成立了表演队，包括蓝门酒在内的这些独具土家文化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云社村独特的旅游资源。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3: 刚才在跳舞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我的衣服上还是周老师的衣服上，都有具有土家特色的一些花纹。
4: 对，
3: 那是什么呀？
4: 那个是我们土家族的一个特色工艺品，叫土家织锦。
3: 土家织锦。
4: 对，那个是用于我们土家族人民衣服修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背小孩用的那个背带，这些装饰。
3: 在咱这儿可以看到吗？
4: 哎，我们前面就有一个展示厅。
3: 哦，前面，那我们去看一下。
4: 好嘞。
2: 来到展厅，小林发现大厅里展示着很多蜡染作品，在其中一个站台上就有土家锦带，小林也在这些锦带上发现了之前见到的万字形图案，一旁还放着一些织锦用的工具。听杜宇说，土家织锦是土家族文化的精粹，工艺复杂，现在村里只有几个老人还掌握这项技艺。这是在展厅的另一侧，一位老人正在织老粗布，小林好奇地跟老人学了一会儿，就想上手试一试。
5: 都说了，说着织着韭菜，
3: 先采
5: 啊，
3: 这是先荡一下，
5: 织着韭菜，采进去丢过去，
3: 然后这样丢过去，
5: 右手拉锁子，
3: 然后右脚踩下去，
5: 对对对对，
3: 蹬一下，
5: 对对对，只要你要，
3: 然后再
5: 过了有好久的，
3: 线掉了，
5: 鱼线断了，鱼线落去了。
2: 这织布没学会，还把线弄断了，看来这织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呀，还是别耽误老人的时间了。这时杜玉告诉小林，这些传统的手工艺现在非常受游客关注，所以村里也专门修建了展厅，既能向游客们展示这种传统的手工艺，还能帮村里老人们销售他们制作的锦带蜡染作品。和杜玉走在村里，小林发现村中有一条小河从村后山间流下来，贯穿全村，吸引了很多游客。
3: 杜老师，我像在寨里走的时候，发现路两边有很多这样的水流流下来，这是山上流下来的水吗？
4: 这个是由我们前面一个神农潭里面水流出来的。
3: 在寨里面还有潭？
4: 对，这个神农潭是养育了我们这个寨子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们整个寨子里面的所有的灌溉、生活，全是用这个水。
2: 据杜宇介绍，这条小河发源于村里的一个神龙潭，村民称之为龙潭河，因为从源头到汇入太平河总长度只有几百米，所以被当地人戏称为世界上最短的河流。沿着河边的石路往前走，在一棵大树下，小林发现三五成群的村民正在河边洗衣洗菜，旁边还有几只鸭子游弋，大家也并不介意，边聊天边劳作，一副和谐而安宁的景象。继续前行几十米，小林和杜玉来到了神龙潭，水面犹如平静，丝毫看不出泉眼在哪儿。
3: 杜老师，这泉眼在哪儿呢？
4: 泉眼就在潭水的正中间，大概有一个5米宽的一个洞口，
3: 就是那个微微泛波的地方。
4: 对对对对。
3: 为什么在下面看的水量就感觉特别大，到这儿就看不太出来了呢？
4: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水特别深，它只有一定的这个泉涌量，所以说我们就看不到它的水多急。
2: 神龙潭也叫龙塘，又因为潭水后方的山头状如低头喝水的犀牛，也叫犀牛塘，位于地下暗河的出口， 泉水上涌形成河流，而从空中俯瞰可以发现泉眼的颜色呈蓝绿色，而泉眼外的水则是绿色。潭水清澈干裂，冬暖夏凉，可直接饮用。也正是这清澈见底的一潭碧水，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的云社村。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这泉河一体的景象也让云社增添了一份灵气。离开神龙潭，小林看到河边几间木屋旁聚集了一些游客。
4: 这个是我们云社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景点，古法造纸坊。
3: 古法造纸？
4: 对，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云社造纸，蔡伦为师。
3: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技术吗？
4: 前面就有人在造纸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3: 我们去看一看，这可以进去是吧？
4: 可以的，可以的。
3: 好。
2: 来到现场，一位造纸师傅在一个方形料池旁紧张地忙碌着。根据了解，云社古法造纸属唐代造纸工艺，是当地土家族先民借鉴中原的造纸技术，利用当地丰富的灰竹为原料制作的，一直沿用传统的古法造纸技艺，所以当地有着云社造纸蔡伦为师的说法。
4: 以前这个造纸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哦，现在是就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然后我们这边主要以旅游为主，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造纸就是以一个展示的形式，
3: 展示给游客。
4: 对，展示给游客。
2: 造纸以前是云社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全村有十几家作坊。随着时代进步，这些年已经没有人专门从事古法造纸了，但是随着村子旅游业的兴起，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也为了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下去，云社村专门把靠近龙潭河的一个作坊保留下来，向游客开放。
0: 造纸术应该是我们的四大发明了，中华文明的那个传统了，很好，很伟大。还是这个传承还是要传承下去，不容易。
2: 美丽的景色以及迷人的民族文化，让云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而有些村民也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开始利用自家的房屋搞起了农家乐。
6: 那么外地游客过来的时候，逐步的人比较多，但人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思考，那么他也说在这个地方吃没有吃，住没有住，就是来走一圈就走了。我就这么想，我说我们外出务工干嘛，不如意说在家里面随便找点什么事情做。就我想了想，也说我说我们最基础的投资也是最少的，就是利用也说我们自己的房屋开农家乐。
2: 因为距离江口县城只有几公里，所以云社村的民宿发展稍慢，但是农家乐却发展得如火如荼，全村已有近40家。杨远国就是云社最早开设农家乐的那批人，经过近10年的经营，他的农家乐已经成为村里最繁忙的农家乐之一，而村寨发展旅游带给他的变化和影响也是最直观的。
6: 那么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农家乐，这种开这种农家乐，我感觉到也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游客量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从

0: 2008年也说到今年，那么也说是一年比一年的这个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游客量也一年比一年大。不光是我家，我们整个村子的一说几十户这个农家乐当中，还有这个住宿的，专门开住宿的当中，收入都是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好。
1: 现在除了农家乐和民宿，在云社村，商店、特色工艺品店还有很多，几乎家家有门面。这也让很多像杨远国一样从前在外务工的人重新回到村里寻找自己的事业。
2: 大姐，我看今天有这么多食材，咱是要做什么呀？
3: 土家三大碗。
2: 那三大碗都有什么呀？
3: 三大碗有红烧肉，还有扣肉、粉蒸肉。
2: 粉蒸肉，
3: 嗯，
2: 哦，这是咱土家的三个特色吗？
3: 嗯，三个特色。虽然你这个菜你可能听说过，但是我们土家的做法可不一样。
2: 不一样，
3: 嗯，味道也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
3: 只有我们江口土家才能做出那种味道。
2: 哦，
1: 土家三大碗为江口土家族传统的名菜，因为用料讲究，做法繁琐，让人回味无穷，所以被很多人熟知。
3: 因为我们江口啊，云社里面有个风俗，就结婚嘛，都要用这三个菜来做主菜，所以慢慢的就出名了，这三个菜都成了大家都喜欢吃的菜了，
2: 招牌菜了，
3: 招牌菜了，对。
1: 听王大姐说，土家三大碗分别是土家红烧肉、土家盐菜扣肉，还有土家粉蒸肉，最早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后来红白喜事或者建房生子都要请亲朋好友相聚，三大碗都作为首选菜被推到客人的餐桌上。当地更是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土家三大碗一年到头吃不厌。做完饭，天已渐晚，黄大姐和几位村民邀请小林共进这特殊的晚餐。
3: 我们土家的规矩是先喝酒再吃东西。
2: 还得先喝酒？
3: 对呀，先唱敬酒歌，再吃东西。
2: 我刚看到我这个酒杯里面
3: 美食当前，所以你只能先把酒喝了才能吃上这热腾腾的菜
2: 啊。好，
4: 那我就唱着敬酒歌吧。
2: 好好

一首简单而又浓烈的敬酒歌，让小林再次体会到了云社土家人的热情和淳朴，也为小林的此次云社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大概是我们对传统村落的期待。质朴的传统生活气息、文化习俗，共同凝聚成云社与众不同的魅力。

0: 是四川省最年轻的地级市，也是宋代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乡。三苏文化既是巴蜀人文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座丰碑。今天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东坡魅力，感悟三苏家风。有请眉山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四级调研员胡希做推介。
1: 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我们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眉山市深度挖掘，优势整合，充分发挥红色教育研学点位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我们规划了六条不同特色的主题研学线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良好家风为主题，规划了三苏

祠、苏母祠与宇文爱国主义基地为主的研学线路。我们串联了永丰片区、黑龙滩灌区、秦宜江流域、安溪河流域的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主题线路。

0: 的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的主题线路。今天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走进三苏祠，去看看三苏他们的家风家训。大家好，我是眉山党员教育讲师梁子培。眉山古称眉州，被誉为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故居眉山三苏祠。习总书记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今天让我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红色研学典会的第一站，国家一级博物馆，全省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眉山三苏祠。
1: 四川眉山位于成都平原西南，历史悠久，山川秀丽。眉山城里最为有名的当属三苏祠，这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门口有一副楹联：“一门父子三祠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三苏父子中，以苏轼最为有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文章和事迹誉满中华。林语堂先生特别提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的会心一笑。历代人们对这位大文豪的仰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艺，更是因为他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美情操。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在大规模的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整治，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如今世人将西湖长堤称为苏堤，在这长堤的别名中，留下了后人对苏轼的怀念和崇敬。西湖侧畔曾有一座安乐坊，是一家看病住院不收钱的公立慈善医院，其创始人正是苏轼。这个领先时代的创新举措，在史册上留下了令人称道的一笔。宋哲宗元佑6年，杭州突发一次疫情，苏轼下令多做稠粥和药剂，并筹集白银2000两，设立安乐坊，免费为患者看病。苏东坡的善政之举影响深远，铭刻史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念。苏轼一生虽然经历多次贬谪和升迁，却无怨无悔，他始终心系民生，勤勉尽责，报国家之大义，保民生之安泰。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是他一生的坚守，更是根与脉的延续。不仅是苏轼，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为官亦是如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大器晚成的典范。三字经中说，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辙19岁与兄弟苏轼同登进士第，苏辙为人沉静简洁，与哥哥的豪放形成反差，但在大是大非的正义抉择面前，兄弟两人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在一起。苏辙说，哥哥扶我则兄，惠我则师。苏轼称弟弟，岂是无兄弟，更是贤有生。兄弟情谊不仅源自血脉，更来自家国理想。千百年后，慷慨文辞仍然令人动容，

0: 苏轼有三个儿子，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苏轼曾在他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赠予他一方砚台，并亲手刻上砚名，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为父对儿子的教诲，字字珠玑，爱民如子，勤政廉洁。
1: 苏轼从政之初，在《六世联维本赋》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以民为贵，言行一致。从政四十载，虽坎坷波折，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这句话也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引用，作为我们当代共产党人的使命。那么，是什么让三苏成为了三苏？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政绩卓著、爱民如子、文韬武略的苏东坡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母祠，去看看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在家庭中是怎样担当一位母亲、一名妻子的角色。
0: 程夫人乃苏洵之妻，苏洵在妻子劝导下，年27，史大发奋，谢其素所往来少年，庇护读书为文辞。作为苏氏兄弟的母亲，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可以看出，程氏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产生的深远影响。继先夫人不发素藏讲到程氏夫人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廉明公正人生观的身教。一天，苏家古宅里，丫鬟和家丁正在熨烫绸缎，一个丫鬟突然大声惊叫了起来，她的双脚陷进地下的泥土里，原来泥土下面有一个瓮，众人很兴奋，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去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谁也不准去挖去。这件事给了苏东坡人生观重要的启示。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母亲程氏对兄弟俩要求十分严格，谆谆教诲，鼓励他们奋力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毁于国家。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诵。
1: 在三苏的影响下，眉山文风盛行，文人们也更加的发奋好学，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在距东坡区约40公里的仁寿县虞城乡，坐落着虞允文爱国主义基地及廉政教育基地。虞允文初入仕途时只是一名书生，然而在国家危急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文官身份大破金军。在采石之战中，以不足20000宋军抵御了金军40万的脚步，取得了辉煌胜利，使得南宋成功逆转困境，在保家卫国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毛主席在阅读《续通鉴记事本末》时，也为虞允文的英勇事迹所折服，留下“伟哉虞公，千古一人”的赞叹。虞允文于1174年病逝，葬于眉山市仁寿县虞城乡。去世后第4年， 宋孝宗下诏，指派宋氏家族开始负责守墓。如今宋家守护这座大墓已经800多年了。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当代守墓人邓建群，有请。邓阿姨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邓阿姨，请问刚刚视频中出现的宋克成老人是您的父亲吗？
2: 是。
1: 那听说你们家族已经在这里守墓了800多年了，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2: 我们是有祖训的，我们祖训就是宋时不绝，宋末不止。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坚守有意义吗？
2: 我觉得有意思，我们要把它守好看好，让更多的人来参观和学习这样运用的英雄事迹，我们还要继续守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阿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好一个宋氏不绝，守墓不止，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坚守，才让英雄故事得以呈现，得以传承。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已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提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在全社会推动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党员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良好家风。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党员，我们要尽力而为，不断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坚持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上当好排头兵，密切联系实际，对照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抓住机遇，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奋力谱写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谢谢大家。
0: 35000年前，古老的资阳人拥江而居，镌刻了蜀人原乡的文明注脚。东周孔子之师长虹，北宋大理学家陈抟，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等历史名人，和开国元帅陈毅、著名作家邵子楠等现代英杰都在这里留下佳话。现在资阳是成渝之心，巴蜀门户，有返乡创业大学生助农直播带领乡亲们致富，有追求精益求精的技术能手把资阳制造带向世界，有善小而为的党员志愿者温暖着全城百姓等等。13万名党员因为初心和梦想正在资阳大地上续写佳话。
3: 的今天，资阳将以微党课加金钱版的表现形式开展红色矩阵推介。下面就让我们有请资阳市红色点位推荐人、陈毅故里景区管委会讲解员黄庆以及金钱版传承人刘琦带来推介，让我们掌声有请。
4: 陈毅故居始建于清朝乾隆初年，距今已有300年左右的历史了，属三重堂四合院穿斗式结构，共有大小房屋总计36间。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1年8月26日，陈毅同志就在这里出生了，并且在这里度过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陈毅同志的父亲叫做陈仓礼，是5个兄弟里面读书最多的一个，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略懂一些，对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文学颇有影响。而他的母亲叫做黄培善，则是我们陈毅同志少年时期的品德主要培养者。所以啊，我们陈毅同志非常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3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就随父亲刻读千字文。到了他9岁的时候，先后就读于成都锦官驿小学和德胜乡高等小学。后来受“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1916年。陈毅是考入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染织专业，也是期待工业救国的一个伟大抱负。直到1917年，他和他的哥哥陈梦溪双双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离开成都，踏上了留法的旅程。下面为大家带来微党课《革命重坚定，永作座有名》，陈毅的家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以家庭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资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的故乡。以陈毅以及他的后辈而言，其根源发端在此，其血脉起源在此。幼年陈毅浸润于耕读传家的家族氛围中，接受父辈的文化启蒙。从这里，少年陈毅走出资阳，踏上革命征程，闯进枪林弹雨，迈上天安门的城楼。战斗不息的军长，执政为民的市长，胸怀天下的外长，注解了陈毅元帅风云跌宕、峰峦起伏的一生。陈毅历来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家教严格，家风严谨，经常创作诗词予以教导。1961年7月，陈丹怀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求学临别之际，恰逢陈毅要陪巴西访华代表团到杭州访问，匆忙之间不及多叙，但又想到儿少年幼，涉世尚浅，不知风云多变，征途多艰，虽作五言祖师世丹怀并告号苏、小鲁、小山来告诫陈丹怀，要求子女牢记教诲，汝是党之子，革命势无风，汝是无产者，勤俭势无踪。我们从陈毅对子女的教导中可以领悟到的是，陈毅并没有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功成之后， 而是放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位置上，让他的子女们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革命本色。儒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修炼政治品德，以坚强心智，把马列主义作为看家本领，把党性修养作为立德、立生、立言的基石。儒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要求子女做到又红又专。陈毅告诫子女，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把自己培养成为对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有用的人才，切忌成为不学无术的庸碌之辈。人民培养儒，报答历史功，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两句。陈毅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教育后代，学成之后要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祖国有难应首当其冲。结尾三句则以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的道理来鼓励儿女，要不怕困难，敢于战胜困难，经过艰苦的磨练后锻造出坚定不移的品性。陈毅写到这里显然意犹未尽，又深夜伏笔细作沉吟，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首诗。如果说我们在第一首的谆谆教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严父的形象，那么在第二首的再三叮咛里我们会体验到慈母般的温情。临行前的叮嘱，他是严肃的，但字字含情。人民培养儒，一切为人民，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在这斩钉截铁的话语中，在一切所包含的范围深广，在永作所经历的时间长久之间，再次浮现起一位胸怀坦荡、意志坚定、永远前进的革命家的身影，一个爱中有言、言中有爱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再一次被一种精神所感染，被一种力量所激荡，被一种信念所洗涤。家庭是生活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正是在这个课堂上，陈毅的良好家风成为他儿女修身齐家、理政治国的信念源泉。良好家风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帮助儿女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必备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家风建设，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治国平天下、实现强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

0: 说之阳，唱之阳，之阳上空红旗扬，学思想强党性，红色之阳，听我讲。1927年8月1号，南昌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有锣无装，陈毅元帅外交家跟随祖茂上金刚。说之阳少年陈毅，他在之阳，陈毅故里，少年陈毅学马历，最终走向了天安门城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总理，一大批共产党员受组织安排回到了家乡安岳龙台。他们中有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当镇长、做教员，却眼见民不聊生，饿殍满眼。先辈们办书、办报，宣传撤动旧军阀，建立了文家寨红色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开战，抗税、抗租、反罚款，发动了轰轰烈烈通县暴动。东方拂晓曙光鲜，共产党领导人民把身翻。1949年11月，刘邓大军挺进西南。12月，陆续解放了安岳、罗子和老资阳县。资阳人民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残兵败将，伙同土匪作乱。大人枪放谣言，发生资阳血案。党中央毛主席闻讯震惊，下命令限期内消灭匪患。1950年，元宵刚刚过，资阳五皇剿匪战斗就打响。敌在暗，我在明，取胜艰难。下长生、梁培德、106位英雄为剿匪在资阳长眠，为铭记革命先烈千秋业，在资阳我们修建起川南剿匪记忆馆。当地20届三中全会发号召，美丽中国建设好，资阳人民齐响应。且看资阳严家坝基层党建展现出新高潮。以前的交通是行行，现在的马路宽又广，路边还有灯泡亮，村公所都修起了茶馆、戏台、相床学校，集体经济加协会开设起陶艺、民俗和花卉，村民在家把钱挣，游客到此陶冶灵魂。还有一人啊，叫关祖平，大学毕业回农村当选支部新书记，常开直播，他搞抖音，乡村大舞台，哎，有何你就来，村民都在线上感激，土鸡土鸭，卖到北上广深，在资阳数字连上新农具，让广阔农村更有作为，党中央为事业持续发展。双城圈同城化敢为人先，中国崖谷已成产业头链，天府凌空区有橙子两片，现在的生活是阳光灿烂。感谢党好领导才有今天，表决心跟党走不背叛，谱写中国梦辉煌诗篇。
1: 谢谢资阳市的精彩推荐。近年来，遂宁党员教育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发展大局，着力唤醒家门口的红色资源和文化底蕴，在全省首创红色矩阵品牌，打造十个以精品村为核心的星级阵地，串联33个独具遂州味儿的特色点位，推出4条有看头、有听头、有噱头的精品研学线路。下面有请遂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宋良勇带领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
2: 欢迎大家来到遂宁，我是今年3月4号按照组织安排到遂宁工作。半年多以来，我常常被这片沉淀着红色基因的土地所感动着，所鼓舞着。作为遂宁红色文化的沐浴者、景仰者，我今天更愿意做一位虔诚的传播者。让我们首先走进中皇村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电影《李焕英》大家都看过，在剧情让人捧腹大笑的同时，它的场景的取景地胜利化工厂是给我们很多三线的记忆。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呢是在湖北襄阳，它叫卫东机械厂，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企业。在我们遂宁的射洪有一个中皇村，一个小山沟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三线企业，叫3536。为什么用代号？大家都懂得。这是当时解放军总后准备在川北要建一个生产基地，主要是为驻扎在西南的部队提供军需装备。你看，这是现在的航拍图，有车间，有仓库，其他一应俱全。这是典型的企业的大门口，还有典型的口号：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是有一种时空穿梭交叉的感觉？这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叫65式制服。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的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这个地方3536生产的。大家看现在很多的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这些，都是这一套装备。让我们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就是一个小山沟啊，完全是从零起步，开荒拓土，夯基垒台。没有汽车，就用双腿；没有运输，用双肩。我去看到有这么两句话：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开始没有懂，第一句话好理解，第二句话一问，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晚上啊就用这个扁担在地上一摆，就成了简易的床。仅用了1年的时间，白手起家，还真把这个厂给建起来了。这也算是流水线作业专业化生产了。66年底再进厂，68年初开始生产。我们找到一张照片，1996年拍摄的，这是3536厂建厂元老合影，30年的纪念日。其中红色标记的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唐宝德，唐老。 彭老很荣幸现在还健在，住在湖北的武汉，而且今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还专门去当面采访，带着年轻人的疑惑认真地问唐老，当时条件这么艰苦，很多未知，像唐厂长他原来是在成都的一个军工厂，是主动申请带着50多名年轻人，其中有10多名党员，在这个地方来创业开拓开荒，难道真的不怕苦吗？抛家别子，隐姓埋名，而且一走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担忧吗？这是他的原声，很简朴，很直朴，但是很有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干啥；党叫我到哪里去干，我就到哪里去干。在这个厂区，有这么一棵树，黄角树，是当年建厂的时候工人顺手栽的。现在已经是参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各位，大家看它生长的环境，在斜坡上，在石堆里。我几次路过这个地方，驻足沉思，这棵树啊，它就在这里静静地矗立，见证着沧海桑田。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让人敬仰的大树啊？原来是它的根，它的根密，它的根深。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在哪里？是的，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根。如果全党9918.5万党员都是听党话跟党走，那我们党的事业肯定会像刚才那棵树一样，根深叶茂，蓬勃生机。这个工厂现在还在，但是呢93年搬到了绵阳，名字稍微有点变化，叫计划3536。他现在也是行业50强，是做制服的一家企业。他的新员工也要到这个老厂来，大家看，寻根之行。如果哪一天我在现场碰到这样的一群寻根之行的员工，我真的想对他们说一句，年轻的同志们，可曾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听党话，跟党走。好，刚才我们到了工厂，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看一看。巩氏村，那是我们遂宁的明星村。到遂宁，到组织部工作，那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要去学习学习的。今年的7月5号，我带着敬仰之情到了这个村儿，已经看到村的活动阵地的外面有一面红旗。单看红旗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如果你到它的旗座那儿去看，你就不仅敬意油然而生。天安门广场百年庆典红旗纪念碑，202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开启第二个奋斗目标， 大家可曾看到，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有一百面红旗，迎风烈烈招展。这一百面红旗，就象征着共产党一百年的风雨历程。有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就在现场参加这个典礼，他在心潮澎湃的同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些红旗在典礼过后会到哪里去呢？如果能够请一面红旗到我们村上去，让村民经常能够看到，记党恩感党恩，那多好。说干就干，典礼过后下来就去到处走访了解。原来典礼过后啊，这一百面红旗捐给了一个北京的公益基金会。那基金会又能不能够再捐出来呢？可以的，基金会在国史学会的指导下制定了捐出红旗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叫红色原则，比如说你有英烈的纪念馆啦、展陈馆这些，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如果获得国家级以上表彰的基层党组织，嘿，正好我们这个村儿就可以申请下来了。但是它是一整套，一面红旗，15米长的旗杆，再加6吨重的旗座，是一整套。为了完整的、无损的拖回来，这个村书记找了一辆长20米的车，用了20000公里拖回来，然后搞了一个捐赠仪式，安装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主人公蒋一家，巩氏村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正是因为21年建党百年的时候，他获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幸受邀参加这个仪式。他的头衔可不少啊，全国最美基层干部、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等。他的村儿这些年基础设施、政地、产业、队伍、村民的精神面貌等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儿上的名头也不少啊，国字号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优秀村庄、全国生态文明村庄等等，这样的生活城里人也是要羡慕的。但是这个村儿前面可不是这样的，跟我们好多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村里面穷，道路差，住得差，精神面貌差。蒋一家1978年19岁的时候出去当兵，就从这个村子走出去，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灵活的脑瓜子，再加坚韧的意志，在部队当兵过后，跑运输、办工厂、搞贸易，几年之间，迅速成了让人非常羡慕的、身家过几千万的一个成功人士。2003年，他的父亲去世，回来尽孝，才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村庄变化不大呀，还是这么穷。特别是2007年，这个村有一个1.58公里的道路村道连接县道的，上面只补助10万元还不够，那就要给村民集资。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就跟当时的村支书说：“老乡就不集资了，剩下多少我来补。”然后就回来把这条路给打通了。但是没想到，2007年这条路 就彻底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命运。因为回来把这条路修通了过后，他跟村支书彻夜长谈，怎么样把我们这个村儿，我们的老乡拔掉穷根了，让大家不再受穷啊。他下决心想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修了这条路，旁边还有路。修了路要治山，治了山要治水，治了水还有产业，这一干就走不了了，这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啊。几十万进去了，几百万进去了，上千万进去了，全是自己掏的腰包啊。到了2011年，一盘点已经花了1600万，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一咬牙把自己在北京和长春的两套房子卖了来还债，还了过后还差300万。你说家里面人怎么想？你要理解，要说理解怎么理解？而且从2007年来就住在村上，很少回家，走的时候孩子才7岁。到了2013年，到了村换届了，村民都说：“老蒋啊，不走了，你带领我们干吧。”全票选为村书记。这一年，几年不见的爱人带着孩子回来，看到了他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干成了什么样子，看到了变化，住了半个月，痛哭了3场。走的时候说：“你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老乡啊。”当然，这句话我们也知道，他心里释然了，他了解了他的爱人。所以今年7月5号我去的时候，我跟蒋一家认真谈，我说是什么支持你这样一直走下来。你要说很多人其中某一件事某一段的都可以做，但是能够做到这个太难，我说我也做不到。老蒋很平和，没有豪言壮语，跟我说起他的父亲，一个当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老党员，说从小教育说，孩子，我们不要光是只是自己过得好，我们要多想想别人。然后到了部队，接受部队的教育，做事加上自己的性格，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做就做彻底。然后最后最重要的说，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做事啊。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个字，责任。有的人呢，生来就是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那我们共产党员一定是有责任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书记是有责任的。只要每一名党员、每一名基层组织书记、基层干部胸中有了责任，就像这面红旗高高飘扬，在老百姓心目中高高飘扬。很高兴今天蒋一家同志也到了现场，我们请起来大家一起见一见。好，请坐。遂宁像这样有看头、有噱头、有听头的这些红色故事还有很多，我们把它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四条线路。红土先锋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追忆红色记忆、英雄足迹。除了刚才介绍的中黄村3536以外，还有四川红军第一村牛角沟村、中国朝气能源革命第一村海龙村，就是50年前年轻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来学朝气。 还有武先华的旧居爱国主义基地。刚才德阳的同志讲到了中江的黄继光，在200多万志愿军当中，有12名被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评为国家英雄。第一个杨根思就是那个三个不相信：黄继光、武先华，后面还有邱少云，一级爆破英雄。他的故居今天是这个样子，在安居。想了解，到这儿来。乡村振兴之旅，在这里可以邂逅和美乡村、诗意田园。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巩氏村以外，还有两江画廊、紫然归处、双江村、农耕文化体验馆、凤凰村，还有这个蠢门鸭村，这个有点小意思。他们想打造中国中医药康旅第一乡。中间这个胖胖的就是他们的村支部书记，现在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搞文创、搞直播、办村办企业。他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土货书记，长得很有喜感。绿色制造之旅，在这儿我们可以探寻制造之光、创造之美。你看，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气田摩西八景，有全国最大的单体杏鲍菇生产基地奇英菌业，还有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企业天齐锂业。现在啊，锂矿啊、锂电啦、都很热门。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射洪已经开始生产碳酸锂。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是全球锂电企锂材领军企业、龙头企业，去年400多个亿。今年6月，总理到澳大利亚访问，其中就看了他的矿业。诗书宋韵之旅，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触摸文化的厚度和文明的深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紫然读书台。悠悠岁月久，滴滴沱牌情。还有全国唯一的宋词专题博物馆。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四大发明，大家可曾知道五大发明？石油钻井之父在大英，我不能剧透太多，你们自己去看。朋友们，来遂宁吧，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也是一片多彩的土地。在这里可以感受身心的愉悦，精神的富足。下面我的党员小伙伴们将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大家展示红色嫁衣和红色起义的故事。谢谢。
1: 1929年6月29日，全国双百人物邝继勋在遂宁市蓬溪县大石桥牛角沟发起了震惊巴蜀的蓬溪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牛角沟，在牛角沟的红色血脉中穿越时空，去感受红色曾经闪耀的鲜活与真切。

0: 你来，我们侦查选择的前卫民俗树立地点就是这家。
1: 听，里面还在唱假歌，
2: 这家人在办喜事，选择地点不妥。
3: 这叫瞒天过海，正好可以避开李佳玉的眼线。开门，
4: 伙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要麻烦你帮帮忙。
5: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明天来。
3: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奉城旅队伍，路过你门口，听说你家在办喜事，想借你的吉祥之物商量点事。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5: 射洪嘴过来的奉城旅，这项沟头都冲刚了，说这个队伍将王法不欺民不罢市，还专门为穷苦人撑腰。我去看一下。
3: 大亮，你好。
5: 哎，你们当真是从射洪嘴过来的大兵啊？
6: 真的是。
5: 哎呀，硬是你们过来了喂！来来来，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快快快快来，来请坐哈。
3: 大亮，夜半三更，歌声悠扬，你家必有喜事操办。
5: 小女出嫁。
3: 哦，大亮，给你添麻烦了，这几块铜元，给小妹添个香。请你收下。
5: 要不得要不得，
6: 大亮你就收下吧。
5: 这自古兵家欺压百姓，他们却抢我的亲人，看来这个世道要变了。哎，刚才你们不是说要见我吉祥之物商量事吗？你们商量商量来。
4: 大亮，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开心的歌再唱起来？
3: 越大声越好。
5: 越大声越好。这梅在先又把锅铲抓起。
3: 在开会，徐先生，
1: 旅长，天太黑，是不是考虑天黑了，就在这沟头休整，等天亮再走？
3: 试问，你是前敌委员会负责人，你说走还是不走？
4: 走，必须连夜走，因为我提起，
3: 因为我提起奉城旅以外交绝缘，危机四伏，你去相若回来，就会立即解决部队破坏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加之邓锡侯、黄英他们已经完全净化了我们的粮饷，李佳玉也盯上了我们。
0: 那关键是往哪里走？
4: 四川省委早有计划，先攻占叙宁，后沿沪江东下与合川的陈叔龙会师，再从渠县经大县宣汉北进。
3: 原定和我旅一同起立，农村警卫军司令李淑华。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中缩头乌龟，现在起立的队伍就只剩下我们这一路，徐宁南义工厂河川也撤不了了，
6: 那又往哪里去了？
3: 同期
6: 同期，
3: 对，同期，根据我旅目前面临的险情，今晚必须立即举营起立，连夜攻下通缉县城。
4: 我赞同。
6: 我们也同意。
3: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江防第七奉城旅于民国十八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立，起立后就番号为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马上集合队伍，连夜攻下攻击陷阵。
7: 是。
3: 炸烧红弹，
1: 快拉红弹。
2: 哎呀，

0: 韦正轩，快出来！
1: 他们是？
0: 他是我的妹仔秀姑，明天出嫁。他们是我妹仔的毛根发小，今晚黑陪我妹仔做歌堂。我们这一代的姑娘啊，从14、15岁起，他们的爹妈就跟他们缝制一件红衣裳，平常就存放到箱子底。一有姐妹做歌堂，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歌装。等到他们出嫁时，这件红衣裳就是他们的新娘装。妹仔些，快去把你们的红衣裳换下来，撕成红飘带送给义军朱继豪。
2: 大亮，我
0: 你那么你不愿意啊？
2: 不是不愿意，那件红衣裳是我们全家人从鸭子缝缝里面生出来的，为了这件衣裳，我们屋头有2、3年没有碰过一件油魂，我怕二天。
0: 你怕二天出嫁时没得新衣裳穿？
2: 嗯。
0: 哎呀，哈妹子，你在个离别后头听到的懂吗？他们是为我们穷苦人把天下才聚集的，现在他们有难处，我们不帮哪个帮？
2: 帮该帮，只是
3: 你想一下，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好日子过吗？
4: 有了他们义军，我们以后还愁没得新衣裳穿吗？
2: 不愁了，不愁了。
0: 那这件衣裳
2: 送，
0: 这就对了嘛。梅佳欣，换衣裳。
2: 好。

0: 在炮火声中，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低陆大旗从此飘扬。95年时光蜿蜒流转，但起义精神却历久弥新。邝其新同志您好。
1: 哦，同志，你叫我同志？我们党内才真同志。年轻人，难道你也是共产党员吗？
0: 我呀，是您在彭溪牛角沟起义95周年后入党的中共党员，也是牛角沟的一名红色讲解员，一直在牛角沟给大家讲您率队起义的故事。
1: 我们的身躯虽早已离开红尘，我们的灵魂却依然牵挂着那条牛角沟、那片红土地、那些善良人。不知现在的牛角沟咋样了？
0: 现在的牛角沟啊，道路宽敞，房屋漂亮，繁荣兴旺，是大家追寻红色记忆的热门地。无数党员干部群众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传承精神。乡亲们啊，也早已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0: 很欣慰，我们当初的那些梦想在后来在你们身上实现了。
1: 我们啊还近距离地感受了一件红色嫁衣成就一场红色起义的动人故事。
0: 我仿佛看见我们当初用热血竖起的那一面红旗在中华大地上
2: 高高飘扬。
0: 我仿佛听见我们当初用生命诠释的那一首国际主义的战歌在人类历史的大舞台上

0: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红色资源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厚重的文明沃土，承载着伟大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实现更大辉煌的强大动力。
1: 为进一步推动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协同发展，加强片区党员教育多领域、深层次、高水平交流合作，形成联动省内、辐射全国的红色矩阵，今天成都平原片区六个市将在所有党员的见证下签订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共享协议，共同点亮成都平原片区红色矩阵。
0: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将有请成都市委党建办专职副主任谢祥志同志，德阳市委组织部副委员刘红同志，绵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罗华同志，眉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王娟同志，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样帆同志，遂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主任刘武阳同志一起登台完成签约，有请各位。好的，此刻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已经来到了签约台上，我们的签约分两步，首先请各位领导在平板电脑上完成签约，有请。谢谢，此刻签约完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刻，谢谢各位。那么下面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党员朋友将一起见证我们的活动正式起航，我们将一起倒数，倒数结束过后，我们邀请各位领导和嘉宾触摸面前的启动球，共同启动仪式。诚意签约，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我们共同倒数，三二一，请启动。谢谢各位，此刻我们荣幸地宣布成都平原片区党员教育红色矩阵正式起航。谢谢，请各位领导和嘉宾入座。
1: 构筑红色矩阵，赋能党员教育，我们相信在省委组织部的有力指导下，成都平原片区一定能够用好红色资源，建好红色阵地，讲好红色故事，以更高质量的党员教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凝聚磅礴力量。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成都平原片区沉浸式党员教育红色矩阵交流推介活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省委组织部的精心组织，感谢成都平原片区六市党委组织部的精彩推荐，感谢广大党员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再次谢谢各位。
1: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刻也不敢忘啊！
1: 屠杀俘虏符合国际公法吗？屠杀平民符合国际公法吗？纵兵抢劫、强奸妇女符合国际公法吗？
2: 光杀这么几个日本人有什么用？二十万冤魂能毕业吗？
0: 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凭什么到我们这来杀人？
3: 对不起，
0: 你们对不起就完了，这是多少条人命啊！
4: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张世昌。在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如同一座沉重的黑匣子，不仅封存着历史的真相，更时刻提醒我们正义不容遗忘，和平来之不易。今天让我们从这座东方奥斯维辛出发，走进那段充满苦难与抗争的岁月，从历史的深处探寻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感悟百年大党、伟大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侵略者是多么残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如此执着。因为我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的哈尔滨固富民安，但和所有经历过抗战的中国城市一样，它也有一段草木含悲的过往。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2025年这一天，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新史料，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每一页每一帧都在详细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1933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了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基地，他们把健康的活人当作实验品，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生物菌以及瓦斯、芥子气等毒气的研究实验，为破解高寒地区作战冻伤治疗问题，他们把活人的四肢冻伤后进行止血、输血、解剖、切断、缝合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操作。一条由本部大楼通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的死亡通道两侧，刻着3000个在细菌实验中被残害死的人名，而这仅仅是已知的受害者。自1933年基地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数千名中国抗日爱国民众以及苏联、蒙古、朝鲜等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被残害在这里。在细菌战中死伤的人员更是多达20余万，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绝望。731部队的暴行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公然践踏，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与最早的抗日先锋，中国共产党在918事变后率先发声，果断行动，不仅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号召抗日，更成立首个正式对日宣战的政权，为全国人民指明抗争方向。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上，党一手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全国抗战中创建最早、坚持最久的人民武装。白山黑水间，面对-30-40摄氏度的极寒，断绝的后勤补给，以敌人避暑式围剿，他们以野果树皮充饥，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共产党人 把分散的抗日力量凝聚成钢铁洪流，在敌人心脏地带坚守14年，成为东北大地永不熄灭的抗日火种。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其中一位。黑龙江省档案馆日前披露的日伪档案，首次确认了这位东北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牺牲的准确时间与地点。牺牲时，他随身携带着武器弹药，还有6660元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足以购买近20000斤猪肉。而令人震撼与心碎的是，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枯草、树皮和未消化的棉絮。他节省下的每一块铜板，都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日。他的信念是一座永不倒塌的丰碑，矗立在茫茫林海，也矗立在后人心中。东北抗联将士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之歌，展现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英勇事迹告诉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要心中有正义，有对和平的向往，就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在绝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惨绝人寰的屠杀罪行，野蛮残暴的掠夺破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顽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历史深处汲取的坚定信念，也是向世界郑重宣誓正义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知道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是多么顽强。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赢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英勇顽强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成为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开辟的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那是一段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战史，四万万人齐涛力，同德同心，一荣一。我们不能忘记军人的血性。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打响了百团大战。为掩护破袭，八路军129师385旅2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靠吃黑豆、啃苞米、喝菜汤，与日军鏖战6昼夜，多次打退了日军的炮火及轮番轰炸。此次战役先后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战，仅前3个半月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速胜妄想。我们亦不能忘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死守阵地毙敌10000余，刘老庄战斗，新四军4连82名勇士微乎群众全部牺牲，身后82名青年接续参军。 我们亦不能忘。昆仑关战役重创日军精锐第五师团，衡阳保卫战守军孤军奋战47天，一场场战斗展现了抗日将士为国家独立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我们不能忘记人民的血性，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是抗战中处处可见的场景。四川老人王者成送子出征，赠死字旗，上书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山东沂蒙母亲王焕瑜将丈夫和五个儿子送往前线，皆血洒疆场。为掩护大部队撤退，怀有身孕的李林和突击队引开敌人，他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还有那些光耀千秋的名字，左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朱成、罗忠义，以及狼牙山五壮士、姚子青营500壮士、上海四行仓库800壮士，他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10000人民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抗战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和顽强的斗争赢得了自身的解放，也向世界昭示，一个觉醒的、团结的、敢于斗争的民族不可战胜，人民必胜。只有回顾历史，才发现它的回响从未停止。为什么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和平的珍贵，更不忘战争的残酷。从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国始终践行着大国担当，让和平必胜的时代强音响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202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空中梯队悬挂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条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宣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绝不是时间上的偶然重叠，而是在历史经纬中彼此呼应，休戚与共。当苏联志愿航空队银鹰掠过武汉晴空，当美国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死神竞速，当白求恩在晋察冀的窑洞里点燃生命烛火，当中国远征军与盟军共赴缅北丛林，这些跨越山海的驰援，超越了简单的军事协作，其本身就是对人类合作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是人性光辉在至暗时刻的闪耀，是同一场人类命运之战在东方的壮烈回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中国以3500万军民伤亡为代价，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2/3以上的总兵力，彻底粉碎日本北进南进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我们从历史的苦难中走来，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我们向未来的复兴迈进，更加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是对人间正义的守望，对和平发展的考量，对人民福祉的求索。80载光阴荏苒，山河已无恙。今天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我们不禁要告慰抗战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听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激荡时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小苏，发现没？今天来参观学习的青少年还真不少。
1: 是呀，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0: 那除此之外，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规定？
1: 条例规定，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坚持全面抓与重点抓相统一，覆盖全党与面向社会相贯通。在党员学习教育中，应当突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重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进校园、进军营、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网站。
0: 通过党史学习，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说的没错，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那这四项任务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1: 学史明理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道理，从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起智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坚定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史增信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学史崇德就是教育引导党员涵养高尚道德品质，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学史立行就是教育引导党员坚持在锤炼党性上立行，在为民服务上立行，在推动发展上立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斗争本领，把握历史主动。此外，条例还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应遵循的六项原则。
0: 我们要认真学好党史，用好党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

0: 我叫李平，
1: 我叫张宇。
0: 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在的学校，还有我们守护了6年的音乐班。
1: 这里有我们青春的奔赴和
0: 不散场的歌。

0: 胸腔，哎，不要，对，不要有起伏的，全是这个腰腹力量用劲儿啊。
1: 我是2018年和张宇老师相识，啊，是我在人民镇中心学校工作2年之后，张宇老师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也是特岗教师招聘，然后来到了我们学校。
2: 当时我来的时候，我是教1、2年级和幼儿园，然后李冰老师是教4、5年级。2019年4月份。我们来一起组建这个村里孩儿音乐班，
1: 当时就是在不同班级发现有这个音准和嗓音都很好的孩子，然后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我俩就一起商量说，这个农村孩子可能没有条件去学习音乐，能不能组建这么一个音乐班，然后让乡村的孩子也能够接受音乐教育。
3: 在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的安达市人民镇，李平和张宇这两位90后年轻人，用6年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青春与坚守的故事。

0: 张宇老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和我一样也都特别的喜欢孩子们。
1: 我觉得我坚持的力量就是可能比较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管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坚持，首先你得喜欢去做这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坚持下去。
2: 2019年的夏天，他们带着两把吉他和一箱乐谱，走进了人民镇小学墙皮斑驳、窗户漏风的旧教室，将其改造成了村里的孩音乐班的教室。从此以后，只要是上学的日子，教室里每天都会传出孩子们纯净美妙的歌声，村里的孩音乐班也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1: 这音乐班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没有什么乐器，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音乐教室里一个小舞台，然后第一把乐器的话我记得应该就是吉他，因为当时那把吉他应该是跟了李冰老师很多年的一把吉他。
0: 孩子们喜欢吉他嘛，然后又没见过吉他，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是问这是什么，是不是琵琶，我说不是琵琶，我说这个叫吉他，我说你摸一摸可以，然后当时孩子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这样东西可能是很贵，然后他就擦擦手摸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吉他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然后我当时我就决定就用工资去买这个二手吉他，然后去送给孩子们。
2: 李平和张宇用粉笔在黑板画五线谱，用募集的公益资金买架子鼓，把午休时间掰成两半，一半啃馒头，一半教和声。他们渐渐发现，这些眼睛发亮的孩子缺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一束照进现实的光。

0: 曾经安达人民镇小学因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声名远扬，然而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流失，学生人数逐年锐减。为整合教育资源，当地教育部门将人民镇小学与中学合并，如今搬进中心校的村里的孩儿音乐班在传统教育理念下面临新的生存挑战，能留给孩子们学习音乐的时间正在被不断挤压。
1: 我们乡村这老师来说，其实休息时间相对来说你们知道是非常短的，但是他俩呢每天坚持40分钟一节课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是坚持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他是一坚持就是几年时间，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和自我这种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0: 当音乐课时被压缩，教室的歌声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仅有的午休时间，孩子们匆忙地吃过午饭就聚拢到音乐教室，时间越短渴望就越强烈。看着每天中午孩子们意犹未尽的眼神，李平和张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青春的奔赴是一场双向奔赴，村里的孩儿成长的足迹如草地间跃动的溪流，不仅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更浇灌着两位老师扎根乡村的信念。
2: 校长最开始其实是一个迟疑的这个状态，后来也是看到我们的坚持，也是我们的努力，然后也是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最后也是表示同意。
0: 孩子们用纯真的热爱点亮了老师的坚守之路，而老师们则以无悔的青春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音乐世界的桥梁。
1: 我作为一个也是一名教育战线将近30年的这个老教师来说，我觉着我也有不敌这两名孩子的地方，就是他俩这种做自己的教育，做农村好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在李平和张宇的心里，村里的孩儿音乐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发展壮大。他们发起了一项音乐蒲公英计划，他们想把村里的孩儿音乐班模式在其他乡镇复制。
3: 下午咱们就跑两个学校，然后上午咱们把这个一个学校给它搞定。
4: 万事开头难，
3: 咱们慢慢来，不着急。
0: 当理想撞上现实的冻土，连蒲公英都需要寻找裂缝。这场教育突围战里，最锋利的武器往往是温柔的坚持。
3: 首先欢迎各位领导和校长来到咱们人民镇中医学校，今天跟各位领导推广一下村里的孩蒲公英计划，
4: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这个各种学校联动这种方式，把村里孩这个模式可以有效地复制下去。
5: 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个村里孩这个蒲公英计划，我们是玩的，希望你们能去。
6: 这次呢，在这个契机下，我们还会呢，大力的去向你们学习借鉴，争取像蒲公英一样，真的是落地生根。
3: 感谢各位领导的认可，然后咱们就是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当第一株蒲公英找到栖息的土壤，春天的故事就有了续写的可能。你听。

0: 这些声音从乡村学校的教室飘向了城市，却又以另一种方式扎回土地。就像墙角的蒲公英，风吹过时，种子会带着新的歌落回更远的村庄。
1: 我觉得年轻人也好，青少年也好，还是要厚植这个家国情怀、理想信念，把自己的个人理想融入到这个建设祖国当中去。我也希望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孩子以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也能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份子，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0: 亲爱的孩子们，所有关心村里的孩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1: 今年，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着这片土地，眼前的老校址，正是六年前村里的孩破土发芽的地方。
0: 你们还记得吗？2019年的春天，咱们在这所学校开启了美妙的音乐之旅。后来，咱们每天的中午，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1: 你们从不敢大声唱，却一路唱响了央视舞台。咱们今天把音乐会搬到老校址，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管村里孩走多远，这方天地永远是村里孩的起点。当年藏在门外的胆怯，早已变成了追光的勇气。
0: 今天我看到很多老学员跨越山海回到这里，看到你们从懵懂到青涩的面孔，老师很感动。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一起哼过的旋律。

只要这片土地还在呼吸，只要还有孩子喜欢音乐，村里的孩儿就永远唱着不散场的歌。青春最动人的奔赴，从来不是奔向远方，而是回头时发现有人还在原地为你把琴弦调得锃亮。

0: 看一下社保的相关政策嘛，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那时候看一下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
1: 社保、七保、业保的。
2: 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党员代表的就是可信、可靠。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3: 我办社保。
2: 行。
3: 嗯，我社保卡找。

0: 找到新工作。
1: 没有找到新单位之前，你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先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等到你找到新工作了再以单位身份参保，这样你既不会断缴，也不会影响你领取失业金。
2: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合理的给建议，又不遗余力。
1: 丁大哥，
3: 两位好。哎，两位好。现在我旧伤复发，手背特别疼痛，企业破产，到企业找领导也找不着，没人管，现在我只能来找你们。虽然现在到哪治疗，希望就是你们能给我安排一下。
1: 这样，丁大哥，您先别着急，您先治伤，那我们这边给您约工伤的定点协议医院，它针对这个工伤职工是有绿色通道的。
3: 好的，好，十分感谢。好。
2: 有时候我们能做的是如何不让那些为社会付出过的人不对世界失望。
4: 你今年刚毕业，我们社保工作业务能力是最基础的，沟通能力、用心用情才是最重要的。
1: 您看，现在我们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手机 APP 上面就可以做待遇资格确认。
5: 发表了。
1: 你说，你看，这样你出门的时候把它挂在脖子上，等到用完了再给它挂回来，这样就不会丢了。
6: 好的，好的，好的，你太细心了，谢谢你哈，谢谢，谢谢，谢谢。
1: 喂，阿姨。哎，您好，您好。您看，您的女儿她刚刚毕业没多久，然后还在不断尝试自己喜欢的工作。那2到5月份的养老保险，我们已经教她从手机 APP 上核定缴费了，不会断缴的，你们不用担心。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那您看后面如果有什么的话，您再和我们联系，好吧？好，再见。哎，丁大哥，最近恢复的怎么样？
7: 好多了。
1: 行，那您这边您就安心治疗，费用您也不用担心，等到您出院之后，
8: 社保中心会和医院联网结算的。
3: 哎，好。因为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方便啊，能不能装一个假肢？
9: 这个没问题，到时候我们联系这个昆明市老年中心，这个投资公司。
3: 哎，好，好，谢谢。
1: 曹老师，那现在这个工伤人员他那个辅助器具一般是怎么配置？
10: 群众之事无小事，社保人平凡的每一天，都是用心服务的每一天，也是履行入党誓言的每一天。

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呢，其实有很多啊。我昨天因为从这个哪儿回来，我还正好带了一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花果，这当然不是咱们吃的无花果了啊。无花果的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000多种啊。咱们南方的非常多，其实也叫榕树啊，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它传粉是靠怎么传？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叫无花果？这就是一个无花果，它有花吗？没有花，没有花能结果吗？没有花肯定是结不了果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叫无花果？不是没有花，而是有花，但是花在哪儿呢？花在里面呢，它其实在里面包起来隐藏起来，你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个果，实际上它是个花，它花在里，它掉了啊，它花在里面呢啊，花在里面呢，所以叫无花，叫隐花果啊，更准确应该叫隐花果。那么里面这么多花，它又是靠，而且它也是靠昆虫传粉的，怎么传？你能想到吗？是吧？它和刚才一样，也是包吃包住啊，不仅提供食物，还提供住的地方。就是这个，这就是把它切开以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啊，无花果里面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的花呢，都是在里隐藏在里面的。那么它怎么传粉呢？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有？它每一个上面呢，有一个口。

你看它这儿都有一个小口啊，有一个小口，有一种小蜜蜂呢，就专门给它传粉的啊，它能够，它一直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呢能从这个小口呢进去，能够出来啊，是这样的，这样传粉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啊，是在这儿的。你看这个小蜜蜂是吧，这个小蜜蜂它能够进去也能够出来啊，是这样，在里面就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它常年就生活在这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包括繁殖它的后代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啊，也是在这里面进行的。这就是无花果的传粉，所以大概就这样。这就里面这个小蜜蜂，它的这个雄的和雌的小蜜蜂就这长这样的啊。因为它常年这有的住在这里面是吧，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翅膀呢非常的不发达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里面传完粉最后就结成果了。当然大家不用担心啊，咱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因为是咱们栽培的，在城市里面这个一般是没有这种的啊，没有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小蜜蜂的啊。但是这种野生的，外面野生的山上的，它里面一般会有的啊，就是里面就住着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叫绒小蜂啊，它这个蜜蜂呢就叫绒小蜂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哎，

这是各种各不啊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无花果啊，就是叫榕树。一般每一种榕树呢，它都有特定的一种小蜜蜂呢来给它进行传粉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可以啊进出，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翅膀都给折断了啊，但是它就是住在这里面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传粉啊，这也是一种非常这个经过长期进化以后形成的啊，这么一种传粉。这个呢，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啊，这个一种花很漂亮。这个花呢是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花很有特点啊。它这个花呢，这是雌蕊啊，这是雄蕊。这个雄蕊这儿呢有一个小的东西啊，有一个花蜜，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当这个蜜蜂来的时候，它会干什么呢？这儿，哎，我看这儿再放一下啊，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看到没有？当这个蜜蜂，这是用一个镊子啊，当这个蜜蜂进来以后，它一碰触那个花瓣那儿，因为啊，然后这个花瓣包括雄蕊，它会这样一下就合在，正好扣在它的一个背上啊，就把这个把它的那个花粉就扣在它这个蜜蜂的背上。而且一旦扣上去以后，因为这个蜜蜂呢，它感觉到被一个东西打了一下，它就害怕啊，然后它很快就怎么样就走了。所以他的意思，一方面给他传粉，第二方面呢，不让他在这儿过久的这个在这儿你老待在这儿是吧，老吸取这个花蜜，你可能采一点你就赶紧走啊。所以他是有双重功效，一方面把花粉给他扣上来，一方面让你说差不多了啊，你快点走吧，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咱们这个北京就有这种啊叫小檗的这类植物，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也是一种传粉的一个策略啊，一个策略。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例子可能也看出来了是吧，这个植物呢，它为了这个传粉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策略啊。对，最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啊，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出来，这是一种兰花啊，一种兰花，但是看上去呢这个又像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吧，能看出来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一个蜜蜂啊？是不是像一个昆虫啊？看这个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什么呀？是个花的花瓣儿。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朵花，那么这是一个花瓣儿，这是一个花，整个这是一个花瓣儿。它的雄蕊在那儿的，花药在这儿呢啊，所以它的花粉特别大。这种兰花的花粉呢特别大，就在这儿呢啊。你看像这两个啊，在这儿呢。所以它是怎么办呢？你们能想到吗？它怎么样来吸引这个蜜蜂来传粉呢？啊，怎么样啊？对了，它长得呢特别像这个雌的蜜蜂，而且还会散发出这个雌性的气味，然后呢就会吸引这个雄的蜜蜂呢过来啊找它，然后找的过程中呢，哎就传粉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看啊，这都是花瓣儿，这不是蜜蜂啊，这都是花瓣儿。你看这个花瓣儿，它的花粉呢在这儿呢啊，好多花粉弄成一块儿啊，所以叫花粉块儿。那么怎么来呢？你就想这个雄的蜜蜂落在这上面，它正好就把这儿给带走了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

0: 这是咱们前段时间开花的一种树呢，叫泡桐啊。这个不知道有小朋友们尝过没有？这个花掉下来呢，那个花的基部用舌头一舔呢，里面有花蜜，特别的甜。花蜜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虫媒传粉啊，就是让昆虫进来传粉。那么这个花招主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花上面有这么多这种各种条纹或者斑纹？这个能想到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条纹？对，它除了吸引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你能想到吗？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昨天在这个南宁那边录的啊，正好在路边我看到这个，是另外的一种花啊，另外的一种花，但是也能说明这个问题。然后呢，而且这个花瓣会来回，它会动的啊，这样会摇进去，然后中间是直的啊，这位兄，这个主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好多花带这种的都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这种，它这种条纹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叫向导。这种呢结构呢叫蜜导，就它里面是有花蜜，但是这个花蜜呢都在基部。那么这个虫子它天生就有这种功能，它就知道我顺着这个它这个指示的这个方向进去就能够采到花蜜。而它里面的这个雄蕊和雌蕊的设计呢，正好就是这个，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进去，肯定就会碰到它的花粉，就会粘在身上，然后把它外面带来的呢再给它这个雌蕊进行一个授粉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叫蜜导啊，它这个你看雄蕊在这儿，它必须从这儿进来以后啊，从这儿才能吸到花蜜，然后把这个花粉呢然后带走啊，是这样的。而且它这个本身像一条一条呢，就像流淌的蜜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既用来吸引，又给它做一个向导啊。好多花里面只要带这种条纹的，基本上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啊，你就看到了这个它是它的这个雄蕊啊，所以都在下面呢，所以它必须进来啊，沿着这个进来才能吸到花蜜，同时给它一个传粉啊，是这样的。咱们见到好多漂亮的花，其实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功能。比如说这种呢叫三色堇，这在一些植物园里面就经常能看到啊。当你进来以后，这个蜜蜂它就知道必须要落在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啊，它落在这儿，包括这俩层，它知道从这个三个这个地方，从这儿进去以后才能够吸到花蜜啊。那么吸到花蜜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当然比较详细了啊。它从那儿进来以后，它的花蜜在哪儿呢？在后面，它这个花呢后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花蜜在里面管子的最底部。你想这个地方它怎么能找到呢？很难啊，所以必须它有一个向导，然后把它吸引进来，它进行这个吸取花蜜的时候，把这里面的花粉然后就带走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类呢都是，你看它后面是有一个管子的啊，你看这个蜜蜂这个嘴从这儿伸进来啊，这样的话正好进来以后给它传粉啊，是这样的。就刚才这就树边，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植物没有啊，就是一个花的花瓣上呢长了很多细长的管子，就这类花啊，它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的功能啊，都是这样，就花蜜呢都在这个管子的底部啊，所以呢它进来以后，你看这个也是啊，它这儿有个小管子，这个花蜜呢都在管子的底部，所以它必须沿着这儿进来才能够吸到蜜啊，同时给它传粉。这儿呢有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大家认识这个科学家吗？对，叫达尔文啊，这是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啊，就正好大家了解一下科学家的故事啊。那么达尔文在他当时的时候呢，有人送给他一盆兰花，这个兰花呢非常奇特，什么奇特呢？你看出来没有？这是一种兰花，它这个兰花后面呢长了一根细长的管子，差不多有30厘米，大家想想30厘米多长。那么这个花的花蜜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管子的这个地部，你看在这儿。那它这个长这个管子干什么呢？在当时达尔文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啊，尤其生物学方面，那么他当时达尔文呢就做出了一个预言，所以是吧，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他看到这种兰花以后，他就说到，他就想到说什么呢？说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有一种虫子，这个虫子长成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想到吗？就说这个虫子肯定长了一个和这个管子一样长的嘴， 是吧？因为它为什么要长这个结构呢？而且花蜜在这个地方，是吧？它肯定是为了传粉。那么传粉怎么才能传到呢？肯定是有一种这个昆虫啊，它长了一根细长的嘴，这个嘴呢从这儿能够伸进来，能够吸到花蜜，顺便呢在这儿给它传粉，是吧？是这样的。当时那个时候啊，达尔文那个时候，因为生物学那会儿哈，这个进化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啊，所以人们根本不相信，就说自然界怎么能有这样奇特的这个昆虫呢？大家都不相信啊。那最后怎么样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实际上达尔文已经去世了，然后人们才确实从这个一个岛上啊，就在一个岛上呢找到了这个昆虫啊。所以这个著名的故事呢叫达尔文预言，就是他能根据科学的规律能够先提出假设，然后呢进行一个啊，就是跟咱们现在也是有这种的啊，你可以根据一个规律，根据一个科学的知识来提出一个预言或者一个假设啊，看最后能不能得到验证。所以大家看，最后呢就真就什么呀，你能想到这个蛾子就长了这么长一根嘴吗？是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传粉的时候怎么样？它会停在空中，然后非常准确地把它的嘴插到，你看它从这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是吧？插到里面去，然后呢正好把这个地方的花粉就能够带走啊，是这样的。
1: Some orchid flowers, and among these was this Madagascan star orchid.
2: The orchid had an extraordinarily long tube.Darwin deduced that the only creature in Madagascar that could pollinate this flower was a type of hawk moth, one with a tongue long enough to reach 30 centimeters down to the nectar.
1: He knew of no example of a moth that had a long enough tongue to pollinate this, but he made a prediction that such a moth would one day be found.
2: Darwin's prediction in 1862 wa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orchid and the moth must have evolved together, and neither could exist without the other. It was.
1: Darwin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oth to start with. He was.
0: 最后呢，确实是找到了这个啊。可惜达尔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蛾子啊。后来的人们呢，已经找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标本也已经采到了啊。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科学的知识，进化的知识，他就能够做出一个合理的预测，而且最后呢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啊，是这样的。这就是这种兰花和这个虫子之间的一种传粉的故事，这种叫什么呢？相互依赖，专性共生。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这种兰花，如果这个岛上这个蛾子灭绝了，这个兰花肯定怎么样呢？它就不能传粉，不能够产生后代，也会灭绝。那么如果这个兰花被人采的灭绝了，这个蛾子呢它也会没有食物，是吧？所以这就是生物之间相互的一种依赖关系，你可能平常接触不到，但实际上它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当你某一种生物灭绝的时候，可能你意想不到和它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其他物种有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灭绝或者是发生问题啊。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现象，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还有一个，这是我们去年呢我们自己观察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啊，这种植物呢在咱们北京也很多，这段时间呢正要开花了啊。这个植物叫马兜铃，就是你看它这个叶子，这是它的花，它的花呢很有意思，就这样的啊，像一个喇叭一样，上面是个喇叭口，下面有一个细长的管子，下面还有个囊，你看这个花就这样的啊，完整的花，上面有个口，细长的管子，然后这儿有一个膨大的。那么它的花蕊在哪儿呢？雄蕊和雌蕊就在这里面，在这里面。那么它又是怎么传粉的？你们能想到吗？能想到吗？这个怎么吸引这个虫子来传粉啊？它也是会这儿释放出香气，然后把一些小的虫子吸引进来，然后怎么办呢？大家看一下啊，这儿起了一个叫禁闭室啊。怎么禁闭室？就说它能把虫子吸引进来，而且把它禁闭在里面，让它不出去，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北京就有这个啊，大家其实在外面有些这个就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啊。大家看一下是怎么样的，这就是把它这个结构切开以后，就这就是这个花，上面是有个大的开口， 下面你看，这是一个囊，里面是有熊，这是熊的，这是雌蕊啊。你会发现它在管子上面呢长了很多毛，这个毛这长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啊。你看怎么长的，这样长的。所以你就想想啊，就是这种小虫子是一种小蚊子，实际上就是多大呢，这个小的，大家看一下，就2毫米。你想想2毫米多大啊，2至3毫米，就那么大一个，看起来像一个蚊子啊，实际上是个小蚊子啊。那么这个东西被它的花香吸引，然后就从这儿进来了。进来以后你能想到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因为它这个毛，这儿的毛是怎么长的，是顺着长着的，所以这个小虫子呢很容易就进来了，是吧？进到这里面，哎，麻烦了。进去以后呢，进来容易，但是出去呢，因为它这个毛是这样长着的，你从这儿进来方便，但是出去就出不去，因为这个毛是它要长着啊，它出不去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把它弄进来以后，你想吧，它又要想出去又出不去，它会怎么办呢？它在里面就会什么呀，它就会来回折腾，是吧？来回飞，来回说。而它的雄蕊和雌蕊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来回飞的过程中它就会携带花粉。而且它进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带了这个植物的其他的花的那个花粉，它就进来了。所以进来来这里面呢来回飞，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的花粉，把那个它带的花粉传到这个雌蕊上面，把这个的花粉呢又带在它的身上。那它也不能总把它，如果囚禁在这儿，那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它是不是又饿死了在这里面？最后会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过了一天以后，它有时间的啊，它知道就你里面在里面来回折腾的差不多了，它已经都感受到了啊。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它会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毛，就一天以后，当这个虫子进来以后，它里面传完粉以后，它这个毛一天以后就枯萎了。枯萎没了，你看这个毛就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昆虫就哎很顺利就出去了，是吧？所以把它囚禁在里面一天的时间，它知道这个时间啊，一天时间出去，它因为又带了这个花的花粉，它又会被吸引，又会钻到另外的一个这个花里面去相互传，是不是？你说这个它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构啊，它会根据时间来设定这个啊囚禁的时啊，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小虫子呢帮助它传粉，当它知道传完这个已经传完了，那么它顶端的这个口呢就会萎缩，然后就盖住了，你其他虫就进不来了啊。它的意思我已经传完了啊，这个就不用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在野外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就能够观察到啊，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啊。